0: 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克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2: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3: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特朗普暗示即将敲定对伊朗的决策。此前，他曾多次表示，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久前，美军向中东增兵，在中东部署3航母态势或将再现。美方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否计划升级冲突？媒体报道称，若美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将扩大反击范围，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和中东以外的地点。战端延续至

0: 今双方是否真能承担这样的后果，将对地区乃至世界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1: 美国派遣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啊，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这个所谓军事轮换的一部分啊，因为现在派往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是为了很可能接替啊在中东地区服役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在伊朗周边海域进行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么随着新的航母编队的到达，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将会重新撤回亚太地区。所以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啊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十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那么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之后，很可能也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开启，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毕竟来说，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风险已经从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啊，扩展到了包括也门、包括红海、包括沙特和海湾地区等等一系列外部区域的这个扩散的一个效应啊，更加的明显，包括这些区域的冲突的这个烈度、冲突的频次也在进一步的升级。因此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冲突爆发，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2: 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3: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斯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4: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 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

0: 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九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2: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3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

0: אני ראיתי במו עיניי שהוא דוקר אותו, ובעיקר ההבנה שאנחנו בטיסה ללא טייס. זה שבריר שנייה שאני מבינה שפה החיים שלי נגמרו. פה הם נגמרים.
1: 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上另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
0: דניאלה הייתה לידי, ואני אומרת לה,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אני מבטיחה לך. ולא האמנתי ברגע, הרגשתי את זה פה. זה כששאומרים אנשים שרגישו פחד מוות, אני יודעת על מה, אני ידעתי שזה נגמר.
2: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方称该桥承担军事用途。
1: 与此同时，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 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 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2: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呢，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当地时间10月4号，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举行。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
3: 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我现在正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个投票站的现场。根据安排，当天的投票工作从上午8时开始，直到下午5时结束。那么，巴西实行的是电子计票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我们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关注。
4: 本次选举，巴西将选出总统、副总统和26个州的州长等公职人员。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
2: 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2人有较大差距。巴西高等选举法院4号晚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 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被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

0: 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四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愤怒发声，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1: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提出抗议，并强烈要求美军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共同社四号报道，多名冲绳民众当天就此案表示愤怒。一名当地居民称，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当天，冲绳县警方还逮捕了两名涉嫌酒后驾驶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以协调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各项工作。工作组领导团队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等官员。
1: 特朗普表示，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相关领域的举措，以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该工作组还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人工智能企业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3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近期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 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我们来关注假日出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3: 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研判，

0: 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 4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路方面，4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 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
1: 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号12时，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万人次，同比增长9%。
2: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0: 咁呢，今次我过嚟呢，主要嚟呢都系做西装嘅，最重要就价钱呢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啦。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据黄港边检站统计。 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23%， 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 48%。 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也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5%。 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8.8%， 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假期前期，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已于9月30号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
3: 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介绍，今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眼，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五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 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光。 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话乡情。 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

0: 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1: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昨天第

0: 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2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经济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 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 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三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 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 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芋汐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俞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1: 再来关注近期的房地产市场。
2: 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在北京，自9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在石景山的一处新房售楼处，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 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2居到130多平方米的4居，
3: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
2: 刚刚过去的9月，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9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6年同期新高。 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国庆假期并未歇业，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同台竞争的现象。
3: 期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
2: 近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先后对住房公积金提取和灵活

0: 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希望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保障作用，提高公积金使用效能，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1: 新规的住房公积金呢，也给客户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变好，因为装修跟租房可以补贴在那里，所以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0: 10月1号，全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落地，这是中央财政首次推出房贷专项补贴，精准靶向刚需安居需求，实打实降低百姓置业成本。目前新政已经在一些城市显现出效果，特别是首套刚需群体受益明显。
2: 这个房子呢，我们已经看过3次了。10月1号开始呢，有一个贴息的政策，这个房子要节约21000块钱，所以我们就立马把它拿下了。
0: 此外，今年国庆假期，各地楼市还纷纷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希望叠加此前出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
3: 国庆假期迎来消费高峰，外出聚餐如果遇到包间最低消费、饭店收取未告知的服务费等等霸王条款和消费陷阱，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0: 假期里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各类餐饮霸王条款，比如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节假日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等等。遇到这些问题，消费者该如何应对呢？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4: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0: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收取。专家提醒，法律赋予消费者的维权途径有5种。第一种，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第二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请求调解。第三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行政监管部门投诉，比如拨打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12315，拨打市民热线12345。第四种，提请仲裁机构仲裁。第五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论选择哪种维权途径，都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完整菜单照片、线上团购截图、门店节日调价公告、点菜录音、结账单、付款凭证等。
3: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4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4号，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

0: 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三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据217线独库公路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周长13.74公里的西安城墙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今年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它至今巍然挺立。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去认识一群用科技守护西安城墙的土木人。
4: 西安古城墙上游人如织，而有一群人来这里打卡，用的道具不同寻常。
5: 这就是我们那个震动监测系统，在我们的城墙最底下放了一个探头，然后在柱根和柱顶各放了一个探头，来观测它的震动情况。
4: 任瑞来自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他正带着学生开展西安城墙及城楼结构安全预警评估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用一个个实震器捕捉着城墙的脉搏，
5: 着眼于城墙结构的稳定。所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端情况，就是地震。所以地震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这是个景区，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地面交通，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影响比较多，所以要进行长期的监测。
4: 2026年，西安城墙正式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故宫、应县木塔、苏州古典园林等一同列入中国。

0: 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而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守护城墙的门槛。
1: 我们现在在全城有3000多个的监测的点位，
0: 嗯，
1: 我们通过这种无损传感器它的物联感知的一些方式技术，能够将整个城墙裂缝、膨胀、位移、含水、病害的数据能够实时的回采。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研发了一套 AI 的算法，由 AI 帮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病害数据的变化值以及变化速率进行一个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翻译。
0: 这就是西安城墙的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70多万张影像构筑数字孪生基座，城墙本体和34栋重点建筑悉数纳入，在 AI 协助下，城墙监测预警体系也已经建立。西安城墙管委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科技企业先后成立10多个联合实验室。任瑞参与的研究是监测震动对古城墙的作用，采集的数据要带回学校进行分析。
2: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动力特性是什么？震动频率是多少？啊，我们把这个给它分析出来，就是为后期的地震力，比方说来了个7级地震，那么它的震动的幅度是多大？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有了基础数据以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由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前学校就对钟楼等开展系统监测，并通过地震模拟震动台试验掌握这些结构的动力响应。
2: 我们主要研究上部的木结构跟底下的这种砖石质结构的协同抗震。我们看形态应该说还是基本完好的，就是木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通过这个跟柱础之间的摩擦，通过榫卯结构的这种错动、滑动，都可以很好的消散地震力。
3: 这种门洞确实可能是那种薄弱点。
2: 地震一来，你看容易就出现一些裂缝。
0: 古建筑结构保护是西建大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从新疆高昌故城台藏塔到陕西小雁塔、大秦寺塔的保护修缮，都有西建大土木人的身影。据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指出，要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扩优提质，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2: 刚好把文物和我们的古建筑结构保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学生有的从事在土木学科底下做古建筑结构保护，就是有的在文物方向底下也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两个学科，但是做的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围绕着方向来做。同时呢，这个做古建筑结构保护也是给传统的就业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0: 新赛道之上，土木专业的学子们对专业和未来充满信心。
4: 依旧是工科之王，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土木，它涉及的专业课比较多，包括力学呀，还有一些理论知识都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各方面都能用到。我们现在就选择了交叉学科，然后将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建筑保护嘛。
0: 在学生们看来，选择这个方向综合考虑了自身兴趣和时代的需求。
5: 大方向的政策还是比较推，是往那个古建筑保护方向推的，所以说我就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也有好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古建筑保护方向。
6: 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结构然后力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
7: 古建筑方向呢是咱们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需求嘛，因为我们学土木类专业的话也会学到很多的理论课程，包括一些混凝土含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把同样也可以把这些理论课程运用到古建筑结构中去。
3: 包括西安古城墙在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与时俱进，参与其中的人更是如此。当传统专业与新的时代需求产生碰撞，交叉学科培养人才也就成为自然。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总台央视记者陕西西安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

通报，截至晚上十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又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时节。在中国，今后几天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各地是秋高气爽，气温也会止跌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将回升到25度左右，非常的舒服。美中不足的是天气会比较干燥，需要注意补水。来到欧洲，欧洲的中部大部分地方也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是在欧洲的北部则会降雨降温，局地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同时在挪威中部、瑞典中部一带还要提防9级左右的阵风。气温方面呢，西欧、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多在20度上下，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则普遍是不足15度。最后来关注北美洲，美国这里的降水不多，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是较为普遍的，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南部，今天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我们可以看到降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减少。那气温方面，除了美国南部暑热发展之外，其他大部地区都将是较为舒服的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4到17度，天津晴，13到23度，兰州晴，8到22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成都小雨转阴，15到20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3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4到24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温哥华阴，10到17度，西雅图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5到12度，纽约晴，10到21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1到20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0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1到16度，柏林阴，10到19度，维也纳多云，12到24度。苏黎世阴转多云，12到19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1: 咋回事啊？六组那几个人要写信告你，他们把许文军找去了，以为许文军会支持他们，可他们没有想到许文军却火了。
2: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致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还有上次那几户村民往你身上撇鸡蛋那个事儿，徐文军一直背着黑锅，不少人都以为他故意挑事儿给你下绊子，所以这次他就活了，不想再管这些事儿了。那几户村民一听着急了，就埋怨这王家贵不该写上告信，双方就打起来了。
3: 很多事儿啊，在没查清楚真相之前总会有很多猜测，而且我们总习惯性的把一个人的动机往坏了想，这种误解既影响工作，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事儿都耽误到这上面了。
1: 可不是呗。
4: 重要的是必须每天回家吃药，
5: 把你们身上的肥肉减下去，燃烧你们的卡路里。
6: 哎，小罗，我跟你说你放心，我现在130斤，我肯定减到80斤，
5: 减的杨柳细腰的，到时走在大街上把那些老爷们的眼珠子都给他勾直了。
7: 哎呀，这勾不勾直不重要啊，关键是啊，晚上回家一睡觉，这许半仙一搂还不得吓一跳啊。
6: 哎呀妈呀，这还是我们家花吗？这不大刀了吗？
5: 好了好了，快点领药来。
8: 别急别急，妈你帮我分上药。别急别急，都有放都有放，
9: 还好了。
10: 王秀兰，
11: 王王王，在这儿。
10: 六盒，
6: 六盒啊，
10: 六盒六盒。哎，下一个徐翠莲。
12: 哎，
10: 冰箱
12: 冰
10: 箱，四盒，
12: 四盒，
10: 好了。哎呀呀呀呀呀！张琪，
13: 差不多。
10: 田佩花
14: 来了，
10: 田佩花10盒，
6: 10盒，哎呦我的妈呀，
13: 10盒，
6: 嗯，这个，你这真是奔80斤去了，
13: 必须的必须的。
10: 这是毛春华，
15: 月亮。
16: 哎，女儿，
15: 你那摩托呢？
16: 放魏老板家里了，没骑。
15: 还魏老板呢？那不是你老丈人吗？
16: 老丈人。
15: 跟魏小哥处咋样？挺和谐吧？
16: 还行吧。
15: 谢谢你啊，月亮，把小慧玲的项目还交给我干。
16: 本来就是你抓的项目，什么叫还交给你？
15: 我不是昨天说不干了吗？以为你会生气，不用我干了。再说了，这个项目不用我，你照样能干好。
16: 那可不是，这项目要真启动了，还要跑很多部门，批很多手续，这些方面我都不熟，全靠你了。
15: 那是你给我面子。
16: 那不是啊，现在村里这么多事儿，你能主动帮我分担一点，我何乐而不为呢？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17: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16: 我又不是啥好汉，再没人帮我，那哪行啊？
18: 终于发完了，姐，咱俩之前说要睡，一直没倒出空来，咱俩现在也试试，还能瘦？
19: 还说呢，当时明明说好了，咱俩先试吃再往下发，结果忙于给忘了。这药不能有问题吧？
18: 哎呀，我吃了那么多减肥药，肯定没问题。
19: 你确定吗？
18: 我确定，肯定没问题。
19: 那行，咱们就吃吧。
3: 文娟，
15: 嗯，
3: 昨天你说有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什么事儿啊？
15: 哦，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信了？
3: 你昨天可不是开玩笑啊！
15: 我不是开玩笑是啥？我要是做了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能不知道？你想想，你吃啥亏了？
3: 倒是没吃啥亏，
15: 这不得了，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3: 哎，
15: 我真跟你开玩笑的，
3: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做。

0: 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2: 大哥，
3: 哎，玄良，你要出去啊？
2: 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0: 做了一件特别对得起我的事儿。
1: 啥事儿？
0: 六组几个村民想写信告我，你知道以后把信撕了不说，还把他们臭骂一顿，还帮我解释了原来小桂林那几个项目为啥给否了。
1: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1: 哎，谢天谢地啊，我总算清白了一次啊。
0: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我就不说了。
0: 你看你这人老不把话说明白。
1: 那是因为说不明白。
0: 咱俩之间还有啥说不明白的呢？
2: 哎呀，唐巧，嗯，你这肚子有没有什么反应？
3: 没有。
4: 姐，你太紧张了。
2: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我这个肚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撕拉撕拉的疼。
3: 是吗？
2: 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3: 听说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2: 哎呀，现在特别特别的疼。
4: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趟卫生间。
5: 姐，你慢点。
4: 哎
5: 呦，
4: 哎哎哎，姐，我，哎我也，哎哎哎，姐。

0: 唐强，我觉得这不是减肥药，这是毒药。姐，这药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喂，
1: 谁呀？
2: 不是唐强，你这啥玩意儿啊？
1: 啊，我吃的我上吐下泻的。
2: 那个，这是那个正常反应。
1: 啥？不，这还是正常反应？我连拉带吐都10来遍了，你这是减肥药吗？
2: 你这是毒药吧？我跟你说，再这么吃下去我都得死了。婶，你别喊，我没骗你，这真的是那个减肥药的正常反应。
1: 喂，
2: 魏小娥，我告诉你啊。 你把我折腾成这样，你得赔我。你别
1: 看你老爸是大款，
2: 不好使。你必须给我补偿。
1: 桂姐，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啊。
2: 我这上吐下泻的，
1: 这个上吐下泻是正常反应。
2: 把我折腾成什么样了你？
1: 这要不上吐下泻，你怎么能瘦呢？
2: 我告诉你啊，你赔我。
1: 你挺住，
2: 你听没听见呢？
1: 熬过这一关，熬过这一关你就瘦了。
2: 我都快被折腾死了，我。

0: 我了。
1: 都怨我，哎呀，都怨我。
2: 别介，
3: 唐乔，咱俩关机吧，赶紧把手机关了，
2: 要不然他们会不停的打。
1: 唐乔，村里这帮妇女现在肯定都毛了，恨不得把咱俩掐死，怎么办呀？
4: 哎呀，姐，别说了，我也没办法。
3: 唐乔，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赶紧想想办法呀你！
4: 哎呀，你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没办法。
1: 哎呦，我要你有什么用啊你？
5: 别动话，我也不多说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宣布小桂林这个项目继续由许文军负责，而且负责到底。
6: 好，
7: 好，好，好。文军，领导说两句。哎，
8: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吧？
9: 不是秦支书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国家政策反复强调不准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这条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就算秦支书他同意了，咱们的手续啊也办不下来。
10: 那你那天晚上来告诉我们说这事肯定妥了，那

0: 我当时就是太兴奋了呀，没想那么多。再说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快点告诉大家嘛。哦，还有，我怕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把城里的老板们给要跑了呀。哎，你们知道这个项目被秦支书否了以后，啊，就跑到秦支书家里，往秦支书身上摔鸡蛋，还敢走？写信告他？不是，我说你们。
1: 你们都是小农意识，占不到便宜就翻脸。
2: 文娟，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嗯，
3: 今天要不是看秦支书的面子，这事儿我就不管了。哎，
4: 不能不管，你别不管啊，
3: 你要不管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5: 对呀，你还得管啊，
2: 你还得管啊。
3: 不管你们。嗯，具体的做法你们都听懂了吧？
6: 听懂了，听懂了。
3: 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你们的宅基地直接入股，为老板投资。 在小桂林建一片休闲养老别墅，你们呢可以年底拿到分红啊，同时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休闲别墅做工作人员，听懂没有？
7: 听懂了，明白了，听懂了。
3: 行，听懂了就排队过来签字。
8: 来来来，别着急，别排队，排队，排队。
9: 姐。
10: 我好像想到一个办法，快说呀！
11: 可不可以给我哥打电话？他肯定有办法稳得住大家。
10: 快点，快点，快点，开机！快快快，开机，给你哥打。喂，康桥。啊？怎么弄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行，那我马上过去啊。文娟，我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帮我盯一下啊。
12: 行，你去。
10: 啊，先走了。
12: 太不像话了，这。过来，
13: 姐啊，
12: 你喊着。哎呀，魏小娥，我外甥女儿，我喊啥呀？你喊吧。 咋的了？这是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14: 你找她干啥呀？
12: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都快快快快快，你都拉死了都快！哎呀，哎呀，不行了，哎呀，你赶紧去，你看没看见？这一道都拉了三趟了啊，这又找厕所的。
14: 小娥呀，你别藏着了，赶快出来吧啊！
12: 哎呀，你别喊了，她没在这儿，唐桂荣。
14: 小娥都是你儿媳妇了，她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啊？
12: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她出来。哎呀，等啥呀等啊？她没在这儿住，一天都没在这儿住。不信你去看看。不是，刘慧，你去看一眼。哎呀，
14: 不是，她真没在屋里，魏小娥没在家。
12: 魏小娥去哪儿了？还能去哪儿啊？在她自己家里。那咱们上魏小娥她家找她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为什么让徐良家找我呀？哎呀，
2: 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他们认为你肯定在徐良家住啊，在那儿找不着你，肯定上这儿来找呀。
3: 来
2: 来来，哎呀呀！是学良。
4: 哎呀，这还躲猫猫呢，到底咋回事啊？
5: 谁的电话？
6: 婶儿的电话。
5: 你接吧。喂。

0: 哎，大夫，我是二姐。哦，你好，
1: 啥事儿啊？
0: 没事儿，没啥事儿。哎，我就想问问，那小娥跟秦学良结婚了，小娥没在秦学良家住，一天都没住，这咋回事啊？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
1: 啊？
0: 你看我刚去老秦家了，那唐贵荣说的，说小娥没在秦学良家住过。
2: 好好好，知道了，还有事儿吗？啊，没有没有，妹夫啊，你好些了？啊，挺好的，挂了啊。我们也是好心，想着可以带领村里的妇女致富，就把这个项目开展了。这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
3: 不是想成功了以后给你惊喜吗？哈哈，这叫惊喜啊！亏你俩在外面闯荡了那么多年，这样的骗局看不出来，这不就是传销吗？人家把你钱骗走了，公司就注销了，你连人都找不着。平时穿的溜光水滑的，看着挺聪明，竟然能办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来。
4: 秦学良，事情已经出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要愿意留下来帮忙，你就留下来帮忙。
2: 帮不上忙你就赶紧走，别在这添堵。
5: 这为小哥我真是佩服你啊，办了错事还能这么硬气。
6: 我就这么硬气，怎么的？
5: 好，继续保持，希望人家来找你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份硬气。这事儿我还不管了。
2: 哎，管不管？哥，我求求你了，你要走了，那帮妇女还不把我和小娥姐掐死，不掐死，唾沫也能把我俩淹死了。
6: 魏小娥，你给我出来！
7: 你先，我知道大家来这儿是为啥。首先说啊，这个小娥和唐巧根本就没想骗大家伙，愿望是好的，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对不对？
8: 啥致富啊？这不坑人吗？
7: 大伙儿，安静一下。是，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 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你们要是觉得这身体不舒服，想上医院看个病，那这医疗费、营养费，我也让当事人一分不少的给大家都报了，这样行不行？
9: 哎呀，行，我看这样就行了啊！
10: 大伙儿，你们说行不行啊？行啊，那就行了吧。
11: 好，大伙儿回去吧，放心吧啊！
12: 那行吧，既然秦支书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3: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1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5: 谢谢大伙儿，抱歉了抱歉，抱歉。
16: 看你这不是胡闹啊，根本就不会退钱，
17: 再不换成这样，
18: 行了行吧，
19: 别
20: 骗子，我再也不买。
21: 哎，我吓死我了！怎么就不能长点心呢？哥，我没钱。啥？我二姐打电话了。
22: 你刚才出去买水没带手机，田佩花来电话，是我接的，说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这是咋回事啊？他咋知道呢？你甭管咋知道的。
21: 你不是告诉我小娥始终在老秦家住吗？是你骗我了，还是小娥骗我了？
23: 小娥跟我说的，她一直在老秦家住的，住还挺习惯的。肯定是小娥撒谎了。她不能撒谎，她在那住的就是在那住的，那她撒啥谎啊？我跟你说，肯定是我二姐瞎说，她那嘴你还不知道吗？ 那咱们村子的那有点啥事儿，要让他一传，假的都是真的，真的。

0: 都是假的，
1: 别听他们瞎说了。
2: 不是听不听的事儿，你坐这儿。要是始终小娥没在老秦家住，新婚之夜也没住，他告诉你住了，这就说明这里边有问题。你呀，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
1: 谁稀里糊涂的？他就是在老秦家住的，他哪都没去过。
2: 你敢咬准？
1: 这我有啥不敢的呢？
2: 我给唐慕容打电话问到底咋回事啊？
1: 你干啥呀？你说你好好养病得了，打啥电话呀？
2: 你把手机给我。
1: 我不给。
2: 给我。
1: 你说你叫那侄儿干啥？
2: 严培云，你肯定撒谎了。
1: 我没撒谎。
2: 我回去一趟，看看小娥在那住没住。
1: 你干啥呀？这是啊，就是你要回去，人大夫能让吗？你出点啥事谁负责？一天可犟了。
2: 苗壮，
3: 哎，老板，
2: 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问问他我能不能回去一趟。
3: 好嘞，老板。
1: 你干啥呀？这是
2: 干啥？你知道。
4: 得回学良来了呀，真是的。
5: 唐乔，你们妇女不是有个群吗？你往群里发个道歉信，一定要态度诚恳，真正的认识到你们自己的错误。
6: 嗯，可我们也是好意啊。
5: 魏小娥，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呢？
6: 那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难听的话，谁愿意听？
5: 哈哈，您自己办错事了，我还得说好听的话哄着您。我给您唱首歌得了呗。
6: 我做错了你也得哄着我呀。我妈就是这样的，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
7: 小娥，好好说。
6: 我好好说话了，我没不好好说话呀。
7: 学良啊，小娥啊，这人不坏，这孩子就这性格啊。那个，你是男的，你又大他好几岁，你让着他点，惯着他点。那好男人都惯媳妇儿啊。
8: 妈，我爸惯你啊。
7: 一边去。那个，学良啊。就你不来呀，我还想去找你呢。我想劝劝你，让你来那个跟小娥说点好话。这女孩子不都这样吗？是吧？要个面子，那个给个台阶下。你让她心里舒服了，她就听话了。你说要听话了，是不是什么事都好办了啊？她爸马上就回来了。你看你们现在这样也这么僵着，不是那么回事啊。你说是在这儿住啊，还是回你们家住啊？你俩得商量商量，这得解决了啊。
5: 老舅妈，这我们结婚之前就商量过了，小娥结婚以后住我们家。
6: 我也没说不去你们家住呀，这不是这两天我爸我妈不在家，我留在这儿看家吗？你就不能陪我住几天呀？
5: 我没说不能住啊。
6: 那你怎么不愿意住我家呀？
5: 那你昨天晚上要不说那么难听的话刺激我，我能不住你家吗？
6: 是你自己说你不适应的。
5: 我说我不适应，我又没说我不住。哎，你昨天说的什么呀？说我习惯睡硬板床，说我习惯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谁不洗脚不刷牙睡觉啊？
6: 我那不是幽默吗？
5: 我真体会不到您的幽默。
7: 小哥呀，别吵吵了，一吵吵就生气了。完了，你看都好好说呗啊，好好说。
6: 那他会好好说话吗？
5: 对，我说的都是难听的话。
6: 你听听，你听听。
8: 喂，
1: 小娥呀，你在哪呢？
6: 我还能在哪？我在家呗。
1: 但是你说话方便吗？
8: 我往外走走。
1: 行了，妈，你说吧，他们听见了。我跟你说，麻烦了。什么事儿麻烦？你爸知道了，你一天都没在老秦家住。
9: 我爸怎么知道了？
1: 你二姨那破嘴
9: 也像瓢似的，她给打电话说的。
1: 我二姨说这事干嘛呀？哎，你别管你二姨了，现在最麻烦的是你爸呀，要回去看看你在哪住的。
9: 我爸又回来呀？
1: 现在正问医生呢，医生要是同意了，他就回去了。
9: 那怎么办呢？你别让他回来呀。
1: 你啥？你咋办呢？你赶紧回老秦家呀！
9: 妈，我不想去老秦家住啊。
1: 你愿不愿意？你也得回去，啊！这事儿没商量。

0: 哥，道歉信，这么写可以吗？
1: 秦月良，我斗不过你，我服了，我跟你回去。
2: 跟我回去？
3: 魏老板，不行啊！不管有啥大事儿，您也不能出去，再停停。
4: 复查没事儿，您才能出院。
3: 有啥事儿那么着急去处理啊？
2: 大夫，我回去一趟不行啊！
3: 不行，肯定不行。
5: 你看，大夫说不行吧，你就犟。
3: 魏老板，好好养病，等把身子养好了，再回去挣大钱，不差那两天啊。
5: 谢谢大夫啊！
6: 谢谢大夫。嗯，
5: 大夫不让吧，老实的吧。
2: 是不是给小娥打电话去了？
5: 你咋知道呢？
2: 你看，一问就说实话了吧。行了，我估计你这一咋呼，小娥肯定回老秦家住。我回去不回去也没啥意思。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了，告他我不回去，知道不知道？
5: 我不能打了。
2: 哎呀，这小娥呀，就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7: 哎呀，你走慢点儿。
8: 妈，小娥回来了。
9: 哟，小娥。
10: 妈，
9: 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啊！对了，这是给你带的东西。
9: 哎呦，还给我带东西，
8: 够了
10: 啊！
9: 回来好
10: 啊！
9: 啊，待会儿我去园子里割点韭菜，晚上我给你包韭菜鸡蛋的饺子。
10: 我不吃韭菜，吃完了烧心。
9: 你不吃韭菜
10: 啊？
9: 那包小白菜馅的吧。
10: 哎呀，小白菜我更不吃了。
9: 小白菜为啥不吃啊？
10: 哎呀，有一次我看见我妈上地里拔小白菜，那上面趴着虫子，绿油油的，怪恶心的，我就不吃小白菜了。
9: 那我给你烙饼，做点西红柿鸡蛋汤，行不行？
10: 行，你看着弄吧，我吃啥都行。
9: 好好，快进屋歇着吧。
10: 哎。
8: 妈，坐吧。
9: 小亮，他咋想回来了？
8: 他爸不快出院了吗？
9: 啊，
11: 乔儿，快出来吃饭来，来。
12: 我不吃，我不饿，我吃不下。
11: 吃不下也得吃，补充点体力吧。
8: 你不吃陪爸爸坐会儿还不行啊？
12: 这孩子来了来了来了，磨磨唧唧的，我不想吃。
8: 过来来，这粥可好喝了，来养养胃。来，
12: 妈，我吃不下，我悲伤，我难过。
11: 谁好过呀？
8: 小二，不是我说你。你整天摆弄个手机，什么网商啊，这商那商的，你我还以为能办出什么大事儿呢。
12: 爸，你讽刺我。
8: 我讽刺你就不错了，我还没打击你呢。你看你把那个泉州妇女整成啥样了，还赔了8000多块钱。
12: 就一毛不拔你，
10: 就一毛不拔。
8: 这本来头就不多，那又拔了好几根，这孩子。
12: 爸，你应该不叫唐墨子，你应该改名叫唐抠门。钱都不是你掏的，都是小娥姐掏的。哎呀呀
11: 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磨叽了啊，这事不都解决了吗，还在那磨磨唧唧。不过小娥这姑娘真挺好的哈，仗义。哎呀，你说她要踏踏实实做学良的媳妇儿多好啊，咱得借多少光啊。
8: 新娶的媳妇儿就像刚和的面，那得揉揉来揉去，她就顺溜了。
12: 我哥哪会揉啊，我哥就会讲道理，一二三四五，不会哄人。
11: 学良哪会哄人呢，犟，不会转弯，哪想不就这样啊。

0: 小儿，饭菜不可你口啊。那这样，你以后啊，喜欢吃啥不喜欢吃啥，你都跟我说，我尽量让你吃好啊。
1: 还行吧，就是这汤有点咸了，这饼不错，还有这个土豆炖芸豆，肉搁的太多了，所以有点油腻。不过总体来说挺好的，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挑，挺好伺候的。
2: 错，你要觉得汤咸了，我拿点醋给你调一调。
1: 哎，不用，我从来不吃醋。
2: 那你多喝点饮料。
1: 哎，对了妈，我刚才看你做饭用的那个酱油是塑料袋装的，那可不能用啊。
0: 我们一直用这个呀。
1: 我看好多报道上都说那个有有毒物质，咱别省那点小钱，咱们还是用瓶装的酱油吧。
0: 好，以后就买瓶装的。
1: 哎，对了，还有这个钵，这盘子，还有这碗，你看，
3: 这都调查了，
1: 这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拉着嘴。哎，对了，我姥爷家喂猫那盘子就这样。
0: 行，以后这盘子碗呀都不用了，换新的。
1: 我就是。咋了？你不高兴了？
2: 没有，鱼刺卡了。
1: 这也没有鱼啊。
0: 没有不高兴啊，没不高兴啊。
1: 妈，你别不高兴啊。我这人说话就是特别直接，我在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的。田美云，你这菜怎么做的那么难吃啊？压根儿我就不想吃。我就是把你当一家人，我才这么说话的。要是你们不爱听，那我以后不说了。我吃饱了，妈，你们先吃啊。
0: 哎，小文，你吃好了吗？
1: 吃好了。
0: 他就是从小到大被惯的，想说啥说啥，真是。
2: 妈，我听什么无所谓，我怕您心里不舒服。
0: 没事儿，儿子，妈活这么大岁数了，啥话没听过啊？我不在乎。

0: 爸妈，
1: 儿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妈去给你热一下去。
0: 不用了，妈，我在小锅里吃过了。
2: 文君呐，
0: 啊，
2: 你坐，你坐。
0: 啊，
2: 那个小桂林那个项目还顺利吗？
0: 啊，那几户村民都签字了。
2: 哦，那就算顺利啊。
3: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哎，不是，不是，有啥不简单的？
3: 哎，这个项目啊，关键还得看魏老板。他要是不投资了，那还不是黄瓜搬拉片，凉菜一碟。
5: 那不说魏保户已经同意了吗？
3: 他有准啊，高兴了啥都行，不高兴了一翻脸啥都不行。
4: 不是，他不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吗？那现在秦学良把魏小娥都给娶了，他还有啥不高兴的？
3: 不好说啊。再说了，秦学良跟魏小娥很难处到一块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5: 文君呐，小桂林这个项目可是你拉进来的，这个项目要是黄了，
2: 你这个村民代表
5: 可就一点成绩都没有了。
1: 不是啥黄了不黄了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妈，吉利话也没用，
3: 我看这件事啊希望不大。
5: 魏保户这小子是真没准啊。

0: 你晚上没吃饱吧？
1: 嗯。
0: 饿了，把这吃，啊。
1: 嗯。
0: 你不是觉得床硬吗？我再给你铺上被子。
1: 行，你铺吧。

0: 哎，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话你妈没不高兴吧？
1: 稍微欠点分寸。
0: 我可真不是故意挑刺儿、不讲道理啊！我平时在家跟我妈都那么说话，我这人啊，说话就是太直接了。
1: 婆婆和妈还是有区别的吧？
0: 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话特客气呗，那都一家人了，说话还那么客气，那累不累啊？你要是这么要求我的话，那也太难为我了。那我在你们家过得，我得多压抑呀！
1: 小文，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2: 你不得不承认，这妈妈跟婆婆还是有区别的吧？这母女俩在一块儿吧，倒可以无话不说，就说严重点，就是吵起来，她也不伤感情。但是跟婆婆在一块儿，是不是就得客气一点啊？你要用跟妈妈说话的方式跟婆婆说话，这婆婆哪受得了啊？
0: 可我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呀。
2: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你就挑三拣四的，一会儿汤咸了，一会儿菜腻了，一会儿嫌这酱油质量差了，一会儿嫌这盘子掉碴了，你说我妈这心里能舒服吗？
0: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这还不让人说实话了？那盘子和碗，
3: 那不明摆着掉碴了吗？
0: 还有那汤就是咸，那菜就是油腻，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1: 我承认，是吧？这每家有每家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去适应。但你来我家这第一顿饭吃的是和气，不是问题。这以后你跟我妈处的熟了，关系好了，你再说严重点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关系还不熟，你是不是得讲究一点分寸呢？
0: 你妈生气了？
1: 妈都没生气。
0: 你妈没生气，你发什么牢骚呀？
1: 我这怎么成了发牢骚了呢？我这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处理好婆媳关系，怎么区分这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吗？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动不动就教训我批评我，我不爱听。
1: 你看，这怎么又成了批评教育了呢？这是交流，是沟通，是提醒。
0: 甭管是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这好好说话是怎么说话呀？
0: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魏小娥。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对，回头我明天就跟我妈说一下，让她好好改一改，把家里那些破盘子破碗，该扔的扔，该换的换。这做饭呀，尽量的清淡一点，符合你的口味。你要这么说话，我能不爱听吗？
1: 魏小娥，你是不是让你以前的男朋友哄习惯了呀？
0: 对呀，我以前男朋友都哄我。甭管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他们都哄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敢当面的跟我说这么难听的话，动不动就批评我、教训我。
1: 这好听的话捧着你说，特舒服吧？
0: 谁不爱听好听的呀？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做不到，你娶我干嘛呀？
1: 谁知道你性格上还有这一面？
0: 现在了解也不晚。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0: 我怎么说话了？怎么了？
1: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你就上一边待着去，离我远点。我还不

0: 金月亮，你不想过来啊？
1: 咱俩每次见面，不是争就是吵，我实在是没这个心情。
0: 哎呀，你真不该娶我，咱俩真是不合适。你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你的菜，完全不是一路人。

0: 你说的对，咱俩真不是一路人。我活到现在吧，没犯过什么错。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当时把问题想简单了，我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而且不嫌弃我。至于性格嘛，慢慢磨合呗。可现在看来，不是性格的事，咱俩是三观不合，这生活习惯差距也大。同意娶你，真是我犯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1: 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

0: 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三十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 在外面，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我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了，就是我错了也不行。
1: 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0: 那怎么办？离呀！
2: 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
1: 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
0: 先对付吧，对付一阵再说吧。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哎呦啊！

0: 妈，妈，
1: 他哪儿去了？
2: 学良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妈，
1: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0: 在这儿住的。
1: 你俩入洞房吗？
0: 没入。
1: 没入？为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哎，你爸今天出院了。
0: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1: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
0: 嗯，那我接你们去啊。哎，
1: 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
0: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1: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0: 啦，还必须，情绪来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1: 雪亮，哎，打扰到了，就等你了。
2: 好，我马上过去。哎。

0: 喂，小何，你醒了？
1: 你人呢？
0: 我在村委会呢，马上要开个村民代表会了，讨论点事儿。
1: 我爸今天出院，我得去接他。
0: 哦，那行吧，那你去接吧。
1: 我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你不跟我去啊？
0: 我不行，我这马上要开会了。
1: 行行，你开会吧啊，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不去就不去，还不稀得你跟我去。
0: 哎，来了，主任，都来了吧？
2: 该来都来了
3: 啊！大伙儿静一静啊！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百川这个林蛙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百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把现有的林蛙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现在林蛙养殖的密度太大，影响了林蛙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百川追加2万块钱。
0: 大伙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4: 我先说说。
0: 啊，吴志良，你先说。
5: 婶儿，我先拿一批啊。
1: 好，
5: 老板。
6: 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7: 人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你这就着急。一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6: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她两口子都来接我。
7: 小娥来，秦月良来不来不到。
6: 她有事儿可以不来呀。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聚呗。
7: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6: 扯着干啥呀？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
7: 你吃醋了？
6: 我还喝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7: 好，
6: 杨哥，快点！哎，
5: 来吧，收拾完了吧？
7: 都收拾完了。
5: 好，
6: 走，
5: 来，我来。
6: 走，
5: 来，
6: 别忙，
5: 别忙。
7: 哎，
5: 想
7: 吃。
0: 好，吴志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8: 我说两句
0: 啊。王家贵，
8: 哎，杨哥来，
0: 没事，
8: 我给你拿，歇会儿，歇会儿。杨哥，快坐歇会儿。杨哥，咱这个林蛙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得有钱。
9: 肯定比他有钱啊！
8: 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呀？
9: 哼，我不稀罕那些东西。
8: 哎呀，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个。有钱的时候咋样？啥不稀罕啊？
9: 那是他。
8: 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9: 肯定不一样啊。
8: 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9: 自打我决心养林蛙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我。

0: 自己挣多少钱
1: 啊，
0: 我就想把林蛙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2: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你受了

0: 能做到，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1: 真听不懂，
2: 还是想发言的。我说两句吧。啊，好，留个人。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你慢点啊！
1: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
3: 装的咋样啊？嘿，老板，马上完事儿了。来，我来。哎，我来。呀，
4: 爸，
5: 你咋来了？
3: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5: 我在住院，疯了就。
4: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1: 你看，还是小孩理解我吧。秋凉呢？
3: 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啊，
1: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6: 走，回家。
3: 走，
6: 杨哲，慢点啊！
7: 哎，好嘞。
1: 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儿。
3: 好嘞。
1: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
3: 徐叔，嗯，要不你讲两句？我就不讲了，我这戴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笑>那行，既然大伙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啊。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 算是咱们村集体录的一个股，将来杨百川那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百川亲自回答。
8: 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9: 没意见，没意见。
8: 文娟，你补充两句。
10: 我支持请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还不太了解。
1: 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请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但是作为村民代表，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哎，我说完了。
3: 顾主任，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 我就不讲了。
3: 我也没啥说的了，
1: 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哎呀，回来了！
11: 哎，姐，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呢？
12: 老魏待不住啊！凤玲，
1: 哎，
3: 正好啊，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把学良、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
12: 哎哎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11: 哎，行行，放心吧。
12: 哎，姐，我听说你和唐小惹事儿了，
11: 别提了，闯大祸了。
12: 唐小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
11: 你这不惹事儿了吗？
12: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11: 不是姐，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2: 你不能等于说我。
11: 来。
0: 哎，走进去看看行。
1: 来，哎，都进去看看吧。
2: 看一看。
4: 是是是，听着。

0: 睡死官，成批死官。
1: 决心好大呀！
2: 啊，有这决心，啥事都能干成啊！
0: 是啊，
3: 那也不一定。
0: 杨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4: 我这里有三十多万只。
0: 啊！哎呦，三十多万只，
5: 三十多万只，
0: 可不咋再看看了。
1: 来吧，大家都看看，
0: 来，
1: 杨老师养的林蛙。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6: 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蛙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7: 没有没有
8: 没有没有
9: 没有
8: 没有
9: 意见
10: 没有意见。
11: 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
6: 许大叔，您说。
12: 爸，你要说啥呀？哎，
11: 你别管我啊。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三十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13: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11: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啊，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6: 许大叔，讲得不错，您这疑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林蛙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11: 扶持啥呀？扶持啊，杨老师把蛤蟆卖了，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13: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
14: 和大家共同致富。
13: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11: 我没听明白。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13: 那行，我明年呢就收你的钱。
15: 对对对
16: 对
15: 对
16: 对对
15: 对，收你的钱，
16: 对，就收你的钱，
15: 就收你的
5: 钱，就收你的钱。
11: 你可拉倒吧啊！你别说的好听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钱，谁敢不给你啊？
15: 对，你行了，你快闭嘴吧你啊！许半仙，你是个财迷，大家伙都知道，杨老师可不是啊。连杨老师跟我说了，他养林蛙不是为了自己发家，是为了给咱全村的人找一个致富的门路。
11: 不是，我说孙庆才，你是哪头的啊？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15: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不是好处吗？来来来来，你给我点好处。
11: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15: 哼，不给了吧。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11: 杨百川是你爹呀，你给替他说好话。
15: 什么爹呀？他是我师父。
11: 呸！有奶便是娘。
15: 你不用呸呸的。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眼里服他。所以我认他当师傅了，咋的？
13: 哎，行了行了，别夸我了，你越夸我许半仙他越不信。
15: 师傅
17: 没事儿，
15: 不信拉倒呗，明年咱不是发展养殖户吗？就不带他玩。
11: 还不带我玩？不带我玩，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万块钱。
18: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19: 对对对，投票投票表决。
18: 嗯，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
15: 哎哎嘿，你看看啊，大家伙都

0: 瞅我师傅了吧？
1: 雪仙儿，
2: 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
1: 我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
3: 爸，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赶紧回家，别当村民代表啊！
1: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4: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除了许半仙儿，全体通过。
0: 好。
1: 好，你们不都通过吗？我不参与了啊！
0: 哎，徐大叔，别着急，咱一块儿去。
4: 不用管他。
5: 佩云呐，你家老魏呀，恢复的真不错，看他气色可真好，一点都不像做过手术的样子。
6: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兴良了吗？她现在呀老高兴了。哎呀，
5: 那是她多年的心愿嘛。
6: 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
5: 她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6: 那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5: 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
6: 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5: 哎，谢谢，提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
6: 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哈，我就看不上唐桂荣，我越烦他离我越近。
5: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不喜欢的，挂嘴边上了都。
6: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
5: 你这呀，他们来了。你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6: 老魏不在大厅呢吗？给他俩点机会。
5: 哎呀呀呀，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
6: 哎呀，是
7: 的。请。
6: 你出院了？
7: 出院了。
6: 挺好的吧？
7: 挺好的，挺好的。快请坐。
6: 哎呀，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7: 你没来过吗？
6: 我啥时候来过啊？
7: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小娥。
8: 哎。
7: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
8: 来了，来了。
7: 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
6: 哎呀，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8: 妈来了。
6: 哎。
7: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8: 你叫我妈甜吧。
5: 哎，来吧，吃西瓜。
6: 哎，好。
7: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婆婆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8: 对了，那你也吃个瓜。
7: 你去，我有点水，我有点水。小哥
8: 啊，
7: 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8: 我手机落楼上了，我去打啊。
7: 吃吧。
6: 啊。啊，
7: 佩云，佩云。佩云啊，佩云，那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
9: 来了来了，哎呀，
10: 亲家母来了
6: 来了，
10: 我这是在厨房忙活，你快坐，
7: 坐，
10: 吃西瓜，
6: 吃了。
10: 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她呀，比我这个亲妈对的还好，她可满意了。
6: 是吗？
10: 嗯，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6: 真的？真这么夸我的？
10: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都没有。
7: 夸了吗？我咋没听见呢？
10: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杨壮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7: 啊，你说夸的夸的，一直在夸你呢。
10: 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
6: 哎呀，那谢谢小娥，谢谢小娥这么夸我。
10: 吃吧，拿着干啥呀？
6: 那好，我吃。
3: 雪良，我爸就那样的人。

0: 别往心里去啊。
1: 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帮了咱了？
0: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
1: 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太多了。你
0: 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2: 喂，小哥，
3: 你在哪儿呢？
4: 我到山里往回走呢。
3: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2: 哦，好，我马上回去。
3: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2: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3: 嗯，拜拜。
5: 小哥，你俩处挺好？
2: 还行。
6: 我还一直担心你俩处不来，没想到处那么好。
2: 我也没想到啊。
6: 你这话味道不对啊，怎么个意思啊？
2: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6: 是吗？
2: 有啥不是啊，走吧。

0: 臭小子偷吃我的鸡！哎呀，
1: 二哥，
0: 鸡冻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0: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1: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是谁？干活去，快点！
2: 哎呀，干活，干活去！
3: 干活，干活。
1: 秦良啊，
2: 为了把能亲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官啊。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抢您吗？再说了，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笑>
1: 应该的，应该的。<笑>啊？
2: 哎，二哥，
1: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2: 我马上到村里了。
1: 你过来一趟吧。
2: 怎么了？有急事儿。
1: 啥急事儿啊？
4: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啊，大事儿？
1: 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4: 你快点啊！
2: 天老二找你啥事儿？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
4: 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不搭理他。
1: 就这样，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啊。
4: 你快点啊！
2: 哎。
5: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这个。来来来来来，来坐。哎呀，
6: 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这谁的手艺啊？啊？
7: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
5: 凤珍做的啊。哎呀，
6: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5: 那个谁，小哥。
6: 啊。
5: 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6: 哎。
5: 啊？
6: 喝50年老酒啊！
5: 喝50年老酒，
8: 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
5: 哎呀，这要不是在你为了满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能喝到
8: 这么高级的酒啊！
9: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5: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8: 爸，是这酒吧？
5: 打开。
8: 我不会呀。
5: 我来看。你呀，赶快去给学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8: 哦，我打电话去。
5: 这学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田老二傻了吧唧的，你搭理他干啥？你这说啥呢？你啊，是我二哥。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用人呢。<笑>啥？我大老远跑了就让我吃鸡？
0: 哎，学良，学良，你别，学良。
5: 你今儿要不把这盆鸡吃了，你走哪我跟哪。二哥，你别闹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有什么事？
5: 我老丈人等着我吃饭呢。
0: 你老丈人请你吃饭那个事儿小，
5: 我今儿请你吃饭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有啥话你就说，
0: 你不坐那我怎么说？
5: 哎，小哥，大伙都等我呢是吧？好，马上到，马上到。
0: 二哥，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5: 那我也过去。

0: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1: 小娥，把酒倒上。
2: 好，先给谁倒？
3: 先给你婆婆倒。
1: 哎，不行不行，我喝不了酒的。哎呀，
4: 这是啥酒啊？这是你儿子喜酒，咋的？你得喝呀。
1: 你少点点，点一点啊。
4: 那小娥
1: 啊，你给我倒一点点。
4: 哎，
1: 我真的喝不了酒。 一点点，
5: 给你老舅倒满了，他能喝。
1: 谢谢，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
6: 这酒都倒上了，就等姑爷了。小娥
1: 呀，
6: 你不说他快到了吗？咋还没来呢？
1: 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5: 哎呀，这学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
6: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7: 学长，喝一杯。
6: 二哥，我不喝。
7: 那，来吃个鸡大盹儿。
6: 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7: 学良啊，咱俩有没有亲情关系啊？
6: 没有啊。
7: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6: 我对你好？
7: 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万块钱，又借给我3万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6: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您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7: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6: 哎，二哥，你慢点喝。
7: 学良啊，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那是你的工作。
6: 是，
7: 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夸把存折拿出来了，把3万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是心里头热得乎的，那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我田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都没有。你，咱俩非亲非故，你把这3万块钱说借我就借我。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哗哗。
6: 哎，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
8: 看这大棚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啊。
7: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徐亮，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万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一分钱都不能少。
6: 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7: 学良，我一定听你的话，把鸡场好好干，不能让你的心思白瞎了。
6: 哎，二哥，鸡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这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
9: 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啥道理听不进去，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一改。
10: 二哥，您看您这鸡一只一只养得壮壮实实的，您是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
6: 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
7: 学良，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这说了我也不愿意听。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

0: 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1: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我敬你。
0: 徐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1: 干了，
0: 干
1: 了。

0: 菜都凉了，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妈，要不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1: 哎，今天都是怎么回事？平时我是个急性子，薛良不来，咱这个酒咋喝呀？再等等，再等等，等等啊，等等。
2: 我给薛良打个电话吧。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哎呀！
3: 你端的什么呀？
2: 对不起，大家，大家久等了。哎，这是大母鸡，刚做的，还热乎着呢。
3: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大伙等你半天了。
2: 妈，田老二找我喝酒。
3: 找你喝酒？
0: 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谈完了我就过来了。
3: 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
0: 行了，这不人都来了吗？
3: 菜都凉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 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我先说两句。哎，说。哎呀，今天呀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 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薛兰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咱青山峪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产业。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一闭眼，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为宝库的福分。嗯。 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
4: 来来来，
0: 干！谁呀？这时候来电话。梁庄，什么？
5: 哦，马上去，马上去！
0: 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啊，爸，说啥事儿了？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3: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6: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术，
3: 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小何，把你婆婆陪好了。
7: 好，
3: 好了。
8: 薛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7: 好。

0: 这事儿没完了！啊，停了吧！电容煤厂确实不然。不停，我这人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没事还把他停了。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干了，罚多少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1: 看
2: 你何必置这个气呢？
0: 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给他急。
1: 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
3: 他一下都没碰您，
1: 没碰。那这叫啥夫妻呀？
3: 假夫妻呗。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2: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劳累他生气吗？
1: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个头？
1: 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架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2: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4: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2: 做不成。
4: 哎，小娘，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
0: 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4: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听说了。你知道谁告了吗？你告的。我怎么能告他呢？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谁呀？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
1: 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你们如何定义中国舞剧？我们希望用舞剧表达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它是一种审美的建立。传统文化如何在舞台上延续生命？
2: 传统文化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当我们对它共情时，

0: 传统文化就活在了舞台上。
1: 今天的舞台该为我们立起怎样的精神栋梁？
2: 我们用舞台立起这代人的民族筋骨与家国情怀。

0: 好，特别好，特别好，
1: 特别好，特别好。
0: 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就演员们，这么多个
2: 月泡在排练厅，我觉得值得。
3: 大家能够理解导演的这句"值得"吗？
4: 代表大伙儿说说好不好？男女主角跟我们说说，跟我们说说。
3: 我帮你拿着。
1: 我觉得，导演说的值得是，我们用这样的生命去叩问前辈们的生命，我们对得起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些人的精神脊梁里面，就是像栋梁一样压不弯、折不断的。
3: 感受到观众的那种回馈了吗？
5: 哦，感受到了，哦，感受到了。在那个最后的字幕，有一些这个两思成啊、林徽因啊他们的身份的字幕打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感受到现场非常热烈。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林徽因，以及梁思成，还有营造学社，去感受那一代人，本身我们的起点就在这里。其实你只有刻画好一个人，你才能看到一代人，他们是为什么那样去做，为什么去奉献这些，
3: 现在首演应该给观众的回馈是还不错的，你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呢？
6: 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第一次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这个作品从它的完整度来说，它在某个阶段才刚刚开始。我们有了观众在场上的时候，观众的反馈以后，你对于作品的一些感受又会不一样。
3: 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5: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本这个地方人物的
6: 名录
5: 人物名录上面，突然间就翻到了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两个的一张合照。看到那张合照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心里一颤，
6: 就是眼睛亮了一下。
5: 对，创作之初，我们似乎觉得，它一定是会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但是也是逐渐的，去深入的了解，你才会发现。拨开那个历史的晨雾哈，你真正看到了好像真的很不一样的一种人物的气质，
3: 更深层次的看到了什么？
5: 看到了他们的筋骨。因为我们不得不去辐射面找到他们的人物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营造学社，然后以及他们的很多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在家国蒙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做过最艰苦的生活，这个是从他们的父辈传承。梁启超、林长民就是这样的。林长民写给女儿的信说，我想带你去欧洲游历，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的最先进的学科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可以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改良做一些什么啊，所以他让我觉得这是一种教育，就把目光望向了他们那一代人。所以我们这部戏最终我们定下的一个基调，无关风月，只敬风骨。
3: 那怎么能

0: 这种风骨，或者说那一代人的这种文化理想和精髓传递给今天在台下看舞剧的观众呢？我们用什么办法？
1: 我一直认为舞剧是个很神奇的舞台艺术，它好像一直在表现美，但是它又不只是美。舞剧不可以开口说话，但是往往其实人呐，我们说语言有些时候反倒是可以包裹，但是你真正的那双眼睛和你的肢体其实是更加真诚的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在摸索着去接近他们，去感受他们的风骨。
0: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舞剧它是善于抒情而拙于叙事，但是你们的作品反而弥补了这样一个短板。
1: 我觉得它其实并不在于叙事本身，在于是你在他们的漫长的这个人生的历程中，你要选择哪里起舞，要选择哪些人生的时刻，去用最简约的戏剧语言去做一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在下半场呢，其实选择了一个他们两个的人生时刻，就是两个躬身弯曲的已经瘦弱不堪的身躯，但是他要描述的是两个脊梁。梁思成顶着花瓶，因为他的腰已经到了一种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么一种状态了，他必须顶着一个刚好合适的花瓶就这样去写字。那林徽因其实已经卧病在李庄几年都爬不起来了，但是他的床上围绕着全是书，他的资料。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时刻，就是钢笔，就是他们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会开玩笑说今天是吃清蒸钢笔呀，还是红烧手表对吧？就是在舞蹈当中我们必须要用行为，那么行为就是什么，我们要去拿出一个钢笔，我把钢笔插在你的这个口袋里，那么这些行为就被我们提纯出来，作为他们的人生时刻的这种表达。
2: 昨天演的时候是不是高度的集中和紧张？那么演完首场之后有没有一种一下子有口气出来了的感觉？这口气不能出来第二场最吓人，所以今天务必大家要打起12分精神。你一松懈，你的人就会恍惚，一恍惚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气场是散的。所以刚刚说的问题今天该练要练。像昨天我看到在那儿的时候，大家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上台了，但是你们在一边听着音乐，自己在那个过道去练动作，那个劲儿是对的。
3: 我们应该更好才行，因为昨天大家还有点紧张，对吧？大家第一次面对观众，整个气场是不一样的。
4: 第一次见这么，
3: 这算是我们连排合成最长的一个剧了，所以今天应该也必须要比昨天好才对。百场如一，每一场面对每一个观众都要做到100%。

0: 你们通过这样一步一步作品的积累，慢慢的对于属于你们个性的这样一种表述方法，有没有一个新的认知呢？
1: 其实在我们两个的这个作品有两个时间段是非常有转折的，一个就是三湾以后的杜甫，一个是电波以后的青绿，就是一个是比如三湾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让舞蹈界的前辈们知道说，原来他们两个是可以做舞剧的，然后但是我们所迸发出来的都是之前积累的，比如说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很多，比如说像丝路花语啊，像小刀会啊，白毛女啊，那些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是在我们课堂上都会去学习的。那在三湾以后，其实业内有很多老师就会跟我们两个说啊，你们年轻人做东西啊还是要有突破啊，不能只遵循传统的这样的就是创作的手法，就是我们觉得矛盾不一定是

0: 人和人之间，它可能是一个人和社会之间，和一个大时代之间的矛盾。
1: 而且我觉得作品本来就应该是
2: 各式各样的，
1: 各式各样的，
0: 对，不应该有统一的标杆。
1: 直至今天我也是这样认为。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在电波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个题材刚好是打开了一个，就是可以去这样去密集性叙事和转折，多空间叙事，然后呢切割时间和空间，这样去叙事，多个叙事同时进行。但电波完了以后，我们在电波叙事完了以后，再碰到曲率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松弛一点啊、嗯？所以说其实在很多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在大学的积累也好，在最开始创作也好，到了现阶段有了这么多作品在身上再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在每个阶段都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3: 前不久这次青绿在台湾哈、啊、收获了那里观众的热烈反响哈、啊、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们触动的瞬间好吗？
1: 其实这那次台湾我去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台湾嘛。那么其实在青绿在演出的时候，我全程在观众席看了三场。印象最深的就是越到后程的时候，不断的，观众席有人开始拿纸巾抽泣，对，到最后报以雷鸣般掌声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啊、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他们好像看到和听到了来自家乡的久违的声音，真的情感不一样，就好像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一种要把家乡的文化啊、带给自己的亲人的那种情绪，不一样的。

0: 其实《只此青绿》在今天看它已经不是一部舞剧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现象。
1: 嗯，
0: 大家其实因为这部剧开始关注宋代美学，那你们是怎么抓到这个宋代美学的内核，又是怎么在这个作品中找到舞剧创作的灵感？
2: 我觉得《青绿》的诞生也是恰逢其时，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开始关注到我们古典美学呀、本身我们可能更早的80后嘛，千里江山图在生活的社会的各个角落看到它的以不同的样态呈现，它已经像一个印象印在你的脑海中。我们在这幅画中也当然也去学习和深入的了解了很多关于宋代美学的，比如说器物，比如说它的这个宋式的这个家具啊、服饰啊等等传递出来的那种极简的极雅的这种美学观点。所以在我们的服装的设计呀、舞蹈的设计啊，以及整个舞台的这种布景啊等等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极简的感受。
0: 那在《只此青绿》之后，二位对于中国舞剧的表达有没有一些认知上或是方向上的改变？
2: 其实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说，在一个像诗剧类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当中，观众会在其中还是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你整个的逻辑的铺排，以及你的美学的一个构建，就是让我们在电波之外，在青绿的这个样式当中也建立了创作的信心。一个是舞蹈，再一个就是用诗化的去表达一些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是更有信心的。我觉得作品经常会塑造我们的人格乃至人生。
3: 有时候觉得好像你仿佛是塑造作品的人，但是同时作品也塑造了你。比如说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它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它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而不是你要硬塞，你是为了这些符号去做这个剧。我们是因为就是你需要把这些所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25年，你们作为总导演，指导了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艺晚会《正义必胜》。
3: 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你们觉得挑战大吗？
4: 那是颤抖，那是颤抖。
5: 我之前接到命令的时候，我发烧烧了3天。
4: 对，
5: 就是你可能从内心中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嗯，但是我记得领导说，他说你们必须要有这个担当。
4: 我也是记得，就是领导找我们也是说过一句话，说你们80后该冲上去了。80后不小了，就是这个时代到这儿了，你们得这一棒得接过来了。就当你觉得这个事情你知道必须要做的时候，
5: 就义无反顾了。但是在正义必胜之前呢，我们两个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节目长征，然后我在建国70周年的时候呢，只在那个上面负责过一个篇章。在这样大的国事活动上面，我们连执行都没有当过。其实不光是创作上面，你可能要从一个个人叙事到一个国家叙事上面，就是这个体量是不是说你翻倍，是他翻很多倍的。内心的那种彷徨和忐忑，就当你决定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所有前边的那些忐忑都往后扔了。我记得那段时间几乎是睡着以后你才可以脱离开。那天我们到了以后，我看他眼睛肿肿的，我说咋的了？我说你昨天晚上哭了吗？他说不，他说我开着车，我听到刘老庄连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一直在呜呜的哭。
4: 开车那会儿就想着，哎，听一听那个，比如说那个时候写的一些经典老歌，我就听那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可能那个晚上他就已经完全，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创作当中了。我听那个音乐，泪流满面，止不住，就一边开车一直到办公室的时候，整个人
5: 我就看到，我说你怎么肿成这样，
4: 眼睛肿得像铜铃一样。
5: 对，
2: 像我们比如做舞剧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的进入，但那个时候你是强行的把自己拎起来砰扔进去，就直接扔进那个历史的洪流中。就那段时间几乎是疯狂式的去恶补。
4: 对，很多故事我们都是了解的，但是你当你要去创作这样一个国家级别的题材的时候，你需要是一个宏观的理解。它就不仅仅是我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我知道东北抗联，我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故事，你要把这些散落在历史里面的这些故事，你要用一个非常契合的结构方式和语言逻辑给它串起来。
3: 我们怎么提炼最需要的结构和逻辑，
4: 每代对于历史的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作为最新的一辈的80后的创作者，那我们可能是站在孩子一辈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有一种想要留住他们的紧迫感，就是你会发现老兵，他们能够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老兵逐年递减，我们有一种抓不住的那种强烈的那种疼痛感。
2: 每10年都会有一次这样的文艺晚会，然后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然后就观察到一个细节，坐在那儿的老兵能够坐在观众席的越来越少了。70周年的时候，

0: 能够采访到的老兵几乎是95岁以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问说这次还有多少人能来，然后当时就跟我们说还有20多个应该，然后我记得当时哎呀当时就很难受，就说可能有可能哈，这是最后一次还有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还能够坐在下边看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问，然后结果那天最后一天连排，因为他们要正式演出才能来，然后我说到底有多少个，他们说姐11个，他说6个坐轮椅，只有5个自己能走了。就是那个试穿厅只有1排人，只坐了1排。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就很难受，然后刚好舞台上呢是在排第一幕桑和那个东北抗联，然后我就走上去，我就跟所有北舞的，因为那个片当时北舞的孩子们，我说有可能你们是最后一波还能在舞台上就是演绎他们的故事给他们看的人了。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们不会投降，中国一定是中国。
4: 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他们没有我们，对，但是我们如何去缅怀他们，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变成了我们80后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接过接力棒以后你要说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有了如你所愿的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它重要的就是它需要把高度立在那里，每一句都要直抵心灵，必须在5分钟之内每一个人那一句话的分量如有千斤重，对，你必须把在最短的时间把语言的魅力张力拿出来，但是
5: 它是对话不是台词，
4: 对
5: 吧？
4: 它又得是对话，那么今天的人怎么作答？
6: 对，
4: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一遍一遍的嚼的时候一定是用口语去讲出来的，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情绪激动起来那个口语感才是真的，他一旦有就是被修饰的感受，他就好像不是他们那帮冲上战场的人会去说的话。
3: 百年雪耻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苦难的废墟上站起来的。
7: 哥，
3: 你是？
7: 我是妹妹，是你拿命护着的妹妹活下来了，我不用再逃了。
3: 妹妹，
7: 哎，哥，你看，这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咱们家现在四世同堂了，我们的血脉没有断。
5: 我觉得难的不是你们要用一个什么技术动作去达到创作巅峰，不是，反而最难的是能够让它精准地走进观众心里。
4: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一颗心，就是把自己的心捧出来，大家都有一口气，

0: 我们在九三的那个晚上要让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性，就是我们永远对于先辈保有那种极其沉重的极其深刻的敬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敬意是可以打动全世界的。
1: 所以说在台上虽然身为演员，但是那种作为中国人的那个情感不是演的。
0: 是的。

0: 首壮丽的诗。
1: 现在在创作栋梁，可能就受到了正义毕生那种精神的影响，阐释家国情怀的使命感就会重一些。
2: 因为有了正义毕生，可能在做栋梁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家国情怀的这个东西，它是不由自主的，它会在舞台上去会更多的可能呈现一些。
0: 就正义毕生之前，你觉得你是一个舞剧的创作者，舞剧编导，对，正义毕生之后，你觉得你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同的身份认同。
1: 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文化传播在认知全新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博大的中国。
0: 首先中国人的审美，我希望这一点被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我希望他们能够透过作品看到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十余年的舞剧导演生涯，让我们的梦想慢慢变得清晰。我们不再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而是想做真正有根、有魂、有分量的中国舞剧。
2: 这个梦想让我们一次次扎进传统文化深处，始终相信舞剧可以连接过去与今天，也可以让世界看见中国。也想对年轻的创作者说，慢下来，先把梦想沉到文化里。当你脚下有根，心中有梦，中国舞剧就会有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4: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5: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6: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3: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思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思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
2: 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西福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儿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的，我突然就弱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姿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姿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得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No， vel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 zahrála jsem dvě role，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2: Máma za tebe je šisena zvědět do můj sáng. Bába, no?
4: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il jsem v České republice jako ředitel podniku. No ale

0: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Hrál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 pana Husáka z 80. let,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ýročí.
1: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
2: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3: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快出现。对，我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
2: 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
3: 谢谢，
2: 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1: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曾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4: 潘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潘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泉为师，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潘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潘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5: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掰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白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扒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扒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说出边门不知奔征南，有这个面铺面窗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窗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窗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窗南。闲来美说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也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1: 我倒是想说主板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5: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6: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1: 咱们看看
6: 啊，您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1: 好像是真的，
7: 扎手不缠扎手。
2: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5: 您过奖。

0: 我讲，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的，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1: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
0: 哎，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1: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0: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还有像这个快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2: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对，
2: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0: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2: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0: 哎，据说今天有，
1: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有请。
2: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3: 是他，
0: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
3: 什么精神？
0: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3: 好，
0: 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等等，你先别很高兴了，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0: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您忘了我。
0: 我说了啊，说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3: 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0: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3: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0: 好，那我说了啊，
3: 你说，
0: 这是我的搭档，
3: 哎，
0: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3: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吧，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谢谢各位。
0: 就是那个嬉皮包子铺。
3: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行，安仁良。
0: 叫什么来着？
3: 嘻哈包袱铺。
0: 你人？
3: 高晓攀，
0: 高晓攀，好，
3: 对了，
0: 记住了啊，
3: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0: 我是语言学家。
3: 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0: 什么游戏呢？
3: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0: 成语接龙，
3: 哎，
0: 我在行。中文里的成语，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0: 没错，
3: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0: 没问题。
3: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一来啊，来一来。
0: 好，从哪儿来？
3: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你叫
0: 安仁良。
3: 安仁良，
0: 一个加拿大人。
3: 哎，我
0: 不远万里来的。
3: 就来了，是不是？您就从良开始。
0: 良啊，
3: 良
0: 就良。
3: 字字成语啊。
0: 良辰美景，
3: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0: 景色万千。
3: 哎，不错。千，
0: 千里挑一。
3: 一。
0: 一团和气，
3: 气，
0: 气宇轩昂，
3: 昂，
0: 昂首阔步，
3: 步，
0: 不胜枚举，
3: 举，
0: 举国欢庆，
3: 这还真说上来了。
1: 环球综艺秀由常康、 100%纯

0: 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西皮包子铺的高小潘。
2: 你就别捣乱了，
0: 这哪是西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子铺的安仁良。哎，
2: 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3: 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
2: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0: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2: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3: 您过奖，您过奖。
0: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3: 谢谢，
0: 谢谢二位，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1: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0: 来有请他。
4: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1: 欢迎如斯。欢迎，
0: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其实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就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0: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5: 不可能。
0: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5: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0: 更有大的梦想。
1: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5: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

0: 的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1: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2: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1: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坐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新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七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傅，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

0: 见底这一方面，对于你内心来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1: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穿透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是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脚接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傅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0: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1: 是，
0: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傅，是吧？但是师傅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1: 其实师傅也之前也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管导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傅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厅去看一下师傅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如果啊、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上得快一些。
0: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1: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0: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做到了。
1: 现在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全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2: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1: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傅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2: 承诺
1: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傅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0: 谢谢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但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0: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4: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

0: 然后经过九年，最终呢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1: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2: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九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3: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4: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9岁的时候，9岁半，然后当时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火箭，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到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打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仪式，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抓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

我在中国施教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施教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施教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跻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并称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继续向也门政府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也门政府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以色列媒体称，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称原计划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系单独作案。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充分彰显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2: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 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

0: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1: 巴加尔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2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 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B-1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 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和 B-52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10几架 B-1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 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际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张老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军将所有 B-1轰炸机从英国空军基地撤回本土，伊朗军方则明确表示将提升导弹的射程。美军此次撤离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单纯的战术安全考量？您又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在军事部署和反制手段上呈现的博弈呢？
4: 好的，这一次呢，美军把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撤回本土，我觉得首先是反映出来英国和美国政治协同是出现了裂痕的，因为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呢，此前其实充当过美军军事打击伊朗的枢纽，但是呢，最近英美呢就发现了针对基地的袭击图谋，那现在英国对嫌疑人啊是进行的保释处理，这个就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呢，英国和美国对安。

0: 全风险的评估不一样。英国的一些防务官员呢认为不必过度恐慌，但是美国不这么看。而且呢，其实英国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反对美军利用英国本土基地开展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音。所以这个背景下呢，英国撤出在英国的轰炸机，一个目的就是降低啊未来还可能遭遇袭击的这种风险。同时呢，这也是一种战术的调整，因为随着技术的迭代，其实呢，我们看现在呀，战略轰炸机并不是必须要依赖欧洲的固定前沿基地了。那美国认为把轰炸机部署在我的本土啊，未来如果要实施远程打击，照样呢是可以，比如配合空中的加油啊等方式来完成，所以没必要部署在英国了。那所以现在美国的策略是把自己的高价值的战力撤出对手的打击范围，但同时呢，他又保留自己的威慑能力。而伊朗的策略呢，就是他还是以喊话为主，并不急于去升级冲突，同时呢，他也去构建了分层的威慑，就第一层呢，就是还是用导弹无人机直接覆盖美军在盟友国家设立的基地。但是第二层呢，他通过强硬的表态宣布他是要提升导弹的射程，就是暗示说我还是有发动更远距离非对称打击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博弈啊，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在这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较量以后，都在调整策略，就是想要降低自己的威慑成本，同时呢去推高对手的威慑成本。
1: 另外伊朗称敌人如果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又表示美国如果采纳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但是美方回应始终聚焦核问题，您如何看待伊朗的双轨策略？双方通过政治解决冲突的实际空间又有多大呢？
0: 现在看来呢，其实空间并不是很大了，因为伊朗手上的牌是不多的，它主要就是两张牌，一个海峡，一个呢就是核问题。那对伊朗来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它是可逆的，就是今天比如它完全解除封锁了，但是明天它也有可能再度去封锁。但是浓缩又是不一样的，它一旦放弃了，那么这张跟美国博弈的牌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呢，伊朗现在的谈判策略呢是想做一个议题的切割，就是我只想和美国去谈海峡的通航问题，来换取呢美国解除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但是我就是先不谈浓缩铀的问题，由此呢跟美国来进行一个分阶段的谈判，不要把自己的牌一下子都给弄没了，而且也测试一下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诚意。但是呢，美方现在始终就是要把焦点放在核问题上，因为美国认为呢，首先军事行动之前，其实海峡本来就是自由通航的，那同意了这个海峡通航换解除制裁的话，等于说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得到什么，还要解除制裁，他就落了下风，而且也等于是默认了伊朗使用地缘杠杆的威慑是有效的。那么接下来呢，无论特朗普政府怎么宣传他的赢学叙事，恐怕都站不住脚，所以美国就是要采取这个强硬的表态，他目前可能很难放弃。那么这样看来呢，双方的外交解决冲突的空间呢是不大的，他们的目标还存在很多的错位，而且双方的妥协意愿呢也很有限。短期内呢，我想啊，形成脆弱的阶段性降温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呢，恐怕依然是任重道远的。
1: 好了，看来美伊的局势是更趋复杂。感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向中东大规模增调兵力，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同时部署的局面。特朗普对伊行动的态势迅速演变，地区对峙风险持续走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美第三艘航母驶向波斯湾，军事对峙风险上升。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正前往波斯湾，配套舰艇和海军陆战队同步调往中东，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打击群齐聚的情况。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向卡塔尔、沙特增派爱国者导弹系统，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好多套行动预案供特朗普选择。那外界认为这次兵力调动可能意味着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势，也带有博弈宣传的用意。迪拜航空蓄意坠机等突发事件也可能成为美方发动空袭的潜在借口，地区军事对峙风险快速上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之际，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到了停滞，美方拒绝伊朗提

0: 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解除封锁的方案。美国还对伊朗汽车、铁路行业实施新的制裁，持续施压经济压力。报道指出，纽约间接会谈陷入僵局之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这一罕见的举动充分体现出了两国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外交斡旋暂时看不到突破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报道，观点是伊朗或将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派遣第三艘航母意在强化威慑，给自己留出更多的军事选项。那分析认为，伊朗不会轻易退让，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由于常规军力不及美国，伊朗更倾向于非对称反击，手段呢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推高能源价格，实施经济反制，还包括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与后勤设施。伊朗的地下导弹机动发射系统保存完好，一旦发起行动，不仅会造成美军的损失，还会激化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矛盾。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客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对抗核心症结难消。报道指出，美伊对抗根源难解，战争风险随时可能再度升温。美方试图靠高压逼迫伊朗妥协，却忽视这场冲突关乎伊朗的生存底线，伊朗不会轻易的屈膝。双方的互信几乎荡然无存，伊朗对美国、以色列高度戒备，不相信美方协议的诚意，这是和谈受阻的关键。冲突拖得越久，经济成本就会越高。特朗普没有就这场战争的必要性以及试图达成的目标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美国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将如何全身而退，成为需要解决的难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他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3方官员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

0: 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九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0: 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发言人4号说，一个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袭击者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他约10年前曾就读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校方拒绝置评。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2: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

0: 航油也压缩了行业利润，涉事航司已经暂停赴以色列航线。事件影响范围要看调查的最终定性。不过呢，分析认为市场整体需求仍然存在，事件大概率不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称该桥承担军事用途。与此同时，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2: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3: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5号，冲绳县知事表示，将前往东京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3: 据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于5号上午在县政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生了恶性犯罪，并有人因此被捕，这是一个实在无法坐视不管的严重事态。他表示， 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

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切实整肃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纪律，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的愤怒与不满，不少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一名当地居民说，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将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士兵巴拉德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冲绳尽管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拥有日本境内70%的美军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冲绳美军人员犯罪率上升与美军近年来频繁的海外部署有关。此次事件可能将重新点燃冲绳民众的反美情绪。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文旅深度融合，顶级赛事赋能，实体商圈回暖，政策精准发力，多重利好叠加，推动服务消费、场景消费、大宗消费全面升温。假日经济的蓬勃态势不仅激活了线下市场的活力，优化了消费结构，更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
3: 今年国庆假期，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回暖，成为拉动假日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带动电影市场票房稳步走高。各地音乐节、戏剧展演、非遗体验等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化加消费融合新业态深受欢迎。与此同时，各大老字号餐饮、城市夜市客流爆满，人气兴旺，线下消费场景暖意融融。这个国庆假期，多项重磅国际体育赛事落地北京。10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打响，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延长至4周，赛事档期横跨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消费黄金档期，最大化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4: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3: 顶级体育赛事的落地举办，

0: 持续带火观赛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今年北京国庆假期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30%，赛事经济拉动效应显著。这个国庆假期，全国线下实体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暖意盎然。北京集中推出首展、首秀、特色美食市集、户外音乐演出、夜间休闲体验等多元化促消费活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核心商圈依托光影艺术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消费新体验。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至3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条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实体消费复苏态势稳健。
1: 客流量呢，是以往周末的3倍。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中国传统园林的这个展览。
0: 国庆前夕，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资金已全部拨付至各地，为价值消费提振筑牢政策支撑。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切实撬动大宗消费、品质消费增长。
2: 这个开票价是37.98万，我们落地的话加上补贴置换啥的差不多30万左右，就是因为价格合适才来订这个车。
3: 11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0: 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持续放大假日经济带动效应。今年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不仅实现了市场体量的稳步回暖，更完成了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文旅深度融合、服务品质升级、政策精准赋能等一系列鲜活变化，正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缩影。火热的假日市场也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动能。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4: 国庆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不少台胞搭乘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
0: 连日来，五通客运码头每天都有大批等候检票登船的旅客，其中有不少赴金门游玩的大陆游客。选择金门出游，可以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人潮，搭乘厦津小三通客轮，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金门。
6: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从这个媒体上看到，这个金门的这个战地风光很有特色所以呢想到那去看一看。再一点就是金门它有那个就是什么牛肉干还有什么其他一些特产什么的。
7: 想跟我的小伙伴 你几大

0: 金门玩一下，因为我是在厦门读研究生，然后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所以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嘛，就是去那个金门玩一下。
1: 还有众多台胞借助小三通航线来到厦门游玩购物，或是返乡探亲，
2: 有带着那个酸辣粉，家人想吃，
3: 去玩一玩，购物啊，买点吃的、喝的、用的，有看到一些，牧场啊，那些著名的一些打卡点，是倒是挺想去的。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超13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1.8万人次。其中厦金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约5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流量预计约7000人次，较9月日均客流量增幅30%。
4: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园林植物园以绚烂花海和丰富的民俗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6000平米的主题花海，10余万株千日红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园区还推出闽台同源主题演绎和特色市集，融合民俗歌舞、风味美食和文创体验，让游客在赏花游园中感受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来自台湾的青年摊主也借助国庆平台分享家乡美食与民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让浓浓乡情与家国情怀在节日里交融。再来看到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首批2架 F-16V 战机10月2号飞抵台湾，民进党当局将其吹嘘为提升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然而，这批战机不仅比原定计划迟到3年，更未装配电子战系统。党内军事专家质疑，缺乏电子防护装备的新战机在现代战场上无异于活靶子，更充分暴露出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荒谬和困境。
1: 2019年，民进党当局斥资80亿美元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于10月2号飞抵台东制航基地。然而，这项原定于2023年启动交付、2026年底前完成的军购案，受美方生产线搬迁、供应链中断及电子战系统研发延误等因素影响，交付进度一再推迟。目前，66架订单仅交付2架，仍有64架待交付。更令岛内舆论质疑的是，台空军此前高调宣称新战机将搭载先进的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但此次抵台的2架战机并未配备这一关键装备。台湾军事专家指出，缺乏电子战系统意味着战机失去防护盾，在战场上将面临极大风险。
5: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战机上面没有电战机，那飞到天上去以后是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台媒披露，目前美方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高达297.2亿美元。岛内军事专家指出，受美国军工产能不足、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制约，美方难以按期履约，即便相关装备全部到位，也难以弥补两岸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
6: 舰对空飞弹、地对空飞弹还有空对空飞弹对它的威胁，电子战的反制的装备就非常重要。中国大陆可能第6代都出来了，我们还在用第4代，那我们到时候因为性能的代差会造成不堪一击。
1: 舆论认为，此次双机交付不仅暴露出美国对台军售背后的装备缺陷、军购陷阱与政治算计，更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并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海蓝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蓝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8: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7: 海蓝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

0: 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2024年，太湖成为中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水质达到三类的湖泊。2025年，太湖水质又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15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强化太湖综合治理，抓实拦早应急防控，加强监测预警分析，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全力唱响新时代太湖美。今天的15五星图景，我们走进太湖，看这张智慧之网如何守护一湖碧水，让太湖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实。
6: 眼前这些是从西伯利亚来到太湖源头主风景区的红嘴鸥，它们有的展翅高飞，有的俯冲觅食，为太湖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浪漫。船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一刻。
7: 你走到这儿其实非常心旷神怡的，然后又能跟这样的自然美景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6: 这几年每到十月底就会有红嘴鸥陆陆续续来到源头渚，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吸引它们到来的是太湖越来越好的水环境。那么曾经饱受蓝藻困扰的太湖是怎么变成了动物们的美好家园的呢？我们跟随几位太湖侦察兵登上了巡护船。
8: 我们就采集它水面下0.5米的水样啊，看它水质的参数还有藻密度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假期间呢，每周要开展3次太湖蓝藻评测，分南北两条线，重点关注它的水质藻情的变化。
6: 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船上新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
8: 藻密度现在还可以，这边的藻密度并不是很高。
6: 这几年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逐步扩大，太湖流域还建起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等12项指标。无论是人工取样还是自动监测站，反映的都是单一点位的水质情况。那要想了解全湖范围的水质情况，就要用到我手中这个水流感知示踪粒子。简单来说，它就是湖水的追踪器。我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水里，它会跟着水

0: 流移动，再通过北斗定位实时跟踪水下不同深度湖水流动的轨迹。工作人员还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一套太湖时空连续水文动力模型，通过采集到的局部水流情况推演整个太湖的水流动向，让生态监测从定点静态靠经验判断向动态连续数字化推演转变。随着太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在稳步恢复。2026年4月底，工作人员首次在太湖水域记录到了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两个物种。时隔半年，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现它们的水域，做一次底栖动物监测。
1: 啊，这下是有收获的，我们看一下。
2: 这么多？
1: 对，那这个是黑脚无齿蚌。
2: 蚌
1: 啊，这个非常常见了，就是蚌类的。很多这些我们管它螺丝，其实就是石田螺属的一些种类。这儿几乎各种种类是全的。这个是河蚬，这个是毛蚌，这边还有小虾。哎，物种挺丰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暂时没有现身。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对水质都非常挑剔，也很难被打捞。首次被记录到之后，至今没有再见到。
1: 哎，您看这是什么？您看这个
2: 在动，是个小泥鳅吗？
1: 有点像，但是也有点像我们想找的那个中华刺鸠。
2: 中华刺鸠，
1: 特别像它的幼体。这个我们得带回实验室仔细去看它的分类学特征，因为还是有些相似种类的。如果它是，
2: 那如果是就太幸运了。
1: 那就太幸运了，说明这个种类在这里已经稳定下来了。
2: 嗯，
1: 这里具备它稳定的繁育条件，我们希望它是。
0: 此时，一架无人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它就是守护太湖的鹰眼。如今，江苏省围绕太湖建立了3个无人机智能机库，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对8条航线进行自动巡航，采集到的影像信息定时上传到感知太湖数字平台。2024年9月，这个太湖综合治理数字监测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了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3: 全流域400多个水站的数据全部接入感知太湖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水质异常情况，启动预警。我们还能顺着预警进一步溯源，提升问题排查效率。
0: 太湖的水这几年确实在变好。2025年，湖体总磷、总氮的浓度分别下降了8%和23.3%，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质也全部达到了3类。水好了，物种自然就回来了。2025年，太湖流域物种数量达到了7179种，比上一年多了280种。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江苏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好消息。经过专业鉴定，我们在太湖里发现的确实就是中华刺鸠。这是自今年4月首次记录之后，太湖第二次发现这个物种。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太湖生态稳定恢复最直观的证明。
4: 15期间，我们将新增2处鸟类声纹监测点位，实现域内20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点位，水陆空全覆盖。蓝藻动向、鸟类声纹都在太湖一张图上实时跳动，为湖区生态恢复提供看得见、算得准的决策依据。
0: 15期间，江苏省提出要精准治态、科学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把太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同时，感知太湖平台也将迭代升级，重点提升智慧化监测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能力。从治水到治水，太湖的15正在让这片水域的生机更旺，底色更绿。总台央视记者江苏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经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6: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西安多云，11到24度。广元阴转多云，13到25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唐山晴，8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10到23度。南京晴，12到22度。

武汉多云转晴，10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宁阴转多云，20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24度，温哥华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5到12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墨西哥城中雨16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越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语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相势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成体系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
4: 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势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越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急停急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
2: 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越海杀器的远香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5: 解放军的远香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香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啊这种一箱五弹的啊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啊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啊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香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香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

0: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香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1: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香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香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2: 远香火呢，它是远程相势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相势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香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香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香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10倍。也就是说，这个远香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1/10。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香火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3: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香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香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香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所以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香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香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

0: 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枪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
2: 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打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是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2: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4: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呢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它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啊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

0: 减少我们人员的啊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啊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前出啊。这个侦察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又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2: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啊，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四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两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啊，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

0: 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察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啊，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他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1: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他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它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它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的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3: 台军如果要去十字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 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

0: 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3到4天，而到了7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他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2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异邻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毒，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伊朗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据伊朗媒体10月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相关话题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度聊，关于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继续来搜索。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新设该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月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路透社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月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方同一天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继续搜索。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移送朝鲜俘虏的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方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向日本公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会在本月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实施的利剑联合演习中展开运用。

0: 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10月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人气高涨，飞熊剧院等科技感十足的沉浸式新业态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步行街上，盛唐密合、唐韵不倒翁等互动演绎轮番登场，诗仙对诗、唐风实景演绎让游客在互动中走进盛唐文化。西安城墙同样游刃如织，唐风巡游、飞衣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意在此交融，也为西安文旅消费场景再添新意。夜幕降临，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独上老西门街区华灯点亮，在当地特色餐馆的明堂内，不少市民结伴前来点餐就餐，地道苏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食客们边品尝美味边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国庆期间，四川雅安名山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茶园资源，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场景，迎来乡村旅游热潮，青山绿水间红旗飘扬，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山野，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山乡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的名古屋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也创下了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也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好，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暗示，美国呢很快会做出决定，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此前，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了罕见的高位。而特朗普警告说呢，不排除在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而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外，美国近几周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

0: 伊朗的核心能源设施，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而特朗普暗示呢，很快就会敲定对伊朗的决策。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息，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是对伊朗继续在极限施压呢，还是说接下来马上又要对伊朗动武了？
2: 首先我们会看到9月2日在戴维营召开的这一次闭门会确实受到关注，越是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那么各方越是认为美国在谋划新的行动。那么加之美国总统的表态，多方关注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美国后续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急于从中东地区抽身，但是呢结果却是越陷越深。说到近时期美国确实遭遇到了
0: 外交挫败，大家会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间接对话，但是确实没有谈拢。那么美方的本身希望伊方能够做出妥协，但是呢伊方严守底线，同时还主动对美国开出了条件。后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破了防。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美国国务卿是这个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来这个进行授权，要求他们让这个伊朗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后续我们会看到呢，美国
2: 对于尚未离开纽约的两名伊朗的外交官还进行了所谓的驱逐，美国的这种破防恰恰反映出外交层面未达预期。那么有可能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我认为美国现在首先考虑到的是红海地区局势的急剧升温。大家也会注意到沙特方面近期释放信息是有可能动员多达10万名的这个也门部队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对于沙特方面要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计划，美国方面已经 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其中，但是美国仍然会看到红海方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让美国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美国可能面临的前景是按部下葫芦又冒起了瓢。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此前注意到伊朗方面在军事方面也在发出自己的信号，尤其是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给出了一个45天的窗口期，要求美国呢是在45天之内解除对伊朗 的海上封锁，如果美方没有采取行动，伊朗呢有可能主动行动。所以现在美国无法排除的是，在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主动发动攻势。所以这次戴维营的闭门会某种程度也讨论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确实军事选项一直如美国所说在桌面上，美国没有放弃这个选项。但是现在呢，如何使用美国却没有两全之策。首先呢，美国意识到的是打不赢，包括现在对于伊朗，如果再次重 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是不可能摧垮伊朗的政权，那么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也占不到便宜，反而呢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升温，美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确实也防不住，美国防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自己在地区的盟友，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遇袭，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另外呢，涉及到美军的问题，即使现在美国放大所谓三航母同时部署的这个信号，但是美国无法掩饰的是，此前自己航母状况频出的这种困境。所以当下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3: 确实在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如何落实，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再来看美航母动态的更多细节。美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星岛号两栖戒备群是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
1: 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之前啊，这个中东地区呢就曾经部署了美军的3个航母战斗群，而这一幕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重现。那么美国不断的向中东增兵，到底有何考量？另外呢，还有媒体爆料说啊，伊朗啊正在准备 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报复方案，而且在首都德黑兰还成立了这个军事训练中心。那么美国和伊朗会不会再次走向大规模的冲突呢？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美国在中东的部

0: 署呢再次加码，特朗普声称如果中选结束以后，军事打击行动将一触即发。目前按照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数量有可能会达到开战以后最高。罗斯福号开始向海湾地区机动，布什号目前在泰国休整，一共是六天。如果返回中东地区，那么在伊朗周边将会形成3+3部署，三艘航母战斗群再加上3艘两栖攻击舰，大甲板作战舰艇将会达到开战以来最大的6艘，所以海空打击能力将会明显提高。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海上呈现出了翻倍态势。另外呢，第82空降师要延期部署，1万美国士兵要增援，所以在周边美国所形成的海空打击能力包括地面作战兵力有可能会再创新高，高达50,000人。所以特朗普声称当中选结束以后，大规模的或者是不等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就此展开，传递压力很明确，就是通过海空打击能力对伊朗形成全方位的军事威慑，通过对核心目标重要目标的打击行动让美国获取主动。对抗在持续，伊朗方面也强化了部署。你看最近又活捉了第2艘潜航器，按照伊朗方面的报道是雷姆斯600，因为在9月8号抓住了戴夫大型潜航器，现在呢又抓住了小型潜航器，也说明呢在霍姆兹海峡水下通过对潜航器的目标发现侦查对于美军的渗透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另外伊朗也公开了火箭布雷系统，这个布雷系统呢是黎明5号，而且可以进行水雷的发射。像之前呢陆地布雷火箭弹这是打地上目标，那么现在如果对小型水雷集群部署，能够在75公里范围内对海峡进行高度封锁。另外呢导弹又打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船只，造成8名美国士兵负伤，说明伊朗围绕着海峡，围绕着对周边基地的打击能力一刻也没有放松。所以这种持续的对峙对于霍姆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局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总之伊朗的准备包括现在的军事中心以及无人机展示都说明了，如果美国发动不等规模的空袭作战，伊朗凭借地理优势武器优势依然能够进行各种抵抗。的确到底打不打现在迷雾重重，因为特朗普把美国把伊朗方案全部拒绝了，而且最近戴维营会议之后他讲了3个敌，第一呢叫行动重大，第二叫非常顺利，第三伊朗情况不妙。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行动，我想它的核心是通过高强度的军事威慑再加上能源绞杀战让伊朗陷入空前被动。尽管目前伊朗有海峡控制能力，有对基地的法击能力，但如果经济崩盘，特别是国内物价飞涨，民心不稳，这样呢美国有限的军事威慑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严重压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打不赢无法谈成，那么通过持久消耗大概也是美国选项。所以中东局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重新陷入动荡。
1: 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坐。的确呢当前啊美伊博弈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呢一再强调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保持通行，而且呢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呢多方消息证实，其实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些船只呢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平均每天至少会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理解成这是一种虚张声势？
2: 美国所谓的控制海峡，而且海峡所谓的航运通行呢，可以理解成在美国的护航之下，还是有一部分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一种真实的这个情况是，双方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是会影响到双方的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舆论战实际上是要强于这种火力战。那么实际的情况是，应该是在美国的护航之下，有一部分的船只通过引航的方式，就关闭船舶自动航行系统，从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这应该是这种情况是应该是存在的。同时，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他通过某种形式用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手段对航行的船只进行干扰和阻拦，也是存在的。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啊，伊朗的这个干扰规模并不是太大，正像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每天有一次这样的左右的这个行动，今天就攻击了一艘船，那么这艘船的这个机舱遭到了这个袭击，但是这个船没有太 太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伊朗的这些这个对海峡的控制，通过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手段进行控制，是一种干扰或者说阻拦性质，但是没有对这个航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护航和引航相结合。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海峡的通行状况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80%的水平，就是油料的输出已经达到了80%的这个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的船出不去，在美国的这个掩护之下，像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的船是可以出去的。这种情况就导致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是双方一种动态博弈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顺畅的，因此现在这种海峡的这种通行情况也折射到美国面临的经济上的困境，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有这样几个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那么美国要求它的这个盟国七国集团必须要释放大约1亿桶的这个柴油，这就是要缓解美国国内面临的柴油上的这个压力。它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海湾的航行的受阻，油料出不出去，就直接导致它的国内的上涨。那么这个国际能源署今天公布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释放出来的这种战略储备达到了3.25亿桶左右，三月份的时候是要求4亿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25亿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某种程度上缓解一部分的压力，也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的反噬也是非常严重的。布伦特的油价仍然是在100美元以上，102美元。布尔班的油田就是输往亚洲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油，已经是110美元一桶，所以仍然在一个高位。所以美国来看的话呢，它所谓的这个船只能够进行航行，是在掩护下进行航行，但是持续的遭到了伊朗的干扰，油价仍然在高位，经济上美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嗯，打的是仗，这个阻拦的是油轮，但实际上损失的是经济。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实际上呢是代价非常的高昂。仅拿航母战斗群来做一个例子啊，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天的成本或者支出达到600万美元。那么接下来呢，还将有3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集结在中东地区。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准备花多少钱来打这场伊朗战争，或者说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它能维持多长时间？
2: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组数据来进行回答。第一个，美国已经消耗了多少数据，消耗了多少钱。第二个，这场冲突要维持每天的这个运行还要消耗多少钱。第三个呢，后续美国能补充多少钱，这才解决它能撑多长的这个时间。首先它已经消耗了多少钱，按照这个9月3号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已经是451亿美元，这是已经消耗了这么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消耗的是显性的，可以看到是包括一些弹药啊这些东西。如果把基地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算进去的话，远远超过450亿，这是已经消耗的。那么现在每天维持大概是要多少钱呢？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航母的这个数据，每天大概在600到8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一个航母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情况。
1: 对，
2: 那么这一艘一个航母战斗群大致包括美国目前在海湾地区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两个航母战斗群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再加一艘这个属舰，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加两艘属舰，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编队。此外独立部署的有11到12艘，所以6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只是个小航母所消耗的费用，如果把其他的算上去是远远超过这个数。所以现在要维持每个月的费用70亿，每个月的维持的费用要70亿美元，这是第二一个数据。第三一个，后续还能拨多少呢？美国申请了大约要800多亿美元，没有批准，现在它可以调剂的这个费用，可以国防部可以进行调剂的费用200亿，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它要是用按照每天七十亿来算的话，满打满算能够撑3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这只是维持，如果开始进行打击，撑不到3个月，估计应该是在维持1个月的打击是有可能的。
1: 这两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那就是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样一个冲突事件。那么现在多国啊，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呢，已经对这个事件呢展开了调查。而1号特朗普的表态则暗示啊，这个事件是和伊朗有关的。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

0: 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了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然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导致客机突然急降。10月2号，受伤机长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了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照片。那据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呢，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媒体曾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
2: 本来这个事儿啊跟美国没关系，但是呢，特朗普说了，美方呢正在进行核实，如果查证这个事儿呢跟伊朗有关的话，伊朗将会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看到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那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伊双方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
3: 确实对于这个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一次的冲突事件，那么各方都在高度关注。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确实是伺机而动，是想利用这一次的事件。从时间点上来说，9月30日事件刚刚发生，那么10月1日美国总统呢即做出了表态，是直接指向伊朗。您刚才也提到，美国威胁如果呢进行核查之后，是可能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的。对于美方的这个威胁，我觉得美方首先所关心的核心并不是这一事件它的实质，或者说调查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现在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有这个阿联酋方面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次恐袭事件，其他方面的表态呢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就急于表态，是说明首先在道义层面，美国当然希望伊朗处于道义的弱势。也就是说呢，如果美国在这个带节奏或者打舆论战方面能够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的话，后续意味着美国认为呢，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即使升级军事行动会危及自身，是有一定的容忍程度。而另外呢，美国也借这一次事件它的这种吸引力，或者说危险和严峻的程度，来让各方看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那么美国更多认为，这一次未遂的911事件，那么美国呢，从自身遭遇到恐袭、承受911事件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要在这个道义层面来占据制高点，是要以美方的利益为这个指向，来尽可能的把火引向伊朗。而另外一方面不可排除的是，近一时期美国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9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这个10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9月30日伊朗方面美国指向伊朗方面所发动的这一次所谓的袭击和事件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出现了这个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呢，这可能会造成一系列

影响，也在进行评估。那么其中就包括现在是不是一个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合适的时间点。我们都知道此前呢，美国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

0: 应可以说也是照进现实。伊朗称这是假旗事件，指各方呢是正在指向伊朗，伊朗呢有可能遭到这个嫁祸。这样的一种指向呢，反映出伊朗担心的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首先呢，说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以色列10月27日议会选举之前。那么以色列国内应该说右翼的力量进一步的上升，强硬的态度更可能赢得民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会不会所谓自导自演？这是伊朗媒体的说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一直希望美国能够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不断的劝说、游说以及呢对于美国进行刺激的这种尝试当中，一直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转折点？伊朗方面高度担心的是，这会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动手的一个借口，会成为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变量。伊朗方面呢，当然高度警惕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影响。
1: 的确呢，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事件啊，都或真或假，或多或少和美伊冲突有一些关联。我们看到呢，美伊冲突呢仍在持续，而另一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伊拉克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日前呢，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了伊拉克。有评论认为啊，美国的撤出，伊朗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3: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2: 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军撤离伊拉克，中东地区秩序谁来主导？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的升级也引发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已将胡塞武装赶出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地区。报道称，沙特提出请求美国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但遭到美方拒绝，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军事行动出现问题，情况可能会改变。
1: 美军撤离伊拉克会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4: 来看一条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美军走后，伊拉克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披露，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格加西亚。那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中呢？
5: 的确，通过自由伊拉克行动，包括美国2014年展开的反恐行动，在伊拉克美国待了23年，特朗普总统把这个23年称为地狱般的旅行。如果美国一旦全部撤离伊拉克，填补真空呢，大概有三股力量。第一呢，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国的训练之下，这支作战部队目前无论是规模包括能力，在伊拉克的控制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派系林立， 力，包括这个作战组织能力相对一般，所以呢，这个控制是一个表面的控制，因为它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布的各个点位相对密集。第二，库尔德武装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

0: 进行转移，这样自己扩大的领地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这里最值得关注是第三，是人民动员组织，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伊拉克民兵，而且它是由十多支这个派系武装所构成的作战能力，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按照美国说法，圣城旅在伊拉克境内对这个民兵组织有很强的支援保障能力，而且作战水平明显高于政府军，也说明呢，通过美国的撤离，伊朗在周边的渗透能力，包括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在逐渐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像之前美军控制美国基地、美国空袭受到影响，现在呢，如果美军全部撤离，那么和境内的民兵组织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联系，这样在伊拉克境内做大做强的可能性在逐渐提高。的确，美国在伊拉克撤军之后，在中东所面临的环境，加上与伊朗的对峙行动，将会让美军更尴尬。你首先是大规模作战行动无法持续，从军事行动复制前40天加13天的作战，要想完全从军事上打服伊朗，目前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条件在下降，你像基地被损毁，补给线从巴林赫撤到迪格加西亚，而且补给时间高达15天，也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存在感正在下降。关键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快速下滑，因为中东国家美国基地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购买武器，再加上大量的金元援助，这些国家没有换来安全，换来的是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导弹。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荣誉、美国的信誉、美国的影响力全面下滑。这样在中东，美国似乎正在开展另外一场地狱之旅。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2号报道，沙特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另一边呢，沙土巴三国又将在下周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仍在做两手准备？另外，美国连续拒绝沙特的球员，又在担心什么呢？王老师。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沙特之所以这个采取双轨战略，就是既施加军事压力又进行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考虑，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即使动员了也门的政府军所谓的这个10万人的这个兵力，由于他们的派系林立啊，战斗力实际上是比较弱，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对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打垮，这是值得一个疑问的东西。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也门政府军他这个是否真的能有这个10万力量把它动员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质疑的事情。第三一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本身的他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经过此前的这种证明，某种程度上他的战力反而是比较强。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力量相比的话，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某种程度上是强于这个政府军的。那么美国为什么始终是不答应来给实际上的卷入到也门这个战场上来呢？这是他因为考虑到整体的战略的重心实际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方向，那么也门这个方向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所以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其实也门这一场战事，美国不愿意把它这个深入进去，恰恰反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战争原则，一个是重心，一个是顶点。现在重心就在伊朗这边，这不是他的重心，所以他不进去。那么顶点就是到了一个某一个点的时候，对方的战力是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最危险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其实也没有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是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在也门这个下场了，参与了相应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恰恰把他主要方向的精力给拖到了另外一个次要的方向，所以他看准了重心和顶点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下场。
3: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期呢，俄乌双方的互袭啊仍在持续。另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这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严厉警告。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针锋相对的是，俄罗斯媒体同一天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随着冲突延宕，俄罗斯与北约的较量也在持续。近段时间，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六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日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警告称，德国面临更多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针对北约的动作，俄方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俄总统普京10月1日进一步说明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
1: если речь дойдет до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виде,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другие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ечно, в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я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е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имеющих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10月1日，俄总统普京向北约发出了警告，如果加里宁格勒或俄联邦的其他领土遭到了北约的袭击，那么俄罗斯将不惜动用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那么有媒体解读啊，这个所有武器应该也包括核武器。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莫斯科记者王新俊。你好新俊，把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王周。的确啊，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表态。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声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演练科目，持续加剧了区域军事紧张的态势。基于这一背景，俄方试图警示，如果北约实施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行动，俄方或将使用核武器来保卫领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的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的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日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的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俄方一系列的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俄罗斯政府财政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在波罗的海方向发出警示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3日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不要留在或前往乌克兰，称无视这一警告者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0: 总的来看啊，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感谢记者在前方的观察。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那日前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表示，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急剧上升。
2: 的确，我们看到呢，北约啊，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是频繁的展开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在演习要切断加里宁格勒的包括它的铁路线啊、通信网，还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另外，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德国总理呢还突访了基辅。那么，北约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它是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吗？另外，普京说要动用一切手段来保卫领土，又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些问题，请教小辉老师。
3: 我们会看到呢，近一时期确实北约动作频繁。那么这些动作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进行试探，同样呢也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威慑。我们其实看到当前呢，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是在上升，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德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急转直下。其实说到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欧洲内部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声音，就是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后续肯定会对欧洲发动直接的攻击，这会造成极大的风险。那么现在的欧洲国家认为，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在近一时期俄罗斯已经在发动这个新的动向，对欧洲进行试探，包括涉及到德国。我们会看到此前莱比锡机场遇袭事件，尽管这是一场罗生门，俄罗斯一再否认，要求呢欧洲方向查清楚，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影响已经造成，欧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威慑的信号，欧洲选择针对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来进行动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但是呢，此后呢，俄罗斯必然要激烈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系列互动之下，和欧洲的政治生态也是直接相关。比如说，对于德国来说，德国总理此次突访基辅，释放的一个强势的信号是欧洲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进而想影响美国在援乌方面的立场。而另外呢，从德国本身来说，此前多次州议会选举，那莫茨所在的基民盟是接连遭受到挫败，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强调当前德国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是希望国内形成更多的团结。同样的，针对这个极右翼，尤其是选择党，认为呢援乌对于德国来说是错误选项的这个观点，在进行回击。
1: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关键词是动作频频。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将于10月份举行。那演习中呢，美军将首次把最新型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的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意欲何为？来看短片。
4: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在即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作为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射程约达210公里。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此外，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

0: 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军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俄方也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让俄罗斯方面表示担忧。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近期还在拥核问题上公然挑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0号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 日美举行联合军演，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冲击啊，引起了我们网友高度关注。有一位网友呢，向王老师提问，他说：“从利剑演习到低风系统留驻日本，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暗藏了哪些算计？”另外，俄方指出，日本参与军演已经失去了专守防卫性质，并称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了额外的风险，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利剑演习规模比较大，投入的兵力大概在4.5万人，装备有6100件，军舰有40艘，飞机260架，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包括实兵和桌面指挥所的桌面演习。在这次演习中间，日本和美国要在这个伊岛链部署一些远程攻击性的武器，并且，低风系统要在日本进行留驻。它的企图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种一路制海的一种作战能力，对关键的水域和通道进行相应的封锁。第三一个呢，在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样一个点位，为预留着未来对台海进行干预，把这个与那国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支点。第四一个呢，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谋就是演练一些作战预案，包括敏捷战斗使用和分布式作战，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图谋。所以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过程已经对地区安全形势导致了严重的这个威胁，是地区形势动荡之源，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制。
2: 同样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首次召开了专家会议，旨在提高所谓的情报能力。那么高市政府呢，借所谓的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的安保约束。那杜老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国家级情报虽然不是导弹，不是远程武器装备，但是有可能是远程打击的核心，也是突破和平宪法的先导。目前日本在战略方面，包括情报方面，正在实现危险的三步走。第一呢是国家级情报会议，由内阁包括核心11位阁员，对国家级情报进行汇总，这也是今年日本在情报方面迈出的危险一步。那么下一步，随着国家情报会议的日益频密，这样的高级情报、高端情报、战略情报的收集能力将会大幅提升。第二呢，是建立国家情报局，按照不同作战方案，不同部门

0: 进行联合收集，实现情报的集中统一控制，这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区别。另外是出台了国家情报战略，这也是首次把国家级情报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所以在对外情报方面，日本的危险举动值得关注。那么下一步，如果日本实现了国家级战略情报的组合，至少可以产生三个影响。第一呢，主要情报集中于首相官邸，高市上台以后对于情报高度关注，如果下一步通过不同的战略设计和法规设计，那么在官邸所得到的情报级别将会进一步提升。第二呢，是补齐短板。日本之前的情报是以协调内调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随着情报手段的日益丰富，对外情报收集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海外针对不同热点、不同武器，包括日本所关注的作战目标，这个情报水平将会空前提高，也标志日本今后在海外虽然导弹没有出去，但是情报能力已经快速扩张。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实现美日情报一体化。如果国家情报局与美国的相关情报机构进行整合，这样交流更顺畅，而且在战略级别、战役级别、战术级别的情报交流将会渠道更多。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村子走秀，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0: 对，
2: 这个好，
1: 好，
2: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0: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 好，你这个名字好。
0: 行，那我就把村秀这个名字，还有我们想邀请更多人一起参加这个事，跟百合姐说一下。
3: 这个好，
1: 那我们准备一下。
4: 真漂亮啊！你们家这么一改，大变样。
5: 要是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4: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
6: 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4: 对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6: 对对，
4: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6: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4: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7: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呀！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6: 来家里玩。
4: 对，
7: 来家里玩好记吗？
4: 好记啊，咋了？
7: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4: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7: 来家里玩。
4: 来家里玩，
7: 来家里玩，
8: 来家里玩。
6: 月亮，开饭喽！月亮，
0: 咋的了？
6: 我小的时候来这儿，它不长这样啊。这是你自己改的吗？
0: 我自己住的地方，当然要弄成我喜欢的样子了。
6: 你这个眼光比我强多了呀！那早知道我装修民宿的时候，我就请你过去帮我出谋划策了。
0: 哎，你那什么样，我还没去看过呢。
6: 那不随时吗？

0: 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先吃饭。你看我给你带的啊。
1: 带什么？
0: 怪猪饭。你还有水果。还有汤。
1: 我一个人哪吃得下这么多？
0: 没事你先吃嘛，你要吃不完的话我帮你扫尾啊，咱们绝对不浪费粮食。

0: 好吃。你盯着我干嘛？
1: 我就喜欢盯着你啊。
0: 神经。
1: 好看，爱看，想多看。你吃两块肉，你别老过开呀、啊。
0: 我哪吃了这么多肉啊？你也不晓得给我带点蔬菜。
1: 我是看你太瘦了，我心疼。

0: 怎么了？不合胃口吗？
1: 那这样，明天我去胖哥那儿试菜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好吃的创意菜，我就全给你打包拿过来。
2: 你别折腾人家胖哥了，你不盯着我看，我就能好好吃。
0: 你就让我看一会儿，好久没看了。

0: 要滚开！跟你走，你穿这身干活可惜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不是贵副哥，你不用穿成这个样子，你等过两天试营业的时候再穿嘛。哎，没事儿，我跟你们说过了，我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工作，不让你们失望。我从一开始啊，必须就踏踏实实的。
0: 行，贵副哥，冲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给你点赞。
1: 哎，秦昊，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啊？
2: 你说，你回头能不能让月亮给我们设计一件苗绣的工作服？你看这衣服跟这个老宅也不搭调啊。
3: 贵福哥，月亮早就已经在设计了，您就放心吧。哎呀，还是你厉害，给你点赞。月亮拿锅，你们这个村绣的点子不错，但是我觉得呀。 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秀场，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秀场呢？更大？只展示各个村的民族服饰，我觉得内容少了一些。我们既然是村字头的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同时让大家展示一下他们的山地特色农业呢？
4: 哦。
3: 就是我们村那个什么小黄姜、黄粑都可以展示，
2: 可以啊。
3: 是不是？
4: 还有小黄牛呢，小黄牛怎么展示？
2: 小黄牛好办，让我家艾草和老油哥牵着牛上舞台不就行了吗？那观众会不会觉得太好笑了？牵着牛上舞台肯定是不行啊，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下面展示，就做成那种集市的感觉。你们想象一下，各家各户穿上特色的民族盛装。 在现场展示他们的农特产品，走秀卖货两不误。台上展示服饰，台下吆喝卖货，既是秀场又是香场。
3: 对，那这样会不会显得现场乱糟糟的呀？
2: 我们村之前举行过一些大型的活动，人也挺多的，也没有很乱嘛。村委会会组织好秩序，然后再集体的去采购一些统一的简易小帐篷，做好管理。
5: 设计太好了！既然在我们村做这个村绣吧，月亮、凤萍，咱们赶紧多设计一些新的服装款式。而既有老的那个盛装，又有新的设计，这就丰富多彩嘛！把咱们姐妹的真本事全都给我拿出来，不能让别人小瞧了我们。这个村绣做起来，不仅可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刺绣文化，对于村子来说呢，可以有更多的人流量；对于厂里来说，会有更好的销路。
6: 都是大好事儿啊！
7: 只要能向更多的人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魅力，就是大好事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其他村，跟那些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8: 肯定没问题呀！我现在听着我就特别兴奋，到时候大家肯定一块儿来热闹。
9: 如果各个村的三代绣娘都能来我们村，把这些非遗文化集中展示出来，那可就太牛了！
1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叔姐，还是您的想法好。
2: 这事儿一办成吧，对咱们村都特别有帮助。谢谢，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村秀给办好。
3: 加油，加油啊！
2: 月亮，
3: 哎，
2: 那接下来你就去跟各个村的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这民宿开业了好合作嘛。但是你知道吗，这几天啊，我是翻视频查资料，我夜夜熬夜，我睡不着觉，哎呀，给我可累惨了。
1: 不是哥，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你别因为这个睡不着，那我罪过大了呀。
0: 哥明白，你都是为哥好，记心里。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莫慌。
2: 不是，哎，哥，干嘛呀？
0: 吃饭嘛，就得有仪式感。
2: 仪式感啊？
0: 你哥再是怎么着，以前也是大五星级的总厨，这点仪式感，轻松拿捏。
1: 啊，是，拿捏了，那就上菜呗。
3: 马先生，您准备好今天的美食之旅了吗？我们开始了哟。
1: 哥，你能不能别这样？我有点害怕。我们上菜。
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1: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我跟你讲啊，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最后再从田间地头采一些野生香菜，跟它进行搭配，口感交织在一起，香气迷人，肥而不腻。让你吃上去，哇，你觉得重新品到了瑶池盛会的感觉。
1: 哥，这人顾客是来吃饭的，按你这么个介绍法，你还没说完呢，这猪蹄儿都凉了。
0: 我呀，刚才这么说，我是怕你理解不了这个猪蹄儿的精髓。等到那时候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餐盘，左边就是这个猪蹄的照片，右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作为菜品的介绍给它贴上去。
1: 那行，
0: 这样一下，格局哇就打开了，小格调啪一下就上去了。
1: 是，格局是打开了。那咱们就下一道，
0: 我尝一口。
1: 哦，吃。
0: 稍等。
4: 着急啊。

0: 你这视频我感觉好慢啊，有人会看吗？我在网上看他们那些都运镜啊什么都花里胡哨的，可精彩了。
1: 这种不一样，像就是这种的，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喂牛，只是放牛，反而有人看。人家说看这种视频，感觉很治愈。
0: 你治愈就行了，我不懂。
1: 嗯？喂，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2: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1: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3: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2: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
3: 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 我想，但是我。
2: 这个都是免费的，
3: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 我报名，警察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好，
0: 太好了，
1: 媳妇儿，我这回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0: 我支持你，嗯。

0: 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没认出来啊？哎，先把豆腐捏碎了啊，搅成泥，再把猪血和盐、花椒各种调料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的揉啊，揉了之后起胶了，发黏了，再把猪肉丁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再接着拧，然后呢？ 团成一个圆坨状，用菜叶子包好，放在土灶上挂起来。每隔一个礼拜，啪翻一个面；每隔礼拜，啪翻一个面。到最后，它变得又黑又硬的时候，哇！我们新的美食出炉了，它就叫血豆腐。啊。
1: 这是血豆腐。
0: 啊，
1: 我真没看出来。
0: 成功了。
1: 行，啊，我尝了一口。
0: Stop！
2: 这哥，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让黔州的特色美食哦，跟浓厚的酱酒配合在一起，奇妙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

0: 灵魂。马先生，火山飘雪做好了，请您品尝。
1: 怪不哥，
2: 哎呦，月亮，
1: 哎，
2: 欢迎来家里玩。
1: 哎，你好。
2: 哎，这是庆芳说的那几块蜡染吗？
1: 对，因为有点大，所以用了点时间。
2: 哎呦，还挺沉的，我给拿进去啊。
1: 好，
3: 记得让马青豪给吴奶奶钱啊。
1: 你也是股东啊，你给不是一样吗？
3: 这就护上了。
1: 这收拾完真漂亮啊。
3: 哎呀，早晓得当初把你那栋也给改了。
1: 哎，改了我住哪？咋个老惦记我那栋呢？你叛徒。
3: 哎呦，我的妹妹呀，你怎么老说这句话？你那栋改了，但是不拿出来经营，你还住在里面，然后让马青浩天天去你那儿打扫卫生。
2: 哎，这个主意好。
4: 嗯，
2: 哎，我看可以。
1: 可以有。
2: 赶紧同意。
1: 还有哪个要收拾的，我也搭把手。
3: 哎呀，就一点活，马上干完了。
4: 歇着。
3: 哎。
5: 哥，你这又是什么个神仙菜啊？
0: 好眼力呀！
5: 啊，
0: 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马先生，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5: 这三根骨头就是三打白骨精啊！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咋想的呀？
0: 本菜采用的是悬崖村饲养的小黄牛、麻羊和小香猪，各取一根肋排，精致而成，口感香酥软糯，让你吃一根想两根，吃两根想三根。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5: 哥，我要等你全说完，我今晚就不用回家了。不是你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到底主打的是哪样啊？
0: 咱主打的不就是生态、创意，再加上精致吗？
5: 哥，就你这儿啊，原本做的那些土菜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你就做你原来的菜，你别搞这些什么创意菜了，您弄得不伦不类的，回头还会砸了你招牌。就你们这儿做的那些土菜就是我们村的特色，你只要用最本土的做法，最本土的食材，它就是最好的乡土美味了。
0: 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得拿笔记下来。
5: 哥，你别记了，你打住打住，咱们俩聊聊吧，请坐。哈
0: 哈，你接着说，
5: 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
0: 嗯，
5: 真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这景色，那多舒服呀！城里人大老远跑我们村里来住民宿啊，他不是为了吃什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啊

0: 最自然最乡土的体验就行了。
1: 对，没错，原生态才是咱们最大的特色。
0: 是，
1: 我跟你讲，自从你给我提了那个建议，就给我累惨了。你早来两天，我会这么累吗？
0: 啊？是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我这两天确实事情有点多嘛。
1: 哎，这两天我四处在转转，看看有什么是城里人没吃过、没见过的，给他们准备准备，嗯，让他们也接接地气。
0: 行。
1: 这车不能要，太装了，得扔。
0: 哎，那别扔啊，那不白买了吗？你这样，回头我来这儿吃饭的时候，你就专门用它给我上菜。马青蒿专车专用。
1: 行啊，到最后我就给你准备这么一碗蛋炒饭，我给你做的精精致致的，然后再用马总的专用车，我给你推上来。58。
0: 哎，漫天要价啊！好歹我是你的合伙人，你敲我竹杠不可。
1: 亲兄弟明算账，哎，你还不能赊账。
0: 哦，明算账是吧？行，那等回头咱俩分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亲兄弟，我先欠着。
1: 马总，马总，你说多少钱合适？
0: 啊，都叫马总了，那还让我付钱吗？请我吃啊？
1: 那得核算一下成本啊。
2: 看，
3: 来家里玩开业了，
4: 好啊，不容易啊，青蒿，终于是把根扎住了啊！
3: 说什么呢？我的根本来就在这儿。来来来，跟你老婆说两句来。
5: 哎，就差你们艾草。哎，
3: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哎，艾草，
4: 是说吧？
7: 大哥，咱缺一个，快点！
4: 大哥，
3: 你头皮都撕掉了，你胖成这样了。
4: 对呀。
5: 学习了。
3: 我跟你说呢，你好好学，学成回来之后给我的民宿拍广告、拍视频啊。
4: 那没问题，
5: 行了，
3: 行，那不跟你说了，我们拍照了啊，
5: 拍照吧，
3: 拍照了，拍照
4: 了，去吧，去吧，
6: 行，都行哈，
4: 好，
6: 来，
5: 干一杯，三二一啊，
3: 三
5: 二
3: 一，
5: 一，
3: 一，哎，
6: 你回来都不跟我说一声，
8: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3: 你咋回来了？
8: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乌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家的表
1: 留下了啊，我跟你扎住了啊，
2: 好狠啊，这情绪都被你打断了，来来你来拍，
1: 快，我来拍就我来拍，
3: 检验一下你的成果啊，学习成果，
1: 对，看看我的学习成果，
3: 来吧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3: 大家都高兴一点啊，
1: 三二一，来家里玩，开大喜，
4: 好，好，好，好，
3: 好，来来来来，
1: 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4: 一边过啊，
1: 一边过，一边过，来准备，三二一。

0: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1: 昨天晚上
2: 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0: 太舒服了。
3: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说实话，我都好久好久没有睡这么香了啊！
0: 是啊，村里那么美，放松心情，慢慢逛完以后，又能抛开一切忧虑，睡个美容觉。
2: 行，你们满意就好。对了，我们村子啊，过一阵儿还要开一个这个菲拉达攀岩公园，你们要没事的话，可以带家里人一起过来玩。
0: 好啊，好啊，
1: 太好了。
4: 哎，千浩哥哥，那我们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要是来的话，能不能给点特殊折扣呢？
2: 那必须的呀，那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就是我的家人朋友嘛，对吧？你们来家里玩，就是对于我们的最大支持，肯定打折。
5: 打骨折，
0: 那太好了。
5: 还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发朋友圈、短视频，继续支持我们。
2: 对, 对, 对, 对，
0: 一定的，我们可是精神股东呢。来家里玩的生意越好，我们就越高兴。
2: 行行行，
5: 好，
2: 谢谢啊，
5: 谢谢，
2: 你们好好玩，好好吃
0: 啊，
6: 吃好玩，
0: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4: 你看一下刚刚的照片怎么样？帅呀！
2: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这种展示空间啊，大家进进出出的，肯定能吸引。

0: 他们的注意，那回头我们能挣钱，又能给村里这些土特产拓展一些销路呀。
1: 哎呀，马总，高瞻远瞩啊！哎，
0: 那就高这么一点点。
2: 好，好好，晓得了，晓得了。哎呀，月亮，
3: 哎，
2: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3: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2: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3: 不来了？哎呀，
2: 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3: 哦，
4: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3: 嗯，为哪个？
4: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2: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3: 嗯，
5: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
3: 哎，
5: 这活动也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3: 对，
5: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2: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3: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说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5: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那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的那都是什么
4: 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2: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5: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3: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4: 就是
2: 这，
6: 哎，日光正好，爹爹
7: 欢迎来家里玩。
8: 哎，你们这么快就聊完了？
9: 细节都确定的差不多了，过不了多久费拉达就可以开工了。
8: 行，那就好。
10: 不过啊，我们现在一致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更值得商榷。
8: 细节？什么细节？
11: 秦昊，那你们聊吧，我到处转转。
8: 哦，啊，
11: 来，
10: 徐总，您来说吧。
2: 月亮，真的不好意思啊，前几天我都跟他们说得好好的，真没想到。
3: 哎，没事，只是说，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正常，可能是我们考虑的也不够周到。
2: 哎，你们能理解就好，这些村民嘛。哎，对这个情况可能啊不太了解，
3: 嗯，
2: 所以啊就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3: 我理解了，支书。之前我们村也都是在自己做活动，这次也是第一次邀请大家嘛。
2: 哎，要不你回去再和百合支书说一下。
3: 嗯。
2: 哎，你们要是先做一次全乡范围内的，这样我们就好跟村民沟通了。
3: 哦，行，我回去好好沟通沟通。谢谢你了，支书。
2: 没有没有，我都没帮上忙。
3: 啊，没事没事，那我先回了。
2: 好，
3: 谢谢啊。
12: 这真的好胆敢吧？还来两个人，就来两个。哎，那这一个不来劲啊。
13: 嗯。
14: 哦，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15: 轩宇老师设计的这个款式认可度很高呢。
16: 机器这边的事儿一定要盯好了啊。
15: 嗯，
16: 小样一出来第一时间马上交给月亮。
15: 好。
16: 对了，你顺便要问一下月亮，村绣的事儿沟通的怎么样了？
15: 嗯
16: 啊，
17: 我总经理助理。
15: 嗯嗯，
18: 对，秦昊是这样，徐总实在事儿太多了，忙不过来，所以想请你出马帮助徐总，咱俩一块打理村里的非拉达项目。
17: 不是你们那些我弄不懂的，算了吧。
9: 你就别谦虚了。
10: 秦昊，徐总请你做助理呢，主要是想有一个能信得过而且了解村里的人。

0: 和我们村委会一起，咱们把这个非拉达项目给打造好。我倒是觉得呀，你可以考虑考虑。
1: 对，这绝对信得过你，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搞过企业，你懂管理。
2: 我那个小公司。

0: 但是它其实挺花心思的，而且我最近正想着怎么提高这个服务上的细节质量，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我建议你就做好管理，细节上的事情交给唐经理去处理，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的。你要把这个民宿做成一个企业来发展，而不是自己的作坊。
0: 作坊？
1: 嗯，我说话直，你别介意。
0: 不介意。
2: 你看，你像我们徐总，如果他凡事都亲力亲为的话，那我们公司不可能有那么多项目同时运营。
3: 是是是。
4: 秦昊，我觉得徐总说的很有道理。你是我们村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搞不好你还可以把老寨上面的那些老屋都盘活了呢，这都说不定啊。所以啊，这对村里对你个人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0: 嗯，支书，我之所以会回来呢，就是因为我不想太拼了。以前确实想闯出一条路，闯出一个未来，但现在吧，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守着月亮好好过日子。我确实也没什么冲劲。
4: 嗯。徐总，那我们最近保持紧密的沟通啊，常联系。
1: 好，咱们两头努力，争取早点开工。
4: 好。
3: 我这个小民宿啊，都给我整头大，何况你们这个大项目。
1: 所以说嘛，让你来帮忙。
3: 那要不然这样，就如果你们需要一个搬砖的临时工什么的，你随时联系我，随叫随到。
4: 哎哎，挺好啊。你这个态度有点过于敷衍了啊。
5: 我没有。
4: 你怎么没有？人家徐总他们这么诚心邀请你，起码你好好考虑考虑呢。
2: 对，你认真考虑一下，咱们一起努力，那把学院村打造成文体旅融合的一个标杆嘛。
4: 其实徐总他们啊，最看好的就是你。我们村委会一致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个中间沟通桥梁的工作。你先别着急拒绝，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再问问月亮是什么意见，也许他也支持你呢。
3: 行、
4: 嗯、
3: 行。
4: 徐总，那我送你。
1: 好，我们走。考虑，
3: 拜拜，
1: 拜拜。
2: 好好考虑啊。
3: 好，拜拜啊。
6: 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
7: 是啊，我去的村和月亮去的村一个样。
6: 那这真还不像咱们当初设想的那么顺利、啊。
8: 是，我们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7: 那咋个办呢？
6: 干脆我们自己弄，全当自己玩玩算了。
8: 那其他村的不来，不就只能自己弄了？但百合姐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事情搞起来。
7: 可是我们总不能挨家的发钱请他们来吧？
8: 对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再琢磨琢磨。
3: 哎，我这掐指一算，我就算到你已经回来了。怎么这么热闹啊？咋了？
9: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啊，山路好走的呀，虽然绕点弯，但是这个路是很好的。哎，行，那等您来。
10: 张鹏，
2: 啊，
10: 这小影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2: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10: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2: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
10: 哎，现在明白了。
2: 哎，嗯。哟，嫂子，
11: 哎，
2: 辛苦了啊。
11: 哎，没事。
2: 你歇会儿吧。
10: 哎呀，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啊。
12: 那当然
10: 啊，
12: 人自己说的，他是保洁队长，必须得认真。现在家里连饭都不做了
10: 啊！ 哎呀，贵夫哥，我觉得这个你得理解一下，因为他跟你一样，队长、队员他都是一个人。
12: 我这队长比他可高多了。
10: 行，你忙吧，我转转。
3: 好嘞，好嘞，
10: 啊，好好。
0: 那这件事情确实要尊重一下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也先别去找百合支书了，
3: 毕竟它不是村委会层面的事儿。
7: 那是哪个层面的事儿吗？
0: 我们老百姓自己层面的呀。
6: 但是大家不认同呀，支书出马的话，不就信任度高一些了吗？
0: 这支书出马可信度确实有，但你得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
6: 嗯，
0: 我打个比方啊。说徐白云来我们这儿投资攀岩，他是因为听到了支书说了一些什么才。

0: 愿意来投资的吗？
1: 不是啊，是他们自己主动找上来的。
2: 是因为他们看到你发那条视频。
0: 对呀，那你们现在这个刺绣活动是为哪样要做大做强？
1: 因为支书说了，我们的视频现在在网上可火了。
0: 那不就对了吗？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通过支书去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说。我们自己用手机、用网络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会更有效果。
2: 那我们在厂里自己再秀一次，邀请大家来看，然后请艾草帮我们拍条视频发一下。
1: 好呀，我这就给艾草打电话。
0: 你先别打，你们啊，别自己秀，自己秀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艾草啊，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在我们周围它是最专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先请艾草来给你们拍一条邀请大家的视频。
2: 邀请大家的视频。
0: 你们不是从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很多人想要参加吗？那就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来参加。
1: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今天我去参加我们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我让艾草去拍视频直播，我到现场碰碰运气，我跟大家多聊聊村秀的事情，宣传宣传嘛。好主意。
0: 你看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而且火把节那么受欢迎，说不定真有机会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来的好多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不一定有民族服装哦。
2: 他们没有服装没关系啊，我们厂有，我们可以借给他们穿。
3: 那不如租呢，还能有租金。
2: 不，就是借，免费借。我去跟麻姑说，这个租金只是一时的，宣传和影响力才是长远的。
0: 要不说你是月亮总监，你现在的境界无限高。
1: 哎呀，
2: 这不是你给我提供了思路吗？
0: 那你感谢我吧。
2: 听着，我们就这样办，去邀请对我们有信任度的人一起来秀一次。只要这次我们搞好了，其他村的人对我们的信任自然就增多了，以后多民族村秀才有机会做起来。
4: 你这个钣金有点老，再便宜点。
5: 叔，我已经给你是最低价了。
4: 老李，每次赶场不都是买你的肉吗？别说那么多了，便宜2块钱的，
5: 最多我再给你少1块钱。
4: 2块。装上，
5: 好吧，一共152。
6: 支付宝到账152元。
7: 包下来吧。
5: 好。
8: 老板，你几个意思啊？
7: 什么几个意思？我买肉啊。
8: 我讲的价呀。
7: 我掏的钱啊。行了，谢谢啊。
5: 说。你要不再买点别的？
4: 买什么买？以后再也不买你的肉了。
7: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儿？
2: 5块。来块不？
7: 太贵了。
2: 哼。
7: 哟，这菜不错啊。
9: 你买你买。
7: 怎么卖呢？
9: 1块。
7: 把这2块给我包起来。
2: 好。
4: 20，全要了。
7: 哎。
3: 拿出我的码。
7: 行了，你放心吧，一会儿他们乖乖给你送回来。

0: 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金宝拿来这花椒可香了，你闻闻。
1: 不错。
0: 嗯，豆腐买了没？
1: 没有。
0: 嗯，你不要吃麻婆豆腐吗？
1: 点麻婆肉。
2: 哎，你不是说要吃宫爆板筋吗？怎么换成麻婆豆腐了？
3: 这小小的两块豆腐
2: 啊，
3: 它来之不易啊，差点把我的老命搭进去
2: 啊。

0: 马永兵这个老糊涂，他做梦，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回头啊，你把月兰那个房间收拾干净。
2: 老滚，我觉着儿女的事儿啊，你少揪心。
1: 我告诉你，月亮嫁给谁都成，就是不能嫁给马清浩那个兔崽子，他跟他爹一样，我看着就烦。
3: 你赶紧呢，把这豆腐送给老滚去啊！
1: 他把肉给我送回来，我就把豆腐给他送回去。
3: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们两个原先挺好的，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就因为你儿子，那老滚生你气了。现在他女儿和他儿子都好着呢，你得有个态度啊！
4: 儿子是跟月亮过日子，又不是跟老滚过。
3: 你说什么呢你？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1: 他对我啥态度？我就对他啥态度？来而不往非礼也。
3: 我说一句，你能说好多句。显然你有文化是吗？
1: 我儿子有文化。
3: 那你呢？
1: 我也有文化呀。我白天看手机，晚上七点看联播。站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懂了吧？
3: 哦，one way good 啊！
1: 我还 country people 呢。

0: 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我们现在向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
2: 我的压力太大，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负责。
3: 赶紧去工地吧。
4: 你要是能加入，我们就更好了。
2: 人都说他跟辫子好上了，
1: 说别人家的事儿的人叫八卦。你可以叫甜酒瓜了。
2: 从下面开始学，必须要回家住。
3: 请看《乌蒙深处》第十九集。

0: 请轩宇老师设计的给游客拍照的新款盛装改办了。哦，他正在设计呢。嗯，不过最近学校事情多，时间上有点紧张。那你就请他给你找找书，自学一下嘛。
1: 他那么忙，我哪好意思总给人家发消息啊？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一定要多问多学。
3: 嗯，
0: 知道了啊。
3: 我来，我来。哎呦，紧赶慢赶呀，玉豆。
4: 哎呀，你咋才来呢？
3: 我不是，你给我赶紧过来了吗？
4: 你咋不换身上衣服呢？你什么味儿？
3: 我赶紧跟领导。
4: 好好讲讲。月亮，小姐，月亮，
0: 哎，嫂子，
4: 过来了。那个，我刚才在路上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一会儿还是直接开始就是直播，然后我把直播的内容录下来，到时候我剪成视频再发到网上。
0: 直接直播啊？
4: 是啊，直播的时候你们发出来的邀请，我觉得会更真实，然后再发布的视频就会显得更可信。你相信我没错的。
0: 行，听你的。
5: 没有，没有。
0: 恢复哥，这个帮我放房间吧。
5: 好嘞，你放心吧。
0: 好
5: 嘞。
0: 好。
6: 挺好。
5: 啊，开工典礼忙完了？
6: 结束了呀。啊，累死我了。不让你去，你也不去。
5: 哎，你们那些我又不懂，去了只能添乱。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干不了。
0: 真的干不了，
5: 不是助理。
0: 哦，
5: 那行，那你说。
0: 我有个新加坡朋友，他特别喜欢阳明心学，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祠堂，叫象祠。
5: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县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古迹。
0: 哦，应该就是那个地儿。他说这次来一定想要去看一看，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给我当个导游。
5: 导游就算了。

0: 导航可以啊。
1: 哦，
0: 不过你都忙成这样了，你怎么还有时间陪这个外国朋友？
1: 忙是忙，但是也不能让外国友人失望啊。哎，那个艾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人情世故，没了人情全是世故。
0: 不是艾草那些歪理啊你就不要听了啊。哎，那你现在开工了，你要在我这儿住多久啊？
1: 我应该不能每天住，好多事儿呢，我可能得来回跑，反正房间一直给我开着就行。
0: 那这样，你住的时候我给你算钱，你不住的时候我就全给你免，好吧？
1: 不行。
0: 那打折？
1: 不打。
0: 啊？
1: 一码算一码。啊，
0: 行。
1: 哎，反正导游的事儿你记得啊。
0: 啊。
1: 我先回去。
0: 好。卷王中的卷王吗？真能卷。
2: 各位绣娘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啊。
3: 我们是不是都统一看到？
2: 对，统一看这里，深呼吸。
3: 都看到，好，
2: 不要紧张啊。来，我们准备了，三二一，开始。
3: 我们现在向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如果你也心怀向往，请带上你的盛装。如果你没有盛装，我们免费借给你一套，和我们一起在舞台上展示不一样的自己。感兴趣的朋友
3: 点击下方的小风车，跟我们一起进行咨询，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2: 欢迎你们，
5: 欢迎，
2: 非常好。我等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我都录屏了。对，非常好，非常好。
3: 天哪，你之前直播还是很紧张，
2: 是还是很紧张，一起过来看一下。

0: 今年这高粱爆的都沉，
1: 今年收成好呀。哎呦，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宋弟，药给你煎好了，给你放桌上了啊。哦，那药在那儿。
2: 哎呀，又喝药。
1: 哎，你开始剪我们今天直播那视频了
0: 啊？
1: 你可要好好剪啊，不要让我在城里姐妹心里的形象打了折扣。
0: 你美得很，你的形象怎么会打折扣呢？
1: 我不是说美不美，我是说你要好好剪，发出去以后多吸引点点击率，多吸引点人来参加咱们的村秀。
0: 遵命，我知道了。
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哎，我现在发现月亮好像是越来越能说了啊。
1: 可不是吗，原来半天都没有一个字儿，哎，现在哔哩吧啦的可厉害了
0: 啊。真是太厉害了，我觉得他都快赶上你了。
1: 你啥意思吗？
0: 啊，
1: 你说我话多呀？
0: 哎，我没这个意思，我是说。
1: 那啥意思啊？
0: 我说你说的对，说的都好听，说的每句都在点上，简直就是画龙点睛。要不你能叫龙凤壁呢？只有给龙才能画龙点睛。
1: 不要给我油嘴滑舌的了。
0: 我是不是话又多了？那我剪视频吧。

0: 月亮，过来吃饭吧，这厨房刚做好的都还热乎着呢。
1: 不是喊你不用给我送饭吗？我自己可以做饭吃。
0: 那你那手能做饭吗？那苗绣是非遗的，你的手也是非遗的。来，女王陛下，请用餐。
1: 来了，
0: 快快快！
1: 我看看做的什么，不错啊，荤素搭配。
0: 那我多细心呢。
1: 你吃过了吗？
0: 我吃过了。你们今天直播的

0: 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有50多个人咨询。你别说，你和艾草这个主意还真行。
2: 所以我说嘛，以后这样的事儿就要多一点人一起商量。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
1: 哼，艾草说了，可以把直播的素材剪成一条视频发出去，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来咨询。到时候我们就联系他们，做一场货真价实的存秀。
2: 不过这个事情也急不得，你们慢慢来啊。那毕竟一口也吃不成一个胖娃娃呀。
1: 好吃。对了，今天徐总他们那边开工顺利吗？
2: 挺顺利的。哦，说到徐白云，我明天得跟他出去一趟。
1: 去哪儿？
2: 他拜托我带他和他的一个什么外国朋友去象棋。
1: 象棋？是不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去那个大祠堂？
2: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叫《象棋记》吗？就王阳明写的那个，明朝的时候水西土司要翻新象棋，就请王阳明过来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2: 这王阳明呢就借这个象被舜感化由恶转善的过程，说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还说了什么人性本善呀，什么道德感悟之类的。
1: 可以呀，记这么清楚。
2: 我不就当年为了写诗嘛，我看了几本书。其实都记不清楚了，就说一个大概。
1: 对了，明天我也要跟轩宇老师去找一下吴奶奶。
2: 你们去搞哪样？
1: 去讨论一下这次村秀的服装设计啊。
2: 哎，你是不是知道了我跟许白云要出去，所以特意约了轩宇老师一起去吴奶奶那儿？
1: 胡说八道。
2: 咱们俩好好聊聊。这我跟许白云经常出去，你就从来都不吃醋吗？
1: 你吃哪样醋？
2: 完了呀，你不在乎我了，你不爱我了。
1: 对，行，那你不去可以吗？
2: 我，哼，徐总，我
1: 差点发出去。那这样，明天我和徐总去象棋，你和轩云老师去找吴奶奶请教苗绣。
2: 我请教苗绣？你不怕我毁了苗绣？就我这水平？
1: 吴奶奶把你轰走。
2: 我吴奶奶什么时候能对我有一点好脸色就好了。
3: 月亮在吗？
1: 走了。
3: 月亮
1: 干嘛？
2: 不是，你这床底下也躲不了人呐。
3: 月亮
4: 来了，这就下来。
2: 来了。
1: 走
2: 走走
1: 走。

0: 爸。
1: 叔。
2: 什么叔？滚！
1: 好嘞。
2: 你放开！你放开！滚！滚！你
3: 管不管？我先不聊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2: 你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2: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你这样，看着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0: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2: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0: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2: 不是，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0: 我不回去。
2: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

0: 回，就这么定了。
1: 你还来劲了？
0: 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2: 吴奶奶，这些都是您年轻时候绣的吗？变绣、堆绣、皱绣、牛角绣，还有达子绣，这五种技法浑然天成啊！
3: 您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懂得不少啊。
4: 石元宇老师明描绣很久了，收集了不少绣品。
3: 哦，为了描绣，村里教书的，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2: 我是又喜欢描绣，又喜欢教书，所以就来咱们村做支教了。
3: 那。你还喜欢哪呀？
2: 我还喜欢同学们。
3: 奶奶问的，我是这个。哎呀，
4: 哇，您就别一直问人家这些了。哦，
3: 好好好好好，你就快拍吧。哎，
2: 好，
3: 拍回去啊，好好交给娃娃们。
2: 好。吴奶奶的这些绣品真的是珍贵，件件都是宝贝啊。
4: 哎，你别光顾着拍啊，刚刚奶奶说的那些都记住了吧？
2: 都记下了。技法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技法为我们人的想法服务啊。
4: 嗯，
2: 天马行空的创意才是延续我们非遗生命的关键啊。
3: 好，大胆的设计，大胆的创新。
2: 嗯，
3: 衣食住行，衣是生活的记录。
2: 嗯，
3: 好漂亮的衣服没人穿，不经常穿，那就缺少了和生命的联系，也就是没有生命力。
2: 对，就像我们奶奶说的，我觉得商品跟艺术品最大的差距就是生命力。
4: 嗯，这些绣品啊，虽然老旧，但全部都是生活的印记，是吧，奶奶？
3: 是的。
4: 所以啊，才越看越美。
3: 快吧。
2: 那谢谢了。
4: 小
3: 脸。
2: 拍拍。
3: 哎。

0: 哎，你不进去啊？
1: 我不进，咱俩聊聊。
0: 行。
2: 今天你开的车啊？
0: 对啊，他从一上车就开始打电话折腾他那个平板电脑，哎，我一分钟都没停过，那看着就忙死了。
2: 是他朋友工作都多，根本忙不过来。其实有时候我也挺佩服他的，就感觉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0: 那可不，比纯爷们儿还要爷们儿。
2: 女强人嘛，性格决定命运。哎，对了，菲拉达那边进展顺利吗？我这边也忙得不行，一直没时间过去看。
0: 应该挺顺利的吧？那孙哥一直待在那儿，还有徐白云亲自坐镇，你就放心吧。嗯，
2: 这个悬崖村菲拉达打造出来以后，那就是全省第一大规模的户外攀岩体验地，那时候就该更忙了。
0: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孙哥呢，没日没夜扎在工地。
2: 小孙一直很努力，
0: 还有你们几个，我都挺佩服的。
2: 秋瑶，你要是能加入我们就更好了。
0: 我一个门外汉，别回头给你们搞砸了。谢谢你的邀请和认可啊，那我加入我就算。
2: 秦昊，你这太谦虚了。那你别忘了啊，有时候过度谦虚那可就是骄傲啊。
0: 那阳明先生不说了吗？此心光明，我这个叫什么呀？自知之明。
2: 自知。行。
3: 王，你觉得我们从设计上还要注意点哪呀？
4: 我觉得啊，无论是租给游客的衣服和借给游客的衣服，一定要改良，要方便和简约，要轻要柔，就是让别人来了方便穿的同时，又不能丢了文化符号。
5: 嗯，村里租服装的地方我有去观察过，要么好看的不方便穿，要么方便穿的又太过简单，游客的体验不是很理想。哎呀，
4: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设计了，现在啊该重新设计了。现在在你们年轻人手里呀，那衣服啊应该是又好看又实用。
3: 嗯，轩宇老师也一直在思考，既展现文化的厚重，又要考虑着装的轻便。回头我们再多想想。
5: 好，
4: 你们是应该多想想。一个呢，文化符号一定要想办法创新设计，结合实践推陈出新，就像这些旧的绣片啊衣服。

0: 服啊，在你们年轻人的手里都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子了。
1: 一定要让大家接受和喜欢，这个苗绣才会生生不息。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穿了，那就麻烦了。
2: 这几年国风盛行，我觉得刚好是年轻人和咱们苗绣对话的好时机。
1: 对，百合姐那句话咋说的？不断扩大苗绣的朋友圈。哦，
0: 对对对，这个办法好。
3: 朋友们，我在悬崖村的游船上，带大家领略一下都江的美景。你们看，像不像一条硕大的蜿蜒的蓝色飘带？
4: 大家能看到吗？这是我们这次乘船最重要的景点，也是我们悬崖村最大的景点——鸭池河大桥。
3: 有要来参加村秀的是吗？可以，当然没问题。他们现在正在筹备，等筹备好了，我会在直播间里发通知。对，欢迎你们到我们悬崖村来，欢迎来我们悬崖村赏美景、看村秀，多点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悬崖村的村秀。
1: 玄一老师，最近要辛苦你了。哎，
2: 哪儿的话呀，能和你们一起为村秀努力，我高兴得很。
1: 你要是有空就多去厂里跟小爹多交流，他也想向你多学习学习。
2: 好啊。
1: 女孩子嘛，有的时候她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说。哦，那你就主动点呗。行。
5: 哎呀，你慢点儿，你到了家里还得垫我一下。哎呀，
6: 憋着一泡尿呢。哎，
7: 来来来，哎呀，
5: 慢点。
8: 哎，回来了，给月亮收拾屋子。
7: 这屋子又没人住，收拾它干啥？
9: 爷爷说了，姑姑要回来住了。
10: 爷爷说了，姑姑要回来的。
7: 不会吧？
9: 真的？
5: 有什么不会的？
7: 爸。月亮在那边住得好好的，他能回来吗？
5: 回不回来哪能有他说了算啊。哦，

0: Johnny. Me. Ma. Ta. Bello. Me. Ma. Song. A. Di. Di. Me. Ma. Ja.
1: Hey.
0: Hey.

0: 好了，
1: 我爸居然来真的。
0: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1: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0: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0: 别吓着孩子。
1: 我今天开车送徐白云去象瓷，累死我了。那全程做司机啊，又是司机又是助理。哎，你们那儿跟吴奶奶聊得怎么样了？
2: 吴奶奶说让我们的设计再大胆一点。
1: 嗯，大胆挺好，我也喜欢大胆。哎，
3: 谁把我的座给敲了？谁敲的？你不用给我藏，我看见了，是不是你敲的？
2: 爸，我让秦浩敲的，我进不来了吗？
3: 不是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行，你敲我的锁，我就敢敲你，你信不信？
4: 哎，爸，叔，我现在这个脑壳不经敲
2: 啊。走啊，
4: 走，
5: 我现在不经敲
4: 啊，叔。
2: 哎，你快走！
3: 别拉我，
4: 别这
2: 样，爸，
4: 爸，
3: 你回来，
5: 你敲吧。我早就发过誓了，谁也不能把我跟月亮分开。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我说的。
3: 个小兔崽子，
4: 你敲吧，叔。
3: 你爸不管你，那我替你爸爸好好教训教训你。
4: 爸，
2: 走啊，赶紧走，
3: 别跑，
2: 爸，
3: 别跑，
2: 爸，
3: 回来，爸，回来，哎，爸。
6: 你以后见老滚呐，好好说话，不要一见面就吵啊。
7: 又不是我惹的他，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别老说我。
6: 那你让他一步不行吗？他老滚呢会慢慢消气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呀，他俩都已经好了，这个结也不就打开了吗？
7: 他想打就打，他想结就结，都随他。你忘了？
6: 嗯。
7: 当年儿子进城，他站在咱们家那老院子门前，那不整整骂了一天吗？
6: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不是有误会吗？再说了，他不是心疼自己的姑娘吗？
7: 他心疼他的姑娘，我还心疼我的儿子呢。
6: 嗯，
7: 他受了委屈，但我还受了冤枉呢。
6: 得了，跟你说了。哎，我告诉你啊，你跟老滚这么下去，他们两个好不了，我跟你没完。
2: 我不回去。
4: 爸，那消消气儿，这何苦呢？反正他们俩，
3: 什么叫何苦呢？我就不允许他跟马清高好。
2: 那是我的事儿。
3: 你的事儿。孩子，你受苦的时候你都忘了。忘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我看等你再受苦的时候谁来管你。
4: 爸，现在村里人已经没有人说闲话了。现在村里人都说，哎呀太好了。现在清高和月亮终于好上了。
3: 好什么好啊，人都说他跟辫子好上了。知道了吗？
4: 我回来了。
6: 哟，儿子，正好吃饭，我给你拿碗去。
4: 好嘞。老妈，我今儿给你出了一口气啊。这滚叔在月亮门口放了这么一大把锁，我上去哐哐两下给他砸了。来吧。
7: 是我儿子，敬你。
4: 嗯。你不知道给滚叔气的呀，拿着扁担就追着我要打，都说要敲死我。
7: 他敢动你一根指头，我让他后半生坐轮椅。
4: 不至于啊，我跑得快，他没追上我。但我就总觉得吧，他好像不舍得对我下手。
7: 不舍得下手？
4: 嗯。
7: 嗨，你滚叔那个人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就这样。
4: 不，我真的觉得他好像打心眼里他就有点害怕伤到我。
6: 怕你？人家老滚呢，就嘴巴上还在逞能，心里早就认了。这万一把你这未来的女婿给打伤了，他能好受吗？
4: 有道理，妈这句话说得透彻。
6: 所以你们两个人呢，要对这个老滚客气点儿。我正在跟你妈说呢。
4: 是，我岳父。

0: 来，爸。
1: 叫岳父早了点儿。
0: 行，
2: 你不回去也可以，
0: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你先说嘛。
0: 不是，你得先说答不答应。
4: 嗯，答应答应。
0: 嗯，既然你答应了，那我就告诉你，从今往后不允许马清浩踏进这个院子一步。
3: 爸，我这个院子现在也是哥哥他们民宿的苗绣展示空间，他到这里来很正常。
4: 对，
0: 正常，不正常，很不正常。啊，行行行行，爸，
4: 这样以后月亮这里要有事儿，我来找月亮，行了吗？
0: 这是对的。
4: 哎，
0: 他说，你说，啊，说，
4: 嗯，
3: 你还笑？
4: 不是，那是你答应滚叔的，又不是我答应滚叔的，跟我麻金浩有哪样关系吗？那滚叔不让我来，我偏要来，那能咋个？
3: 我爸这次真的很生气，你又不是看不出来，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我知道不是闹着玩的，那滚叔也不能24小时盯着这个地方。
3: 他说了，随时会来，万一看到你了，不是又惹一堆麻烦？
4: 那我明天让人在老寨口安一个监控，只要我来找你的时候，我就专门安排一个人盯着监控。你爸一来，他一通知我，这不就完了吗？
3: 就你鬼点子多。
4: 那能拦着我来找你的人还没出生呢。
3: 放下
4: 啊，哦，
3: 别再添乱。
4: 好好好。月亮，你这杆子要不然去掉几根吧，我总觉得它会变成凶器。
3: 专门敲你。
4: 对啊，

0: 刘哥，你赶紧把它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弄走牛人呢啊！哎呀，
1: 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啊！现在，嘿嘿嘿，
2: 我看秦皇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1: 昌哥又跟你又不懂了吧？交给这东西好着呢。
2: 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灶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当然要了。
2: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
1: 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
2: 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0: 啊啊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1: 我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呢。看你看你看你看，哎，
0: 我说，
1: 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
2: 哎，小老头，你这是。
0: 哎，不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啊，掉盒子里了一会儿，不
3: 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4: 王毅在哪？
5: 不是可以啊，桑娃子，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干的比我强。
6: 那你不干嘛，我不干咋个办嘛？啊，
0: 行了，你看完给我啊，我还有好几家没收呢。
3: 行行行，去吧，辛苦啊！
0: 哎哎哎，着急着急！
3: 哦，哎哎，哥，我走了啊，
0: 你走了。
3: 幸亏有桑娃子管理着消毒公司，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那其他公司先。

0: 人员量又少，肯定不愿意来啊！啊，三娃子确实有本事，你看沿路的餐厅酒店全给他谈下来了，
1: 那是厉害，村里的民宿一个不落呀、
0: 啊。那也有我们劝说的功劳，要不然他哪会那么顺利啊？
2: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所有事情要注意细节，细节，细节，说了多少次了，怎么都记不住呢？
3: 这个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
2: 你说过什么呀？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讲重点，重点，重点 ，OK？
1: 是。
4: 喂，等我一下。
5: 小蝶，哎，看我，嗯，
6: 好一对
7: 金童玉女，
5: 转一下，转一下，嗯，这真的很有可能啊，成为情侣服饰的热销款。
6: 那你跟秦昊来一套呗，
5: 那你跟艾草呢？
7: 我俩老夫老妻了，穿哪样情侣装嘛？
5: 你这个想法啊，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里一直都缺少了对男装的设计。再说了，情侣哪有年龄限制啊？
7: 那麻姑，你和何叔来一套，
8: 你们敢做我就敢穿呀，
7: 敢做呀，
5: 报尺寸
8: 来，我的腰水桶腰，
0: 是不容易，都太忙了嘛，都互相理解理解。
9: 理解我能不理解吗？这么多年，但这次我的压力太大了，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负责，我就掰成八瓣他我也忙不过来呀、
10: 啊。你实在不行你就这样啊，你就左耳进右耳出，你该摆烂你摆烂。
1: 说啥呢你？别听他的啊，刚才他说的那句话呀，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谢谢你
2: 了、啊。那天感谢你帮我开车，感谢你吃饭。
11: 我跟你说，你赶紧让老刘扩充人手，现在跑上跑下的全靠我一个人是吗？
0: 别这么着急，那森哥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有一些事情没对清楚很正常，慢慢来吧。
9: 这责任确实在我身上，
2: 你赶紧去工地吧。
0: 好。
4: 我现在这儿掰成两半也不够使。
0: 那森哥都掰成八半了都。
5: 我们得提前多生产出来点这套鲫鱼和鸣才行、嗯、
8: 对对对、嗯、那小蝶，今天我们选中的这个款式你们就抓紧去制作。
2: 好啊、嗯、那你跟我去交接一下。
12: 行，那妈姑我们先走、
5: 嗯、好，
8: 哎呀
5: 去吧，
8: 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13: 那可不是对上眼了呀。
14: 哎，艾草上次给咱们直播和发布视频之后，有91个网友联络咨询，有31个网友表示想来参与。
5: 31个人虽然不算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第一次尝试来说已经不错了。
8: 嗯，第一回人少一点没事儿，再加上咱们有现成的服装，嗯，这样压力就不大。
5: 是，
8: 再抓紧制作一些别的服装。
14: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百合姐呀，让她落实一下农特产品展示的事儿。
5: 那个倒不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跟各村寨联动起来，如果只有我们村的农产品还是有限，不够多。
8: 这个产品不多的话，展示起来确实也没什么意思。
1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咱们自己原来的那个刺绣展示没有什么区别了。
5: 嗯，
14: 咱们怎么样才能有新意呢？
8: 这个服装设计的创新我们还能想想办法，那其他方面的创新怎么办啊？
5: 没事，我们再思考思考。秦昊不是经常说吗，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总能想到办法。
8: 秦昊说的对。
14: 说的对。
0: 你用我、啊、
8: 这不用。哎呀，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14: 各负其责。
9: 嫂子忙着呢。
1: 歇会儿。
4: 还是你这儿清闲哈，人也够，心也齐。
0: 那咱们俩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嘛，你那个是航空母舰，我这个自家小渔船。
4: 我这艘船也不大呀，但是人不够啊，累死。
0: 招个人这么难招吗？
4: 人好招，但合适的人不好招。合适又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更不好。
0: 吃个桃消消火啊。
4: 我没火。

0: 听那话，还是咱们小本生意好啊。那可不，要不你说我回来干？马叔，你家亲蒿和月亮什么时候合喜酒啊？办喜事儿？
1: 你是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儿啊？那当然了，这可是咱村的大喜事儿，我当然关心了。
2: 燕子。城里人把总是喜欢别人家事说别人家的事的人叫八卦，我发现你可以叫甜酒卦了。
0: 行，马叔，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广播站，你这个站长，在广播的时候一定要挑挑拣拣，有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广播广播，不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少广播或者别广播。
0: 我都是实事求是的广播的啊，我拿到了第一手资料，我都是如实的反映给大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都是实事求是，我从来没有渲染过啊。
2: 那你坏的事儿不利团就不广播了吗？是实事求是，那实事求是的
0: 说
2: 吗？
0: 如果要是关系到你家青蒿有什么坏事，我到别处广播，我就不跟你广播了。
2: 有关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你第一时间得跟我广播。
0: 这你说的
2: 是啊，
0: 你又让我广播了。
2: 跟我
0: 跟你广播第一时间啊，那你保证不生气，
2: 我谢谢你。
0: 哎呀，这还差不多。马叔，我跟你说，我们私底下都说了，你看人家马叔跟滚叔比，那真是比滚叔开明多了，觉悟高多了。哎呀，那层次也高多了，就是不一样。我还想悄悄问问你，你说你怎么做到的？
2: 我跟滚叔不一样，我儿子在城里头啊当经理。你知道吗？那家伙那公司里都100多号人呢，见多识广啊，我不也是跟着沾光吗？嗯，还就是我小时候啊就喜欢翻小人书，嗯，我看一遍我全能记住。我现在呢，我喜欢看电视、看手机、看网络、看国际时事。哎呀，我是身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
0: 你走向世界了？
2: 我走向啥世界呀？我这小山村还没出不去呢。哎
0: 呀，要不然你能培养出青蒿这么优秀的咱们村里的骄傲？
2: 这话我愿听。哎，燕子，你这儿有那个锁头吗？
0: 有啊。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十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词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2: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1: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2: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

0: 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1: In Laos, there are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 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Okay.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1: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 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1: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1: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r sign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2: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聋哑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1: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Before I start the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兰还在工作之余坚持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

0: 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0: 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1: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2: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1: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湛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4: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
5: 经济补助做人工耳蜗。
1: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6: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7: 喵喵，
8: 你说姐姐好。
7: 你好。哦、oh, very good. She's both two.
8: Yeah, both.
7: Is she 100% cannot hear?
8: 他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2: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same in the future.
1: 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全程的关爱桥梁。科技赋能、体系支撑、全程护航，正在改变广州市听障孩子的命运。
2: I saw them sing a song for us with their voice, dancing.They try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ir kids to become as normal people.
1: 那一刻，苏帕潘和湛洛想起了老挝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问自己，这一天还要等多久？
9: 立雕像是玩笑。

0: 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2: 大哥，
3: 哎，玄良，你要出去啊？
2: 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3: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2: 咋回事啊？
4: 六组那几个人要写信告你，他们把许文军找去了，以为许文军会支持他们，可他们没有想到许文军却火了。
5: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治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还有上次那几户村民往你身上撇鸡蛋那个事儿，徐文军一直背着黑锅，不少人都以为他故意挑事儿给你下绊子，所以这次他就活了，不想再管这事儿了。那几户村民一听着急了，就埋怨这王家贵不该写上告信，双方就打起来了。
2: 很多事儿啊，在没查清楚真相之前总会有很多猜测，而且我们总习惯性的把一个人的动机往坏了想，这种误解既影响工作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事儿都耽误到这上面了。
4: 可不是呗。
6: 重要的是必须每天回家吃药，把你们身上的肥肉减下去，燃烧你们的卡路里。
7: 哎，小罗，我跟你说你放心，我现在130斤，我肯定减到80斤，减的杨柳细腰的，到时走在大街上把那些老爷们的眼珠子都给他勾直了。
8: 哎呀，这勾不勾直不重要啊，关键是啊，晚上回家一睡觉，这许半仙一搂还不得吓一跳啊。
7: 哎呀妈呀，这还是我们家花吗？这不大刀了吗？

0: 下一个徐翠莲。
1: 啊，地下地下。
0: 四盒。
1: 嗯，
2: 四盒。
1: 好了。哎呀呀呀
0: 呀呀呀！张琪。
3: 嗯，差不多。
0: 田佩花。
4: 来了来了。
0: 田佩花十盒。
1: 十盒。
5: 哎呦我的妈！哎，
1: 十盒。
3: 天哪。
5: 你这真是奋发进去了，
1: 必须的，必须的。
0: 这是毛春芽，
6: 月亮。
7: 哎，明儿，
6: 你那摩托呢？
7: 放魏老板家里了，没骑。
6: 还有魏老板呢？那不是你老丈人吗？
7: 老丈人。
6: 跟魏小哥处咋样？挺和谐吧？
7: 还行吧。
6: 谢谢你啊，月亮，把小桂林的项目还交给我干。
7: 本来就是你抓的项目，什么叫还交给你？
6: 我不是昨天说不干了吗？以为你会生气，不用我干了。再说了，这个项目不用我，你照样能干好。
7: 那可不是，这项目要真启动了，还要跑很多部门，批很多手续，这些方面我都不熟，全靠你了。
6: 那是你给我面子。
7: 那不是啊，现在村里这么多事儿，你能主动帮我分担一点。我何乐而不为呢？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又不是啥好汉，再没人帮我，那哪行啊？走吧。
8: 哎呀，终于发完了，姐，咱俩之前说要睡，一直没倒出空来。咱俩现在也试试，还能瘦？
9: 还说呢，当时明明说好了，咱俩先试吃，再往下发，结果忙云给忘了。药不能有问题吗？
8: 哎呀，我吃了那么多减肥药，肯定没问题。
9: 你确定吗？
8: 我确定，肯定没问题。
9: 那行，咱们去吃吧。
7: 文娟儿，
10: 嗯，
7: 昨天你说有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什么事儿啊？
6: 哦，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信了？
7: 你昨天可不是开玩笑啊！
6: 我不是开玩笑是啥？我要是做了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能不知道？你想想，你吃啥亏了？
7: 倒是没吃啥亏，
6: 这不得了！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7: 哎，
6: 我真跟你开玩笑的。
7: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做了一件特别对得起我的事儿。
6: 啥事儿？
7: 六组几个村民想写信告我，你知道以后，把信撕了不说。还把他们臭骂一顿，还帮我解释了原来小桂林那几个项目为啥给否了。
6: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7: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6: 哎，谢天谢地啊，我总算清白了一次啊。
7: 啥意思啊？
6: 啥意思我就不说了。
7: 你看你这人老不把话说明白。
6: 那是因为说不明白。
7: 咱俩之间还有啥说不明白的呢？
9: 哎呀，唐巧，
11: 嗯，
9: 你这肚子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11: 没有。
8: 姐，你太紧张了。哎，
9: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我这个肚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撕拉撕拉的疼。
11: 是吗？
9: 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1: 听说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9: 哎呀，现在特别特别的疼。
8: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趟卫生间。
0: 哎，姐，你慢点。
8: 哎
0: 呀。
8: 哎，姐，我，哎，我也啊。

0: 强，我觉得这不是减肥药，这是毒药。
1: 姐，这药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谁呀？
2: 不是唐巧。

0: 那个，这是那个正常反应。啥？不，这还是正常反应？
1: 我连拉带动都10来遍了，你这是减肥药吗？
2: 你这是毒药吧？我跟你说，再这么吃下去，我都得死了。蛇，你别喊，我没骗你，这真的是那个减肥药的正常反应。哎，喂，魏小娥，我告诉你啊。
1: 你把我折腾成这样，你得赔我。你别
0: 看你老爸是大款，
1: 不好使。你必须给我补偿。
0: 魏姐，你听我说，你别着急啊。
1: 我这上吐下泻的，
0: 这个上吐下泻是正常反应。
1: 把我折腾成什么样了你？
0: 这要不上吐下泻，你怎么能瘦呢？
1: 我告诉你啊，你赔我。
0: 你挺住，
1: 你听没听见啊？
0: 熬过这一关，熬过这一关你就瘦了，
1: 我都快被折腾死了我。

0: 闯大祸了。
1: 都怨我，哎呀，都怨我。
2: 别介，
3: 唐乔，咱俩关机吧，赶紧把手机关了，
0: 要不然他们会不停的打。
1: 唐乔，村里这帮妇女现在肯定都毛了，恨不得把咱俩掐死，怎么办呀？
4: 哎呀，姐，别说了，我也没办法。
3: 唐乔。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赶紧想想办法呀你！
4: 哎呀，你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没有办法。
1: 哎呦，我要你有什么用啊你？
5: 别动话，我也不多说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宣布，小桂林这个项目继续由许文军负责，而且负责到底。
6: 好，
7: 好，好，好。
8: 文军，跟大伙说两句。
9: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吧？
10: 不是秦支书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国家政策反复强调，不准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这条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就算秦支书他同意了，咱们的手续啊也办不下来。
11: 那你那天晚上来告诉我们说这事肯定妥了，那我白高兴了。
10: 我当时就是太兴奋了呀，没想那么多。再说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快点告诉大家嘛。哦，还有，我怕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把城里的老板们给要跑了呀。哎，你们知道这个项目被秦支书否了以后啊，就跑到秦支书家里，往秦支书身上摔鸡蛋，还赶他
8: 走，
10: 写信告他。不是我说你们，你们都是小农一时，占不到便宜就翻脸。
8: 哎，文军，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嗯，
10: 今天要不是看秦支书的面子。这事儿我就不管了。
12: 哎，不能不管，你别不管啊！
13: 不能不管，
12: 你要不管，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14: 对呀，你还得管啊，
15: 你还得管，
16: 不管你。
10: 嗯，具体的做法你们都听懂了吧？
12: 听懂了。
10: 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你们的宅基地直接入股，魏老板投资在小桂林建一片休闲养老别墅，你们呢可以年底拿到分红啊，同时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休闲别墅做工作人员，听懂没啊？
12: 听懂了。
10: 行，听懂了就排队过来签字。
8: 来来来，快点！来，别着急，排队。
17: 我先来。姐，我好像想到一个办法，
0: 快说呀！
17: 可不可以给我哥打电话？他肯定有办法稳得住大家。
0: 快打，开机！快，开机！给你哥打。
8: 喂，唐乔。啊？怎么弄出这么大的事儿啊？行，那我马上过去。

0: 我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帮我盯一下啊。
1: 行，你去。
0: 啊，先走了。
2: 太不像话了，这。
3: 太坑人了，
0: 饿他。
2: 姐啊，你喊呢。哎呀，魏小娥，我外甥女儿，我喊啥呀？你喊吧。
0: 咋的了？这是啊，
2: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你找她干啥呀？
0: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都快快快，给你吃辣死了都快！哎呀，不行了，
2: 要不你赶紧去，你看没看见？这一道都拉了三趟了啊，这又找厕所的。
0: 小娥呀，你别藏着了，赶快出来吧啊！
2: 哎呀，你别喊了，她没在这儿。
0: 唐贵荣。
2: 小娥都是你儿媳妇了，她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啊？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她出来。哎呀，
0: 等啥呀等啊？她没在这儿住，一天都没在这儿住。不信你去看看。
2: 不是，刘慧，你去看一眼。哎呀，不是，她真没在屋里，魏小娥没在家。
0: 魏小娥去哪儿了？还能去哪儿啊？在她自己家里。那咱们上魏小娥她家找她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为什么让寻良家找我呀？哎呀，
1: 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他们认为你肯定在寻良家住啊，在那儿找不着你，肯定上这儿来找呀。是学良，
2: 哎呀，这还躲猫猫呢，到底咋回事啊？
3: 谁的电话？
4: 婶儿的电话。
3: 你接吧。喂，谁啊？
5: 哟，妹夫，我是二姐。
3: 啊，你好，啥事儿？
5: 没事儿，没啥事儿。哎，我就想问问，那小娥跟秦学良结婚了，小娥没在秦学良家住，一天都没住，是咋回事啊？
3: 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
5: 你看我刚去老秦家了，那唐桂荣说的，说小娥没在秦勋良家住过。
3: 哦哦，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还有事儿吗？
5: 啊，没有，没有。啊，妹夫啊，你好些了？
3: 啊，挺好的，挺好的。挂了啊。
6: 我们也是好心，想着可以带领村里的妇女致富，就把这个项目开展了。
2: 这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
6: 我不是想成功了以后给你惊喜吗？哈
2: 哈，这叫惊喜啊！亏你俩在外面闯荡了那么多年，这样的骗局看不出来，这不就是传销吗？人家把你钱骗走了，公司就注销了，你连人都找不着。平时穿的流光水滑的，看着挺聪明，竟然能办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来。
0: 秦学良，事情已经出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要愿意留下来帮忙，你就留下来帮帮忙；帮不上忙，你就赶紧走，别在这添堵。
2: 魏小哥，我真是佩服你啊，办了错事还能这么硬气。
0: 我就这么硬气，怎么的？
2: 好，继续保持，希望人家来找你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份硬气。这事儿我还不管了。
0: 哎，管不管？
6: 哥，哥，哥，哥，我求求你了，你要走了，那帮妇女还不把我和小娥姐掐死？不掐死，唾沫也能把我俩淹死了。
5: 魏小娥，你给我出来！
1: 别来，来了，来了，来！
7: 魏小娥，
2: 魏小娥，给我站住！

0: 你躲能躲到哪儿去啊？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1: 那他们打我呢？出去投诉呢？
0: 有我给你挡开，你怕啥呀？走！小文，让我们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1: 这个小娥和唐巧根本就没想骗大家伙，愿望是好的，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对不对？
2: 啥致富啊？这不坑人吗？
3: 坑人吗？
2: 一个人没人啥样啊？先还了。
1: 大伙儿安静一下。是，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你们要是觉得这身体不舒服，想上医院看个病，那这医疗费、营养费，我也让当事人一分不少的给大家都报了，这样行不行？
4: 哎呀，行，我看这样就行了啊！
5: 大伙儿，你们说行不行啊？
6: 行啊，
7: 行了，
8: 那就行了吧。
1: 好，大伙儿回去吧，放心吧，啊。
5: 那行吧，既然秦支书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5: 走吧。
1: 谢谢大伙儿，抱歉了，抱歉。
9: 根本就不会退钱，现
10: 在怎么坏成这样？
9: 说了
10: 挺
9: 吧，
10: 骗什么骗？我再也不买。
11: 哎呀妈！吓死我了！
1: 怎么就不能长点心呢？
12: 哥，我没钱。
13: 啥？我二姐打电话了。
14: 你刚才出去买水没带手机，田佩花来电话，是我接的，说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这是咋回事啊？
13: 他咋知道呢？
14: 你甭管咋知道的。你不是告诉我小娥始终在老秦家住吗？是你骗我了还是小娥骗我了？
13: 小娥跟我说的，她一直在老秦家住的，住还挺习惯的。
14: 肯定是小娥撒谎了。
13: 她不能撒谎，她在那儿住的就是在那儿住的。那她撒啥谎啊？我跟你说，肯定是我二姐瞎说，她那嘴你还不知道吗？那咱们村子的那有点啥事儿，要让他一传，假的都是真的，真的都是假的，别听他们瞎说了。
14: 不是听不听的事儿，你坐这儿。要是始终小娥没在老秦家住，新婚之夜也没住，他告诉你住了，这就说明这里边有问题。你呀，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
13: 谁稀里糊涂的？他就是在老秦家住的，他哪儿都没去过。
14: 你敢咬准？
13: 这我有啥不敢的呢？
14: 我给唐国荣打电话问到底咋回事啊？
13: 你干啥呀？你说你好好养病得了，打啥电话呀？
14: 你把手机给我。
13: 我不给。
14: 给我。
13: 你说你叫那侄儿干啥？
14: 田培云，你肯定撒谎了。
13: 我没撒谎。
14: 我回去一趟，看看小娥在那住没住。
13: 你干啥呀？这是啊，就是你要回去，你大夫能让吗？你出点啥事谁负责？一天可犟了。
14: 杨庄，
15: 哎，老板，
14: 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问问他我能不能回去一趟。
15: 好嘞，老板。
13: 你干啥呀？这是
14: 干啥？你知道。
16: 得回雪良来了呀，真是的。
17: 唐巧，你们妇女不是有个群吗？你往群里发个道歉信，一定要态度诚恳，真正的认识到你们自己的错误。嗯，
18: 可我们也是好意啊。
17: 魏小娥，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呢？
18: 那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难听的话，谁愿意听？
17: 哈哈，您自己办错事了，我还得说好听的话哄着您。我给您唱首歌得了呗。
18: 我做错了，你也得哄着我呀。我妈就是这样的，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
19: 小娥，好好说。
18: 我好好说话了，我没不好好说话呀。
19: 雪良啊，小娥啊，这

0: 人不坏，这孩子就这性格，那个你是男的，你又大的好几岁，你让着他点，惯着他点，你好男人都惯媳妇儿啊！
1: 我爸惯你啊，
0: 一边去！那个薛良啊，就你不来呀，我还想去找你呢，我想劝劝你，让你来那个跟小娥说点好话。这女孩子不都这样吗？是吧？要个面子，那个给个台阶下。
1: 你让他心里舒服了，他就听话了。你只要听话了，是不是什么事都好办了啊？他爸马上就回来了。你看你们现在这样也这么僵着，不是那么回事啊？你说是在这儿住啊，还是回你们家住啊？你俩得商量商量，这得解决了啊！
2: 老舅妈，这我们结婚之前就商量过了，小娥结婚以后住我们家。
3: 我也没说不去你们家住呀。
1: 这不是这两天我爸我妈不在家，我留在这儿看家吗？你就不能陪我住几天呀？我没说不能住啊。
3: 那你怎么不愿意住我家呀？
1: 那你昨天晚上要不说那么难听的话刺激我，我能不住你家吗？
0: 是你自己说你不适应的。
1: 我说我不适应，我又没说我不住。哎，你昨天说的什么呀？说我习惯睡硬板床，说我习惯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谁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啊？
0: 我那不是幽默吗？
1: 我真体会不到您的幽默。
4: 小娥呀，别吵吵了，你这吵吵就生气了。完了，你看都好好说呗啊，好好说。
5: 那他会好好说话吗？
6: 对，我说的都是难听的话。
4: 你听听，你听听。
6: 喂，
4: 小娥呀，你在哪呢？
6: 我还能在哪？我在家呗。
4: 但是你说话方便吗？
6: 我往外走走。
4: 行了妈，你说吧，他们听见了。我跟你说，麻烦了。什么事儿麻烦？你爸知道了，你一天都没在老秦家住。我爸怎么知道了？
6: 你二姨那破嘴，
4: 像瓢似的，他给打电话说的。
6: 二姨说这事儿干嘛呀？
4: 哎，你别管你二姨了，现在最麻烦的是你爸呀，要回去看看你在哪住的。
6: 我爸又回来呀？
4: 现在正问医生呢，医生要是同意了，他就回去了。
6: 那怎么办呢？你别让他回来呀！
4: 你啥？你咋办呢？你赶紧回老秦家呀！
6: 啊，我不想去老秦家住。
4: 你愿不愿意你也得回去啊，这事儿没商量。
7: 道歉信，这么写可以吗？
8: 金月良，我斗不过你，我服了，我跟你回去。跟我回去？
7: 魏老板，不行啊！不管有啥大事儿，您也不能出去，再停停。
8: 复查没事儿，您才能出院。
7: 有啥事儿那么着急去处理啊？
8: 大夫，我回去一趟不行啊！
4: 不行，肯定不行。你看大夫说不行吧，你就犟。
9: 魏老板，好好养病，等把身子养好了再回去挣大钱，不差那两天啊。谢谢大夫啊！
4: 谢大夫。
9: 你看大夫不让吧，
4: 老实的吧。
9: 是不是给小娥打电话去了？
4: 你咋知道呢？
9: 你看，一问就戳实话了吧。 行了，我估计你这一咋呼，小娥肯定回老秦家住。我回去不回去也没啥意思。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了，告诉他我不回去，知道不知道？
4: 怎么不能打了？
9: 哎呀，这个小娥呀，就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10: 妈，小娥回来了。
11: 哟，小娥，啊，
10: 妈，
11: 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11: 啊，对了，这是给你带的东西。
10: 哎呦，还给我带东西。
12: 够了。
11: 啊。
0: 回来好啊。啊，待会儿我去园子里割点韭菜，晚上我给你包韭菜鸡蛋的饺子。
1: 我不吃韭菜，吃完了烧心。
0: 你不吃韭菜啊？那包小白菜馅的吧。
1: 哎呀，小白菜我更不吃了。
0: 小白菜为啥不吃啊？
1: 哎呀，有一次我看见我妈上地里拔小白菜，那上面趴着虫子，
0: 绿油油的，
1: 怪恶心的，我就不吃小白菜了。
0: 那我给你烙饼，做点西红柿鸡蛋汤，行不行？
1: 行，你看着弄吧，我吃啥都行。
0: 好，快进屋歇着吧。哎。
2: 妈，坐吧。
0: 小亮，他咋想回来了？
2: 他爸不是快出院了吗？
3: 乔儿，快出来吃饭来来！
4: 我不吃，我不饿，我吃不下。
3: 吃不下也得吃，补充点体力吧。
5: 你不吃，陪爸爸坐会儿还不行啊？
6: 这孩子。
4: 来了来了来了，
3: 磨磨唧唧的，我不想吃。
5: 过来来，这粥可好喝了，来养养胃。
4: 妈，我吃不下，我悲伤，我难过。
3: 谁好过呀？
5: 巧儿，不是我说你，你整天摆弄个手机，什么网商啊，这商那商的，我还以为能办出什么大事儿呢。还，
4: 爸，你讽刺我。
5: 我讽刺你就不错了，我还没打击你呢。你看你把那个全球妇女整成啥样了，还赔了8000多块钱。
4: 一毛不拔，
5: 他本来头就不多，那又拔了好几根，这孩子。
4: 爸，你应该不叫唐墨子，你应该改名叫唐抠门，钱都不是你掏的，都是小娥姐掏。哎呀呀呀，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磨叽了啊，这事不都解决了吗，还在那磨磨唧唧。不过小娥这姑娘真挺好的哈，仗义。哎呀，你说她要踏踏实实做学良的媳妇多好啊，咱得借多少光啊。
5: 新娶的媳妇儿就像刚和的面，那得揉，揉来揉去，他就顺溜了。
4: 我哥哪会揉啊？我哥就会讲道理，1、2、3、4、5，不会哄人。
3: 学良哪会哄人呢？犟，不会转弯，那小不就这样？
5: 麻烦就麻烦这事儿了。吃饭，吃饭来。

0: 小文儿，饭菜不可你口啊。那这样，你以后啊，喜欢吃啥不喜欢吃啥，你都跟我说，我尽量让你吃好啊。
1: 还行吧，就是这汤有点咸了，这饼不错，还有这个土豆炖芸豆，肉搁的太多了，所以有点油腻。不过总体来说挺好的，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挑，挺好伺候的。
2: 说你要觉得汤咸了，我拿点醋给你调调。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从来不吃醋。
2: 那你多喝点饮料。
1: 哎，对了妈，我刚才看你做饭用的那个酱油是塑料袋装的，那可不能用啊。
0: 我们一直用这个呀。
1: 我看好多报道上都说那个有有毒物质，咱别省那点小钱，咱们还是用瓶装的酱油吧。
0: 好好，以后就买瓶装的。
1: 嗯，哎，对了，还有这个钵，这盘子，还有这碗，你看，
3: 这都调查了，
1: 这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拉着嘴。哎，对了，我姥爷家喂猫那盘子就这样。
0: 行，以后这盘子碗呀都不用了，换新的。
1: 我就是。咋了？你不高兴了？
2: 没有，鱼刺卡了。
1: 这也没有鱼啊。
0: 没有不高兴，没不高兴。

0: 信啊。
1: 妈，你别不高兴啊，我这人说话就是特别直接，我在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的。田美云，你这菜怎么做的那么难吃啊？压根儿我就不想吃。

0: 哎呀，雪良，这他就是从小到大被惯的，想说啥说啥，真是。
1: 妈，我听什么无所谓，我怕您心里不舒服。
0: 没事儿，儿子，妈活这么大岁数了，啥话没听过啊？我不在乎。

0: 爸妈，
1: 儿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妈去给你热一下去。
0: 不用了，妈，我在小锅里吃过了。
2: 文君呐，
0: 啊，
2: 你坐，你坐。那个小桂林那个项目还顺利吗？
0: 那几户村民都签字了。
2: 那就算顺利啊。
3: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 不是，有啥不简单呢？
3: 这个项目啊，关键还得看魏老板，他要是不投资了，那还不是黄瓜搬拉片，凉菜一碟。
4: 那不说魏宝库已经同意了吗？
3: 他有准儿啊。高兴了啥都行，不高兴了一翻脸啥都不行。
1: 不是，他不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吗？那现在秦学良把魏小娥都给娶了，他还有啥不高兴的？
3: 不好说啊。再说了，秦学良跟魏小娥很难处到一块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文君呐，小桂林这个项目可是你拉进来的，这个项目要是黄了，
2: 你这个村民代表
4: 可就一点成绩都没有了。
1: 不是啥黄了不黄了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妈，吉利话也没用。
3: 我看这件事啊，希望不大。
4: 魏宝库这小子是真没准儿啊。

0: 小子，晚上没吃饱吧？饿了把这个吃啊。你不是觉得床硬吗？我再带你铺上被子。
1: 行，你铺吧。哎，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话你妈没不高兴吧？
0: 稍微欠点分寸。
1: 我可真不是故意挑刺儿不讲道理啊，我平时在家跟我妈都那么说话，我这人啊说话就是太直接了。
0: 婆婆和妈还是有区别的吧？
1: 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话特客气呗。那都一家人了，说话还那么客气，那累不累啊？你要是这么要求我的话，那也太难为我了。那我在你们家过得我得多压抑呀、啊！
0: 小恩，你是这么理解的吗？你不得不承认，这妈妈跟婆婆还是有区别的吧？这母女俩在一块儿吧，倒可以无话不说，就说严重点，就是吵起来，她也不伤感情。但是跟婆婆在一块儿，是不是就得客气一点啊？你要用跟妈妈说话的方式跟婆婆说话，这婆婆哪受得了啊？
1: 可我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呀。
0: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你就挑三拣四的，一会儿汤咸了，一会儿菜腻了，一会儿嫌这酱油质量差了，一会儿嫌这盘子掉茬了，你说我妈这心里能舒服吗？
1: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这还不让人说实话了？那盘子和碗，
2: 那不明摆着掉茬了吗？
1: 还有那汤就是咸，那菜就是油腻，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0: 我承认，是吧？这每家有每家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去适应。但你来我家这第一顿饭吃的是和气，不是问题。这以后你跟我妈处的熟了，关系好了，你再说严重点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关系还不熟，你是不是得讲究一点分寸呢？
1: 你妈生气了？
0: 我妈都没生气。
1: 你妈没生气，你发什么牢骚呀？
0: 我这怎么成了发牢骚了呢？我这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处理好婆媳关系，怎么区分这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吗？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动不动就教训我批评我，我不爱听。
0: 你看，这怎么又成？

0: 除了批评教育了呢，这是交流，是沟通，是提醒。甭管是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这好好说话是怎么说话呀？
0: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魏小娥，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对，回头我明天就跟我妈说一下，让她好好改一改，把家里那些破盘子破碗，该扔的扔，该换的换，这做饭呀，尽量的清淡一点，符合你的口味。
1: 你要这么说话，我能不爱听吗？
0: 魏小娥，你是不是让你以前的男朋友哄习惯了呀？对呀，我以前男朋友都哄我，甭管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他们都哄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敢当面的跟我说这么难听的话，动不动就批评我、教训我。
1: 这好听的话捧着你说特舒服吧？
0: 谁不爱听好听的呀？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做不到，你娶我干嘛呀？
1: 谁知道你性格上还有这一面？
0: 现在了解也不晚。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0: 我怎么说话了？怎么了？
1: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你就上一边待着去，离我远点。

0: 金月亮，你不想过来啊？
1: 咱俩每次见面，不是争就是吵，我实在是没这个心情。哎
0: 呀，你真不该娶我，咱俩真是不合适。你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你的菜，完全不是一路人。
1: 你说的对，咱俩真不是一路人。我活到现在吧，没犯过什么错。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当时把问题想简单了，我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而且不嫌弃我。至于性格嘛，慢慢磨合呗。可现在看来，不是性格的事，咱俩是三观不合，这生活习惯差距也大。同意娶你，真是我犯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0: 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

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 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 在外面，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我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了，就是我错了也不行。
1: 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0: 那怎么办？离呀！
2: 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
1: 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
0: 先对付吧，对付一阵再说吧。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床单呀。接着你给我倒杯水呗。

0: 妈，妈，哪儿去了？
1: 学良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妈。
1: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0: 在这儿住的。
1: 你俩入洞房吗？
0: 没入。
1: 没入？为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啊，你爸今天出院了。
0: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1: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嗯，
0: 那我接你们去啊。
1: 哎，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
0: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1: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0: 知道了。还必须必须，秦学良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2: 学良，
3: 哎，
2: 大伙都到了，就等你了。
3: 好，我马上过去。
2: 哎，哎，

0: 哎，小何，你想啊，
1: 你人呢？
0: 我在村委会呢，马上要开个村民代表会了，讨论点事儿。
1: 我爸今天出院，我得去接他。
0: 哦，那行吧，那你去接吧。
1: 我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你不跟我去啊？
0: 我不行，我这马上要开会了。
1: 行行，你开会吧啊，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不去就不去，还不稀得你跟我去。
0: 哎，来了，不是，都来了吧？
2: 该来都来了。
3: 大伙儿静一静啊！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百川这个林蛙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百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把现有的林蛙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现在林蛙养殖的密度太大，影响了林蛙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
4: 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
3: 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百川追加2万块钱。
0: 大伙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5: 我先说说。
0: 啊，吴世良，你先说。
5: 行，我先拿一批啊，
6: 好，
5: 老板。
6: 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7: 人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你这就着急。一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6: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

0: 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她两口子都来接我。
1: 小娥来，秦月良来不来不知道。
0: 他有事儿可以不来呀、啊。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聚呗。
1: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0: 扯着干啥呀？这都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啊，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
1: 你吃醋了？
0: 我还喝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1: 好，
0: 杨壮，快点！
2: 来吧，收拾完了吧？
1: 都收拾完了。
2: 好，
0: 走，
2: 来，我来。
0: 走，
2: 你忙你忙。
3: 哎，好，吴日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4: 我说两句。
3: 啊，王家贵。
4: 哎，杨壮，来。
3: 没事，
4: 我给你拿。你歇会儿，歇会儿。老师，快坐歇会儿。杨老师，咱这个林蛙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得有钱。
5: 肯定比他有钱啊！
4: 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呀？
5: 哼，我不喜欢那些东西。
4: 哎呀，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个，有钱的时候咋样？啥不稀罕啊？
5: 那是他。
4: 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5: 肯定不一样啊。
4: 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5: 自打我决心养林蛙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我自己挣多少钱啊，我就想把林蛙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4: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你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你为啥不想着自己发财啊？
5: 就是因为我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放下了。是，人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谁能做到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6: 你听懂吗？我真听不懂。
3: 还是想发言呢？
1: 我说两句吧。
3: 啊，好，留会儿让你。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
7: 你慢点啊。
8: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装的咋样？
9: 嘿，老板，马上完事了。
10: 来，我来。
9: 哎，我来，我来，我来。
10: 呀，爸，
8: 你咋来了？
10: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8: 我再住院，疯了就。
10: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8: 你看，还是小娥理解我吧。学良呢？
11: 啊，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
8: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10: 走，回家，
9: 走，
10: 杨壮，慢点啊！
9: 哎，好
8: 了。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啊。你坐前面。
9: 嗯，好了。
12: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
13: 徐叔。
9: 嗯。
13: 要不你讲两句儿？
9: 我

0: 不讲了，我这带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
1: 那行，既然大伙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啊。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算是咱们村集体入的一个股，将来杨百川那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百川亲自回答。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2: 没意见。
1: 文军，你补充两句。
3: 我支持秦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还不太了解，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秦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
4: 但是作为村民代表，
3: 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我说完了。
1: 郭富川，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5: 我就不讲了，
6: 我也没啥说的了。
1: 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
7: 哎呀，回来了。
8: 哎，姐，
7: 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呢？
8: 老魏待不住。
9: 凤珍啊，哎，正好啊，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把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
7: 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哎，行，放心吧。
10: 哎，姐，嗯，我听说你和唐角惹事了。
11: 别提了，闯大祸了。
10: 唐角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你这不惹事了吧？
11: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10: 不是姐，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1: 你不能等于说我。来，
12: 哎，走进去看看车。
5: 来，哎，都进去看看吧。
12: 看一看。
13: 是，听着呢，听他们要。
12: 百岁死官，成批死官。
5: 决心好大呀！
14: 啊，有这决心，啥事都能干成啊！
12: 是啊，
10: 那也不一定。
12: 杨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15: 我这里有30多万只。
12: 啊！哎呦，30多万只，
16: 怎么值老多钱了？
12: 可不咋，再看一看了。
1: 来吧，大家都看看，
12: 来，
1: 杨老师养的林蛙。
12: 来，看看。
1: 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蛙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17: 没有意见。
10: 哎，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
1: 许大叔，您说。
18: 爸，
6: 你要说啥呀？哎，
18: 你别管我啊。
10: 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
19: 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
10: 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4: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10: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啊，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1: 许大叔，讲的不错，您这疑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

0: 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的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0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林蛙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1: 扶持啥呀？扶持啊！杨老师把蛤蟆卖了。
2: 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1: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和大家共同致富。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2: 我没听明白。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1: 那行，我明年呢，就收你的钱。
3: 对，就收你的钱，就收你的钱，就收你的钱。你可拉倒吧啊！你别说的好听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钱，谁敢不给你啊？
4: 行了，你快闭嘴吧你啊！许半仙，你是个财迷，大家伙都知道。杨老师可不是啊，连杨老师跟我说了，他养林蛙，不是为了自己发家，是为了给咱全村的人。
3: 找一个致富的门路，
4: 我说孙庆财，你是哪头的啊？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3: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不是好处吗？来来来来，你给我点好处。
4: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3: 不给了吧？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4: 杨百川是你爹呀、啊，你替他说好话。
3: 什么爹呀、啊？他是我师傅。
4: 呸！有奶便是娘。
3: 你不用呸。 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眼里服他。所以我认他当师傅了，咋的？
1: 哎，行了行了，别夸我了，你越夸我，许半仙他越不信。
3: 师傅，
4: 没事儿，
3: 不信拉倒呗。明年咱不是发展养殖户吗？
5: 就不带他玩，还不带我玩，不带我玩，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0万块钱。
6: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5: 对对对，投票投票表决。
6: 嗯，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
7: 哎，你看看啊，大家伙都投我师傅了吧？
8: 雪仙，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我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
9: 爸，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赶紧回家，别耽误村民代表啊！
10: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8: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除了许半仙，全体通过。
11: 好。
12: 好，你们不都通过吗？我不参与了啊！哎，徐大柱，别着急，咱一会儿行，管他。佩云呐，你家老魏呀，恢复的真不错，看那气色可真好，一点都不像做过手术的样子。
13: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
12: 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氏良了吗？他现在呀，老高兴了。哎呀，那是他多年的心愿吧？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他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13: 那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12: 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
13: 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12: 哎，行行，听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
13: 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哈，我就看不上唐贵荣，我越烦他离我越近。
12: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不喜欢的，挂嘴边上了都。
13: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
12: 你这真是。呀，他们来了。

0: 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1: 老梅不在大厅呢吗？给大家点机会。
0: 哎呀呀呀，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
1: 哎呀，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出院了？
3: 出院了，
1: 挺好的吧？
3: 挺好的，挺好的。
2: 可请坐。
1: 哎呀，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2: 你没来过吗？
1: 我啥时候来过啊？
2: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
4: 小子，
5: 哎，
4: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
5: 来了来了。哎，
4: 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
1: 哎呀，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5: 妈来了。
1: 哎。
3: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5: 比叫我妈甜吧。哎，来吧，吃西瓜。
1: 哎，好。
3: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婆婆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5: 嫉妒，那你也吃瓜。
3: 你我有凉水，我有凉水。小哥
5: 啊，
3: 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5: 啊，我手机落楼上了，我去打啊。
3: 吃吧。
1: 啊！
3: 佩云，佩云，
4: 佩云啊，佩云！那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
6: 来了来了！
1: 哎呀，亲家母来了，
0: 来了！
1: 我是在厨房忙活，你快坐，
4: 坐，
1: 吃西瓜，
0: 吃了。
1: 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他呀比我这个亲妈对的还好，他可满意了。
0: 是吗？
1: 嗯，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0: 真的？真这么夸我的？
1: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都没有。
3: 夸了吗？我咋没听见呢？
1: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杨壮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3: 啊，你说夸的夸的，一直在夸你呢。
1: 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
0: 哎呀，那谢谢小娥，谢谢小娥这么夸我。
1: 吃吧，拿着干啥呀？
0: 那好，我吃我吃。
7: 雪良。我爸就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啊。
2: 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帮了咱了？
7: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
2: 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太多了。
7: 你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2: 哎，小娥，
5: 你在哪儿呢？
8: 我到山里往回走呢。
5: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2: 哦，好，我马上回去。
5: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2: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5: 嗯，拜拜。
9: 小娥，你俩处挺好？
2: 还行。
9: 我还一直担心你俩处不来，没想到处那么好。
2: 我也没想到啊。
9: 你这话味道不对啊，怎么个意思啊？
2: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9: 是吗？
2: 有啥不是啊，走吧。

0: 臭小子偷吃我的鸡！
1: 哎呀，二哥，鸡炖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1: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0: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恩人谁？干活去，快点！你呀，干活干活去，
1: 干活干活。
2: 金良啊，魏老板能请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光啊。
3: 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请您吗？再说了，

0: 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笑>
1: 应该的，应该的。<笑>啊！哎，
2: 二哥，
1: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2: 我马上到村里了。
1: 你过来一趟吧。
2: 怎么了？
1: 有急事儿。
2: 啥急事儿啊？
1: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不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
2: 啊？大事儿？
3: 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4: 你快点啊！
5: 天了，二长，你啥事儿？
4: 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不搭理他。
3: 就这，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啊！
4: 你快点啊！
3: 哎，
4: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来，请你，
4: 来来来来。
6: 来来，坐。哎呀，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这谁的手艺啊？啊？
7: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凤珍<笑>
6: 做的啊。
7: 嗯。
6: 哎呀，
7: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6: 那个谁，小哥。
7: 啊。
6: 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7: 哎。啊？
6: 喝50年老酒啊！
7: 喝50年老酒，
6: 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哎呀，这要不是在你背篓满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能喝到
7: 这么高级的酒啊！
8: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6: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9: 爸，是这酒吧？
6: 打开。
8: 我不会呀。
6: 我来看。
7: 你呀，赶快去给学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6: 啊，我打电话去。
7: 这学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
10: 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
6: 田老二傻了吧唧的，你搭理他干啥？你这
10: 说啥呢你啊？是我二哥。
6: 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有人呢。<笑>
7: 啥？我大老远跑来就让我吃鸡？哎，学良，你学良。
6: 你今儿要不把这盆鸡吃了，你走哪我跟哪。
7: 二哥，你别闹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6: 你是不是？不是老丈人等着我吃饭呢。
7: 你老丈人请你吃饭那个事儿小，我今儿请你吃饭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6: 有啥话你就说。
7: 你不坐那我怎么坐？
6: 哎，小哥，大伙都等我呢是吧？好，马上到，马上到。
7: 二哥，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11: 那我也过去。
7: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6: 小娥，把酒倒上啊。
8: 好，先给谁倒？
7: 先给你婆婆倒。
8: 啊，哎，
11: 这是啥酒啊？这是你儿子喜酒，咋的？你得喝呀。
7: 你少点点，点一点。
8: 那小娥啊，你给我倒一点点，哎，我真的喝不了酒，
7: 一点点，
6: 给你，
7: 行吗？行行，老舅倒满了，他能喝。哎，行行行，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
8: 这酒都倒上了，就等姑爷了。小娥呀，你不说他快到了吗？咋还没来呢？
11: 嗯，
6: 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7: 哎呀，这
6: 学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
7: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6: 学良，喝一杯。
7: 二哥，我不喝。
6: 那，
7: 来吃个鸡大腿儿。
6: 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7: 学良
6: 啊，
7: 咱俩有没有亲情关系啊？
6: 没有啊。
7: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6: 我对你好？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万块钱，又借给我3万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
7: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6: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你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7: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6: 哎，二哥，你慢点喝。

0: 徐良啊，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那是你的工作，
1: 是
0: 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夸把存折拿出来了，把3万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是心里头热得乎的，那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我天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都没有。你咱俩非亲非故，你把这3万块钱说借我就借我，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花我。
1: 哎，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把这大棚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呢。
0: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徐良，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万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一分钱都不能
1: 少。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0: 徐良，我一定听你的话，把鸡场好好干，不能让你那心思白瞎了。
1: 二哥，机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的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
2: 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啥道理听不进去，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一改。
3: 二哥，您看您这鸡一只一只养得壮壮实实的，您是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
1: 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
0: 徐良，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这说了我也不愿意听，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1: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我敬你。
0: 徐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1: 干了，
0: 干了。

0: 菜都凉了，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
1: 爸，要不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0: 哎，今天都是怎么回事？平时我是个急性子，薛良不来，咱这个酒咋喝呀？再等等，再等等，等等啊，等等。
2: 我给薛良打个电话吧。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你端的什么呀？
2: 对不起，大家，大家久等了。哎，这是大母鸡，刚做的，还热乎着呢。
3: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待会儿等你半天了。
2: 妈，田老二找我喝酒。
3: 找你喝酒？ 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
2: 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谈完了我就过来了。
3: 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
0: 行了。

0: 不人都来了吗？
1: 菜都凉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
2: 我先说两句。
0: 哎，说。
2: 今天呀，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学良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咱青山去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产业，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儿、一闭眼儿，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为宝库的福分。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干！谁呀？这时候来电话。杨壮，什么？好，马上去，马上去。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
3: 爸，出啥事儿了？
2: 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4: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1: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术，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小娥把你婆婆陪好了。
1: 好了，
5: 学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3: 好。

0: 你说谁这么恨我，告诉你没完了！啊，停了吧，电容煤厂确实是污染，
1: 不停，我这人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没别的办法行了，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干了，罚多少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2: 看
3: 你何必置这个气呢？
1: 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给他急。
2: 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
4: 他一下都没碰您，
2: 没碰。
4: 那这叫啥夫妻呀？假夫妻呗。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2: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劳累都生气吗？
4: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个头？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架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4: 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2: 做不成。
5: 哎，学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
0: 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6: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

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一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

0: 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二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二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伊朗将提升导弹射程，与此同时，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前往中东。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当前僵局会被打破？一旦美伊再次爆发新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解读。
2: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十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0: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4: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5: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

0: 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菲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2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1: 据也门政府媒体今天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方面多支部队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回了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沿海城镇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附近的一些战略要地。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敌方媒体所谓向祖巴卜地区推进的说法虚假且毫无根据，只是试图掩盖其不断重复的失败。据也门政府方面此前的消息，胡塞武装在今年9月的攻势中夺取了祖巴卜。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

0: 论在此时爆发，也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也门国内各派军事力量。
1: 目前也门战场主要呈现出胡塞武装与国际社会承认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的对立。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目前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在政治层面，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目前以总统领导委员会为核心。总统领导委员会成立于2022年，由来自不同政治和军事派别的代表组成。在军事层面，政府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而是由多股力量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也门政府正规军、巨人旅、民族抵抗力量、祖国之盾部队以及部分地方部落武装等。其中巨人旅曾长期获得阿联酋支持，主要活跃在也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族抵抗力量主要由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长期活动在红海沿岸地区，主张维护也门统一。同时，也门南部长期存在要求恢复南也门独立的力量，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曾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不过，随着2025年底至2026年初，也门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委员会遭到削弱并宣布解散。整体来说，也门当前的矛盾并非单一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对抗，而是国内政治、军事、地区力量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力量虽然共同反对胡塞武装，但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国家统一以及南部地区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诉求。各方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加上地区国家持续介入，使也门局势更加复杂。
0: 当地时间四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他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 将于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

0: 雅德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方官员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九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3: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1: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0: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与以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

0: 泽连斯基于墨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1: 据报道，墨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墨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墨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墨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5号，冲绳县知事表示，将前往东京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1: 据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于5号上午在县政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生了恶性犯罪，并有人因此被捕，这是一个实在无法坐视不管的严重事态。他表示，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切实整肃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纪律，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的愤怒与不满，不少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一名当地居民说，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将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士兵巴拉德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冲绳尽管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拥有日本境内70%的美军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冲绳美军人员犯罪率上升与美军近年来频繁的海外部署有关，此次事件可能将重新点燃冲绳民众的反美情绪。
2: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在悄然变化，不仅要看一眼，更要带得走，用得上还划算。在浙江义乌，这种需求催生了进货式旅游，正版 IP 玩偶设计款包包，义乌小商品凭借极致的质价比吸引全国乃至全球游客。下面呢，就让我们连线正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总台记者马腾，

0: 马腾，你好，现在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好的，主播，各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义乌。您看到我身后这片灯光璀璨的建筑群，这里就是义乌的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通过现在的航拍画面，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建筑群灯光璀璨，中间那个椭圆形形似鸟巢的建筑就是全球数贸港，它承担着义乌展销会、服装会，包括一些签约会等重要的活动。身旁的那些高楼大厦也服务着来自全球的买家和卖家。通过早些时候的画面，我们也能看到，新年国庆假期期间，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和游客们都来到这里采购商品。今年国庆啊，不少人称来义乌旅游，叫进货式旅游。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首先，您看到这里了吗？全都是一些供大家来手工 DIY 的摊位。这里有土布中药香囊 DIY，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土布，包括搭配有美好寓意的挂件和一些中草药等，最终制作成一个漂亮的挂坠。同时，旁边我们看到店主还正在制作合香珠，他用到的都是一些中国的香草料，不仅好看，还具有一些提神醒脑的功效。在旁边啊，义乌卖着很多的小玩偶，但买一个不如自己做一个。您看到这里了吗？各种各样不同表情、不同发型、不同配色的玩偶，在小朋友的亲手动手之下制作出来，可以自己带走。当然了，进货式的旅游，我觉得除了手工 DIY 之外呢，一定还要有量大优惠这个关键词。我看到远处啊，这里摆着的很多玩偶，它写着只要10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这些玩偶有不同的设计，款式都很好看。老板，我看10元一个，我一次性买5个，您能给点优惠吗？36行不行？
2: 36不行，给你48。
1: 48便宜点，42好吗？我带很多朋友都来买。
2: 那43吧。
1: 好，43呢，一会儿说好了，我来买哈。各位，您感受到了吗？这种进货式旅游的热情。那其实啊，大家现在来到义乌，不仅要看一眼了，还要能带走、用得上。最关键的是性价比高。我相信这种背后极致的性价比，一定也意味着，其实依托我们强大的中国制造和义乌，能够发往全国乃至全球的强大的供应链条。所以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了，还有2天的乐趣。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主播。
0: 好，感谢马腾从浙江义乌为我们发回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从湖畔焰火到音乐节，从古城演出到工业遗址潮玩，多元业态点亮假日经济。
3: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4: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3: 这个国庆假期，江苏多地举办音乐节，当地设置多元消费新场景，把音乐节汇聚的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南京江豚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吸引大量外地乐迷跨省赴约，依托火热的音乐节，票根经济持续加码。乐迷凭音乐节票根可享受当地住宿、购物、餐饮、出行等多重优惠。
5: 我是从苏州来的，然后这次音乐节觉得氛围很好吧，就是虽然天气不太好，但大家都特别热情，对，很开心。
3: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一个个经典的丝路文化符号也随着演员们的演绎生动呈现在游客面前。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一家挨着一家，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6: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3: 这个假期，天津深挖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依托于

0: 沉浸式演绎的体验消费新场景。南开区活化利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创新打造了集合吃喝玩看的一站式文化体验。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欣赏非遗表演，还能观看沉浸式文化演出，一个节目一道菜，感受天津河海交汇漕运商贸的城市文化，
1: 带入那个场景还是挺有意思的。每一道菜都挺精致的，口味也还不错，挺好的。
0: 建院90年的中国大戏院则上演了文旅版话剧《日出》，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乐享国庆假期。在上海，国庆期间也有不少区域跳出传统商圈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城市存量空间，创新文商旅场景，打造出一批特色消费新热点。上海杨浦复兴岛曾是上海造船工业重地，这里依托独特的工业机理，创新性地将船台、老仓库等工业空间打造成游戏动漫主题的沉浸式体验区，同时形成汇集互动打卡、文创周边、主题餐饮为一体的全新消费业态，让这座百年工业岛变身潮玩消费新空间。
2: 今年国庆我准备找一些好玩的地方玩，然后来到了这里，这也是我第二次来，有这个集章的玩法，还有一些消费的文创，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0: 不只是岛上热闹，杨浦滨水岸线同样涌动着假日消费活力，一处依托菜市场升级打造于国庆假期正式开放的便民市集，把丰富选择搬到了市民家门口。在这里，周边居民既能品尝到哈萨克斯坦的驼奶、德国烤箱烹饪的点心，也能挑到景德镇的瓷器和徽州的刀板箱，可以一站式吃逛玩。
3: 在福建福鼎，当地通过打造茶旅新业态、提升文旅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等方式，让茶园变景区，让流量变成流量，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
0: 在福鼎市嘉阳乡后阳村的白茶基地，正值当地秋茶开采季，2000多亩的茶园茶香扑鼻，山清水秀，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采摘的乐趣。
4: 一心一芽一叶，这个采集来就可以了。
5: 喝茶我是喝过，但是采茶呢，我还真没体验过，头一回。
0: 在茶园，游客可以体验采茶晒青。在车间，游客还可以体验压制白茶饼，全流程深度感受福鼎白茶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6: 前端教他们怎么采茶，中端教他们怎么做茶，后端包括仓储包括冲泡，一整套全部教给他们，他们更感觉更有体验。
0: 福鼎市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当地深耕茶旅融合发展，30余个茶旅点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7: 国庆假期，浙江丽水上线零碳充假日版专属活动，当地电力部门与景区联动，通过充电优惠、门票减免等方式，引导新能源车主在光伏发电高峰时段绿色消费，让绿电消纳与假日文旅实现双赢。
0: 在丽水市缙云县的渡桥边综合功能公共充电站，前来旅游的杨女士在这里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她进行扫码充电时，手机 APP 提示她此时正值零碳充时段，不仅可以享受低价的充电电价，而且还额外领到了周边景区的门票优惠券。
8: 充一次电能够让我们旅游的人来领一次去景区免费游的这个优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能够呼吁大家一起低碳出行。
0: 原来这个充电站的屋顶安装了光伏板，每天中午前后正是光伏发电的高峰期，新能源车主在这个时间段来充电，就能使用更多光伏生产的几乎没有碳排放的绿电。国庆期间，丽水供电公司推出的零碳充绿色低碳活动，正是希望通过活动向大家推广使用绿电的意义，
9: 引导车主在中午光伏发电量最高的时段进行充电，可以起到绿电的就地消纳，也是希望这样可以提高绿电的使用率。
0: 本次零碳充国庆活动得到了丽水当地多个景区的支持，景区拿出门票、游玩项目等优惠权益，把绿电消纳和文旅引流结合起来，实现能源低碳发展与文

0: 旅假日经济的双向共赢。
1: 我们这个景区环境生态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和绿色低碳零碳充这个概念契合度非常的高，然后通过参加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群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景区，然后也是会引很多一些客流啊。
0: 浙江电力深度融合区域负荷发电与电网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分时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和用电负荷进行预测，能提前七天预判电力碳排放和用电负荷高低的时段。国网丽水供电公司的零碳充活动正是根据这一预测来引导市民在低碳时段参与绿色低碳消费。
2: 通过电碳因子的预测，想给每一位用电的市民发一把标尺，让大家一起参与到用绿电减碳排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
0: 据测算，今年国庆期间，整个丽水市充电站的午间充电量同比增长60%，相当于减碳22.8吨。丽水市还将通过充电优惠积分兑换等形式，把零碳充的活动延伸到日常，通过可触摸、可量化、有回报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绿色降碳行动中来。
3: 当前丽水在积极推动全市节能降碳工作，加快发展新能源，大力提升新能源的消费能力，鼓励大家错峰择碳，分时用能，推动全域碳达峰、碳综合。
4: 这个假期在广东，凭借票价实惠、就近上下车等特点，跨城巴士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针对热门线路客流增长，不少运营企业加密班次，增加运力。
5: 在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附近的跨城巴士停靠点，旅客正排队上车。在广州上大学的小李也在这里搭乘跨城巴士返回肇庆老家。
6: 性价比比较高嘛，那如果去坐高铁的话，就要到广州南那边就比较远，而且时间也比较长，车费也比较贵。
5: 目前在广州珠江新城、昌岗、万盛围等多个地铁站商圈周边都设有跨城巴士停靠点，假日期间热门站点平均每5分钟左右就有一辆巴士停靠，基本车车爆满。随着返程高峰到来，广州往返深圳、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以及粤东西北地区的客流量明显增加，对此不少运营企业加密了发车班次。
7: 我们现在在职的司机呢，大概有200多个吧。现在国庆期间呢，基本的都在外面跑的了，班次加密。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5: 除了增加班次，一些运营企业还根据实时客流量调整车辆投放和发车间隔，提升假日期间跨城出行效率。
4: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日前举行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学习成果分享会，来自香港大中小学的250余名学生代表分享访京收获，传递爱国情怀。
8: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青霞等出席活动，学生代表通过现场分享和展览摊位，讲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更多青少年传递学习成果。陈国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9月18号至22号，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进一步深化对国旗意义和国家发展的认识。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

0: 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将迎来晴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华南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新低，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东部海区风力偏大，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中央气象台提醒游客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但从今天开始，南方地区的降雨逐渐停止，一直到7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或多云为主。随着降雨的停止，华南地区的降温凸显，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今天仍有降雨，加上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分层穿搭。云南川西山区尽量避开河谷、陡坡，前往沿海景区游玩时需留意海上大风预警，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3: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4: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就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3: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4: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

0: 排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国庆假期，山东省东平县彭集街道的包装企业一派繁忙景象。从镀铝膜到纸制品包装，企业产线全开，机器不停，抢抓海外订单交付窗口。
1: 走进彭集街道一家包装材料企业的生产车间，线上的2.8米高速镀铝机正在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一批发往中东、东南亚的镀铝膜订单。企业已形成镀膜加精切一体化高端生产线，产品销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样在假期忙碌的还有另一家包装科技公司，重型纸制品包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赶制汽车部件、家装建材等包装订单。企业能开足马力赶订单，离不开当地政府在背后跑腿。今年以来，彭集街道依托企业服务专员管理系统，帮企业跑手续、协调融资等，解决困难30多件。
2: 企业要出海，我们就绑着拓市场、打平台、畅通关，让企业少跑腿、多拿单，让更多彭集制造轻装上阵，放手出海。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台风共存，分别是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第28号台风诺洛以及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其中彩云和诺洛强度都为超强台风级别，小熊今天上午生成，现在为热带风暴。预计彩云继续向日本东南部洋面靠近，强度逐渐减弱。诺洛和小熊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3: 南恐胜地，衢州有礼。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0: 据也

0: 假且毫无根据，只是试图掩盖其不断重复的失败。据也门政府方面此前的消息，胡塞武装在今年9月的攻势中夺取了祖巴卜。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土耳其安纳杜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5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

0: 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1: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乙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乙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战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2026年是闽宁协作30年，立足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了5集纪录片《闽宁大道》，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载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今天起，每天19:50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连续播出。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富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5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3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闽宁大道节目组采访了近100位闽宁协作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将镜头对准闽宁两省区的众多劳动者、建设者，以他们的真情讲述，描摹出一代代元宁人接续帮扶、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让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故事细节满满，感人心怀。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纪录片《闽宁大道》努力突破单向帮扶的叙事视角，着力展现闽宁协作双向赋能的全新格局，从特色种植养

0: 值、新型产业到数字经济、绿色能源，这些实打实的发展成果与接地气有温度的人间百态，让宏大的国家战略落地为可触可感的民生幸福，更展现了闽宁协作30年来从书写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的跨越式升级与时代蝶变。而其探索出的东西部常态化协作机制，也为全球减贫事业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这35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有人中枪，另有一些人被车辆撞倒。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天做下去，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是蜜。

0: 司，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袭升级，俄对乌袭击扩大到全天基辅城前线，乌方猛攻俄罗斯炼油厂；中国收紧对日稀土出口后，日本试图依靠废旧空调等所谓城市矿产弥补缺口；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回应正在谈。好，首先来看到俄乌战场攻防持续升级，俄军密集打击基辅核心桥梁，提托新型无人机调整空袭战术，并被爆出正酝酿冬季大规模打击计划。乌方则强化对于俄方远程打击能力，并研制新型导弹。
1: 当地时间四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遭到袭击。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第一大河，自北向南流经基辅，将整座城市分为左岸和右岸地区。河上共有八座桥梁，每天平均有大约60万辆汽车来往于河的两岸之间。进入十月以来，俄军已连续四天打击基辅的重要桥梁。一号和二号同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南桥遭袭，桥上交通一度中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不得不下车步行过桥。
2: їду три години з Теремків на лівий берег на роботу. Добратися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Нічим. Переїхати мости неможливо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3: Через що, знаєте?
2: Через влучання дронів по мостам. Метро не ходить і транспорт не ходить.
1: 3号到4号，基辅北桥成为俄方打击目标。基辅独立报指出，俄军此前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主要桥梁。有乌克兰专家认为，这些桥梁均采用混凝土结构，仅靠一两次无人机袭击根本无法摧毁。俄方的目的可能是制造交通混乱，扰乱基辅日常生活节奏，最终促使民众撤离，瓦解乌方战斗意志。
2: Це сталося вперше, так, але це було очікувано. Це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роз'єднати Київ на правий і лівий берег – це паралізувати його роботу.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面对桥梁受损造成的交通压力，乌政府已计划在第聂伯河上修建浮桥通道。值得注意的是，4号基辅北桥遭袭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

0: 俄外交部三号曾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以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径。自今年夏天以来，俄军大规模投入喷气式动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造成巨大压力。
1: 我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拆解这架俄罗斯天竺葵4无人机，了解它为什么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精度更高。
0: 据乌方专家介绍，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不同，新型无人机搭载了喷气发动机，速度更快、高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此外，无人机上安装的摄像头包括日光、夜视模式和红外等多种模式。
1: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现10倍光学变焦和高达32倍的数码变焦，使无人机操作员能够从8000米高空观察地形。
0: 无人机飞入乌克兰境内后，普通的 SIM 卡就可以帮助它保持连接。
1: 我们在这架无人机内部发现了两个 GSM 调制解调器，它们可以利用 SIM 卡通过移动网络传输无人机的位置，便于操作员实时追踪。 SIM 卡就插在这里。
0: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2: Here we have the original Kuran 2 model.
1: 屏幕上显示了天竺葵2无人机、天竺葵3以及天竺葵系列的最新成员天竺葵5。天竺葵2、天竺葵3和天竺葵4在外形上基本都采用了三角翼设计，但天竺葵5真正打破了这种模式，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它比我们之前在这个无人机系列中看到的任何一个型号都更像巡航导弹。
0: 此外，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从8月底开始，基辅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称为前线地区。9月的最后几天和10月初尤其紧张，基辅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而冬天甚至还没有开始。
3: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просто людям буде виживати в таких умовах, добиратися кожен на роботі, кожен по своїх справах.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方截获的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冬季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目的是切断乌克兰主要城市的电力、供暖和供水。据悉，俄方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三座主要城市。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对相关消息作出回应，但俄方此前多次强调不会针对民用目标实施打击。另据彭博社报道，2027年俄罗斯军费支出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7.1万亿卢布。有欧洲专家认为，新增的大部分军事支出很可能流向武器生产。分析人士称，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不断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迫使莫斯科增加自身防御方面的支出。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国防部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乌方远程袭击已导致俄罗斯超过51%的炼油产能陷入瘫痪。
4: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0: 泽连斯基还透露，他已经致电乌克兰规模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敦促该公司加快完成新型弹道导弹 FP9 的研制工作。近期，乌克兰宣布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国产弹道导弹 FP7，其射程约为250公里。根据燃点公司的说法，更为先进的 FP9 射程将达到850公里，可将俄首都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俄方也在加紧推出新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4号报道，俄罗斯成功测试了用于防御无人机的阻塞气球。据报道，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热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阻拦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
5: В России для борьбы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и вспоминают опыт 41 года, когда небо над столицей от немецки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ов защищали аэростатные заграждения. и,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правлялись с этим вполне неплохо.
0: 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5: Сколько таких аэростатов нужно, чтобы закрыть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Капотня?
6: Ну,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щиту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объема площад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будет ну, минимум 10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комплексов аэрост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лету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редств.
7: 日本近日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这是高市政府上台之后首次实施对俄制裁。而与此同时，日乌高层互动不断，双方防务合作持续升温。
0: 日本政府在10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中35艘船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此外，日方还将俄罗斯33个团体和9名个人列入资产冻结名单。日本政府此前已对俄罗斯实施20多轮制裁，这一次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日媒披露，欧洲多国近期密集出台了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因此日方选择与欧洲步调一致。有舆论注意到，这是今年8月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后，日方首次出台对俄制裁。但日方官员强调，此次制裁与普京登岛无关。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后，乌克兰方面第一时间作出回应。
8: So I wanted to thank your country, your nation, Japan, and your government and prime minister for strong support of Ukraine.
0: 近期日乌官方互动频繁。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高市上台后首次与乌总统举行正式会晤。9月30日到10月1日，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访乌，同乌方高层就两国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方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事实上，今年以来，日乌已经在无人机技术等领域强化合作。日本防卫省6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8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特拉无人机公司此前收购了乌克兰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自称曾15次赴乌克兰实地考察。
9: 通常在制造业中会使用模具来生产，但对于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特意使用 3D 打印机来制造，就是这一台机器制作的，这也是我在乌克兰学到的经验。制造业制作模具需要时间，而在乌克兰战事中需要不断听取前线用户的反馈，并对无人机进行改进。在这个过程中，部件的形状经常会发生变化，如果制作模具的话根本来不及，所以我们才采用了 3D 打印机，而且成本也低。虽然我们这里现在只有这2台打印机，但在乌克兰的分公司，我们有大约10台 3D 打印机并行全速生产，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
7: 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朗局势如何发展，油价能不能下降下来，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而且美国也在关注。美国能源部长4日表示，尽管预期油价下降，但不排除发生10月经期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4日，搭载了近5000名官兵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布什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休整。布什号今年3月底从美国本土出发，4月下旬抵达中东海域，随后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此次停靠普吉岛是该舰半年多来首次靠港。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在军事领域关系密切。此前同样参与了伊朗战事的美海军林肯号曾在回国途中停靠泰国。据当地媒体报道，布什号预计在泰国停留至9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布什号赴泰国休整，目前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航母只剩下华盛顿号一艘，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9月27日刚刚从美国本土启程，预计需要1个多月才能抵达中东海域。 同样在4号，美军宣布已将此前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所有轰炸机撤走，并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后，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五角大楼强调，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纽约时报披露，此次撤离行动极不寻常，其中一些轰炸机作为轮换部署的兵力，在过去一周刚刚抵达英国就被突然撤回。撤离命令来得十分突然，以至于部分轰炸机已经起飞，而用于支援他们飞往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还在紧急调度之中。据多家美媒报道，在下令撤回所有轰炸机前，美军指挥官收到了新的情报，显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安全威胁，与伊朗有关。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底曾在该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了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情报官员也曾警告英国同行称，可能发生由伊朗支持的袭击。伊朗方面10月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0: 英国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属于所谓的假旗行动，仅凭无法独立核实的说法，他们就指控伊朗参与策划一场本身是否真实发生都存疑的行动，涉及费尔福德基地的相关情况尤其如此。
0: 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据彭博社统计，9月伊朗原油装船量为零，这是二月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有分析师预计，最后一批仍在等待转运给买家的伊朗石油将在未来几周内交割完毕，向伊朗支付的款项将在年底前结清，到12月伊朗的所有相关收入都将归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4号表示，随着美军秘密护航下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日益接近战前水平，他预计油价有望下降，但他同时又表示不能排除发生十月惊奇的可能。
11: But you still think that in the next 4 weeks prices are going to go down?
12: Absolutely. Diesel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Gasolin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I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11: How do you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October surprise that sends those prices goi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12: Hey, well, there's no guarantees. There's no guarantees in conflict.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时表示，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他强调，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13: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0: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4: در این جنگ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رسیدیم که حتما باید برد موشکام رو ارتقا بدیم و الان به این سمت رفتیم و از نظر سرعت موشک‌ها، کیفیت نقطه‌زنی موشک‌ها کارهای خیلی خوبی انجام شده و نسل‌های آینده موشک‌های ما که وارد سازمان رزم میشه از این توانمندی ها بیشتر برخوردار هستند。
0: 阿克拉米尼亚说，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
7: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本人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
0: 常驻中国台湾的美国知名科技媒体人高灿明3号披露，台积电正考虑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 TerraFab 芯片项目合作。随后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也许会有成果。 马斯克旗下两家最重要的企业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均自行设计芯片，但没有制造能力。与苹果、英伟达等不少美国科技大厂一样，两家公司将芯片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今年三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启动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芯片。他表示，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15: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erraFab.
0: 目前 TerraFab 项目已确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落地，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业内人士指出， TerraFab 或许有能力筹集建设最先进芯片晶圆厂所需的上千亿美元资金，而且马斯克也相信自己的汽车、火箭、卫星和机器人业务能够产生足够大的需求，消化这些新增产能。但新项目缺少一个最关键的元素，芯片制造技术。今年四月，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raFab 项目，马斯克随后表示，计划使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技术在 TerraFab 生产芯片。但有消息称，特斯拉与 SpaceX 内部担心，英特尔作为晶圆代工企业经验不足，在最先进制程领域缺乏成熟的业绩记录，可能无法在技术和产能规模上满足需求。
16: It takes 2 to 3 years to build a new fab, no shortcuts. And it takes another 1 to 2 years to ramp it up. Again, that's a fundamental of foundry industry.
0: 消息人士透露，最有可能的一种方案是由台积电拥有并运营 TerraFab 的新工厂，而 SpaceX 和特斯拉则通过股权投资、签署保底采购协议等方式参与其中。另一种方案则是由 SpaceX 和特斯拉作为大股东，台积电向该项目提供技术和运营经验。
17: 马斯克这个 TerraFab 的一个是有雄心壮志，对一个从没有有经验制造的公司而言，这个计划是太庞大了，而且困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了，有可能马斯克就会跟台积电来谈，我们干脆来合资啊好了。
0: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近年来持续加码在美投资。
18: Huge news for Arizona's economy. TSMC,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microchips and processors, is investing another $100 billion into Arizona.
0: 今年七月，台积电宣布再向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美元，预计新建4座晶圆厂，用于生产2纳米芯片。
19: The added $100 billion investment brings the total number to $265 billion for Arizona.
0: 目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第一座晶圆厂已量产4纳米芯片，第二座晶圆厂预计2027年下半年量产3纳米芯片。最终，台积电将在该州建设10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和1座研发中心。
7: 为了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国加强了稀土等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面对供应的骤降，日本将废旧空调等作为稀土回收的重要来源，试图依靠所谓城市矿产来弥补缺口。
0: 三菱电机的一座空调制造厂里正在进行稀土回收工作。
20: こ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どこに入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
21: はい、こちら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こちらのローターの中に入っております。
0: 稀土磁铁是以稀土为原料制造的磁铁。为了提升性能，空调的心脏部位，也就是压缩机电机产品中就使用了稀土磁铁。
21: 昨今の猛暑の影響でエアコンの高効率化が求められています。その中で重要なものはこのレアース磁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0: 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对稀土回收环节越发重视。
1: 特定国の依存を減らして鉄スクラップとして捨てられていたものから回収するというスキームも非常に大事になります。
0: 今年6月起，三菱电机开始启动针对家用空调所用稀土的回收项目，主要流程为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

1: 与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日媒称，通过这一回收体系，空调制造所需稀土中约35%可由再利用品替代。リサイクルで作られた新しい磁石が出来上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リサイクル磁石が搭載されるのは、ほぼ数ヶ月後から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何個も何個も取れないですね。これこんな強力な磁石。これが世界最強の磁石と呼ばれるネオジム磁石。
1: 女磁铁是使用17种稀土元素之一铝来增强磁力的磁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产品的电机。モーターが回転している時は、この巻線から、熱が、磁石に伝わりますので、その熱は約200度と言われています。熱が出ると、磁力が弱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問題がありました。
2: 通常为克服受热导致磁力减弱的问题，会使用低等重稀土元素来提高磁铁的耐热性。然而，日本在重稀土方面
0: 100%依赖中国，目前已经难以获得。まあそこで我々はジュレアスをなるべく使わない磁石というものを開発を以前から進めてきました。ジュレアスを使わずに耐熱性を付与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ました。
2: 据日媒报道，在不使用重稀土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控制磁铁内部晶体结构来提高耐热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在制造工序中防止杂质混入，实现充分耐热性。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万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
3: 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开发其他技术，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9: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
10: 随意绽放，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11: 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12: SkyNomad，
13: 小米鹏程，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姐，咱们再聊会儿。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鹿花5S
14: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华为
15: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
12: 清晰流畅。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2: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

0: 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志向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这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谷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

0: 没钱，也是联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1: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勤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3: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4: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5: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2: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斯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斯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1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西夫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儿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璇，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然后我突然就弱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兹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兹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得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那vel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 Zahrála jsem dvě role.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2: Máma za těbě je šisěna zvědět do můžem. Bába, no?
4: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il jsem v České republice jako ředitel podniku.No ale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Hrál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pana Husáka z 80. let,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ýročí.
2: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
0: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快出现。对，我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
0: 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0: 再次感谢，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
2: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崔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0: 潘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潘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泉为师，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潘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潘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5: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白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白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扒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扒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说出边门不是笨正南，有这个面铺面冲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冲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冲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冲南。闲来美说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2: 哎呀，我倒是想说主板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哦，
5: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6: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2: 咱们看看
6: 啊，你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2: 好像是真的，
7: 扎手不茬扎手。
0: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5: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了。2014年回到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0: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哎，
5: 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0: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5: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

0: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是他，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嗯，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好，这是我的搭档，嗯，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2: 等会儿，你先别很高兴了，您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1: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2: 您忘了我？
1: 我说了啊。
2: 我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1: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2: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1: 好，那我说了啊。
2: 你说，
1: 这是我的搭档。
2: 哎，
1: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2: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
1: 这样吧，
2: 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谢谢各位。哦，
1: 就是那个嘻皮包子铺，
2: 你等会儿吧，行，行，安仁良。
1: 啊，对，叫什么来着？
2: 嘻哈包袱铺，
1: 你人，
2: 高小潘，
1: 高小潘，好，
2: 对了，
1: 记住了啊，
2: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问你，你是干嘛的？ 我是语言学家，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1: 什么游戏呢？
2: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1: 成语接龙，
2: 哎，
1: 我在行。
2: 中文里的成语，嗯，
1: 没有我不认识的。
2: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1: 没错。
2: 您得唠点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1: 没问题。
2: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一来啊，
1: 从哪儿来？
2: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1: 啊，
2: 安仁良，
1: 一个加拿大人。
2: 哎，我
1: 不远万里来。
2: 这。
1: 又来了，是不是？您就从梁开始。梁啊，
2: 梁，
1: 就梁，
2: 字字成语啊。
1: 良辰美景，
2: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1: 景色万千。
2: 哎，不错。千，
1: 千里挑一，
2: 一，
1: 一团和气。
2: 气，
1: 气宇轩昂，
2: 昂，
1: 昂首阔步，
2: 步，
1: 不胜枚举，
2: 举，
1: 举国欢庆。
3: 这还真说上来了，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嘻皮包子铺的高小潘。
2: 你就别捣乱了，
3: 这哪是嘻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子铺的安仁良。
2: 哎，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1: 这是正式宣布，
2: 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得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得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
4: 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5: 您过奖，您过奖，
2: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茹斯。
5: 来，有请他。茹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
4: 追梦18年来，中国为茹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6: 欢迎茹斯，欢迎，
2: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茹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其实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 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就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2: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1: 不可能。
2: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1: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2: 更有大的梦想，
3: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1: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2: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
3: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2: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3: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做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行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嗯，七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傅，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2: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版，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脚接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2: 是
1: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是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2: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得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观察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如果啊、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伤得快一些。
1: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2: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1: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
2: 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2: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0: 承诺
2: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1: 谢谢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0: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但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1: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4: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能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0: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1: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九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5: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6: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9岁的时候，9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火箭，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那个发

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弹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一事，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转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施教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此行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

0: 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跻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联军称100架战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案仍疑点重重，多人披露涉事航班起飞前阿联酋已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但乙方未提异议。阿曼被指发现涉事飞行员激进化，却未告知他国。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引发日本民众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极其遗憾，将要求美方采取措施。日本社民党党首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国庆假期，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目前，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稍早前，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

0: 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5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
1: 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3: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10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0: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

0: 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以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三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1: 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援引路透社等媒体以及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日前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的袭击者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发出通知，拥有一些国家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将不得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据报道，以色列交通部4号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疏漏引发以政坛内部多方彼此质疑与相互指责，一些反对党竞选人抨击内塔尼亚胡及相关官员玩忽职守。另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报道指出，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背景下，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2: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

0: 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莫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莫茨说， 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莫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 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
1: 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要求把基地还回来。
2: 高市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 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5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 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4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浦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5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
1: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这也是特朗普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后宣布的又一项最新举措。
4: 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任务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

0: 好，美国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超级智能工作组领导团队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埃米尔·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汇报工作。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克莱顿向该报透露，工作组将在120天内完成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机遇的评估报告，并就联邦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建议。
1: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3: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4: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5: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6: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公路方面，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抵达几内亚，开启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意愿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意愿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与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7: 树不多，
9: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够吗？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

0: 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2: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

0: 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10月1号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报复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像类似的目标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甚至2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袭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炸我炼厂，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性质出现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进行全面的打击。
0: 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啊。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3: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时间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向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驻防，当它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它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威胁。奥廖尔方向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它发现奥廖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沿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0: 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到底在哪儿？
2: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0: 你是双方吗？
2: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没有占领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5300平方公里 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万分之一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九月底搞了维尔瓦地行动，在红利曼北

0: 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收复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7座跨第聂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2座，反复炸，炸了这2个桥基本封了，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你市内的7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1: 嗯，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啊，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原无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
1: 我们看默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叠加了这种武器的这种合作生产。那这个援乌模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3: 的确，这一次默茨访问这个乌克兰，不仅有他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这个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呢，中间大概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3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没有可持续性。现在呢，实际上新的这个机制决定双方的技术上可以进行这个双向的交流，这对于德国持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以及增强乌克兰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从输血到这个造血，原因在于美国援助逐渐的个减小，欧洲必须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德国也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增强刺激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也可以堵住国内的反对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花更多的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从输血到造血，这种这个变化预示着后续俄乌冲突可能还会要持续进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加深，同时也表明欧洲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1: 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1: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它是两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他真的把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他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这对于他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信火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它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50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啊。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5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5个项目里面，我看4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2: 的确，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输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面，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另外我们注意到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

0: 确实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日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1: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2: 4.7万人、2000余舰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集群力量，它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乘虚而入。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3: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星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1: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星链动手？
3: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星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星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个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啊，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冷空气南下之后，把明显的秋意带给南方。南方大部一方面阴雨结束，转为干爽，同时呢气温下降，告别炎热。今天下午两点，西南、华南多地啊，可以说是降温非常的明显。城市中像是福州和昨天同一时次相比啊，气温下降了12.3度，凉意突出。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后两天依然会有冷空气影响中国，西北一带的气温呢会随之产生小幅的波动，其余中国大部气温回升，温差拉大。从最高气温来看啊，明后两天20度以上的范围会覆盖南北方多地，25度以上的暖意也会蔓延到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南部等地。城市中的像是西安，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石家庄呢在28-29度，可以说是暖意十足。白天加速升温，使得昼夜温差迅速拉大。明天除了西南和华南，中国其余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北方多地甚至超过15度或20度。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沈阳晴，4到21度；通辽晴，6到20度。

达州多云，15到27度。贵阳多云转晴，12到22度。曲靖多云，10到20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2到25度。武汉晴，11到26度。杭州晴，15到24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河内多云转晴，22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6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渥太华晴，3到11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25到32度。

0: 前你怎么答应我的？要把脱下来的袜子好好收起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你的臭袜子。
1: 对不起，悲剧妈妈。可是
0: 我真是受够了，每次答应的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哼！
2: 我去叫小豆爸爸回来收袜子。
3: 可是我最近的工作确实有点忙啊。
4: 这可不是言而无信的借口哦。
3: 你说的对。
4: 就像我，身为本馆第一巧手，虽然平时业务忙碌，但答应别人的事情都会如期完成。
3: 哦，真精致！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2: 小豆爸爸，小心！
3: 大头儿子。

0: 不能请你们帮帮我？
1: 两条尾巴的老虎，你是伏鸟双尾青铜虎？
2: 咦，鸟在哪儿？
0: 我正是为青铜鸟而来，请二位帮我找回我的老朋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这还要从昨天说起。青铜鸟送了我一个藤球，我便去找其他文物比赛。
3: 你输了，快来，两条尾巴的臭老虎！
4: 青铜虎加油，青铜虎必胜！
3: 来，来，
4: 太帅了，两条尾巴的老虎最帅了！
2: 我来会会你。等等等等，我们不是在聊你的伙伴失踪吗？怎么都是在说你啊？
1: 青铜鸟是在你比赛时候不见的？
0: 青铜鸟一直在场下给我加油，从没有离开过。
1: 那它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0: 那天比赛结束已经很晚了，我回去倒头就睡，醒来时就发现青铜鸟不见了。
2: 哦，会不会它自己出去玩了？
0: 不可能，我们千百年从没分开过，去哪儿都会提前告诉对方。
1: 难道他是被别人带走的？
0: 啊，一定是那些输不起的家伙趁我睡着了绑走了青铜鸟，我去找他们算账。
1: 冷静冷静，没有证据，我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但青铜鸟失踪越久越危险，走，咱们去问问昨天在现场的文物，看看有什么信息遗漏了。

0: 你好，听青铜虎说你们昨天一起比赛了。
1: 哦，你们是来报名参加球赛的？
0: 是啊，不，我们是来帮青铜虎找青铜鸟的。
1: 青铜鸟不见了，不过昨天他比赛中途就离开过，后面回来我问他去干嘛，他也没说。
2: 你说谎。
0: 奇怪，青铜虎说青铜鸟在观众席给他加油，从没离开过。
1: 你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得到青铜鸟？
3: 哎呦，这么热闹，又开始比赛了。
1: 哦，你来得正好。你回忆一下，昨天比赛的时候，青铜鸟是不是离开过场地？
2: 我就说，
3: 是有这么一回事。我在观众席时，青铜鸟曾去而复返，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他提到特别的日子，可惜什么的。
4: 昨天很平常啊，也不是什么节假日。但9月20日好像是有点眼熟，我查查看。
0: 可青铜虎说，青铜鸟一直很开心啊。
3: 他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到青铜鸟干了啥？
1: 我就说嘛，
2: 你们两个胡说。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骗人，青铜鸟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3: 没准是受不了你的暴脾气躲起来了。
4: 找到了，1989年9月20日，江西新干线大洋洲商代大墓被发掘，也就是被埋在地下几千年的青铜虎和青铜鸟重见天日的特别日子。
2: 糟了，
0: 你想起什么了？
2: 我和青铜鸟去年约好要在这一天互送礼物，我还提前准备了，昨天光顾着玩球，完全把这个忘了。
0: 所以藤球其实是青铜鸟送你的礼物。
4: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忘了？太不应该了。
0: 小豆爸爸，你是不是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4: 不过青铜鸟到底去哪儿了？
1: 我说你在哪儿摘的花？怎么闻起来有点怪怪的味道？
3: 什么花？我才睡醒就过来了，哪儿也没去啊。
0: 石蒜花。
2: 不对，花上还有青铜鸟的味道，果然是你拐走了它。
3: 我根本就不知道花从哪儿来的。
2: 你是不是嫉妒我们，想给自己背上也加个装饰？
3: 我是一个枕头，背上有装饰还怎么让人睡觉？
0: 你怎么了？
2: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3: 好像真是青铜鸟。
4: 快跟上他。
0: 等等我们。
2: 青铜鸟，青铜鸟。
4: 原来是野猫。青铜鸟，外面很危险，跟我们回去吧。
5: 咕咕咕咕，我才不咕咕叫呢。你们走吧，我已经搭好新家，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4: 我知道了，你因为青铜虎忘了纪念日和他生气，对不对？
5: 去年提出纪念日互送礼物的是他，忘得一干二净的也是他。上周还说一起去看12生肖俑的走秀，上个月还答应去看郎世宁八骏图卷轴。我真是受够那只臭老虎了，每次都答应的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
4: 看来他真的很生气。
0: 那昨天你是自己离开的？
5: 没错，我去白幼虎背上睡了一晚上，还给他送了些花做礼物。我看白幼虎那家伙也不错，以后我干脆和他做朋友好了。
0: 小心身后。

很危险。

0: 哥。
1: 哦，还好都没受伤。
0: 天童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太好了，你没事。对不起，怪我太粗心了，忘记了我们的纪念日，我还准备了礼物。
0: 真的吗？
3: 给。
2: 谢谢。我以后再也不会忘记这个重要的日子了，我们还是好朋友。
3: 小豆爸爸，他们可算和好了。可你打算怎么和围裙妈妈道歉呢？
1: 这个嘛，
4: 你们父子最近为我们操劳甚多，这是大家委托我送给你们的礼物。你夫人看到此物，或许可以体谅你的。
1: 我最后一次保证，以后一定把袜子收拾得整整齐齐。
5: 这还差不多，赶快吃饭吧。大头，
3: 我去洗浴。

0: 7000年前的你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陶埙，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扫描吧。嗯，是我手抖了吗？他长腿跑了。
1: 委屈妈妈，明明只有7个音符，为什么叫八音盒啊？那第8个音是什么呢？
2: 八音其实是古代人制作乐器的8种不同材质，比如笙是葫芦制作，埙是陶土制作的，鼓是皮革制作的，柱是木头制作的，磬是石头制作的，钟是金属制作的，箫是竹子制作的，琴是靠丝线振动发声。
1: 这样的话，我可以找到不止8种材料呢。
2: 停！好了好了，古代可没有这些，而且后来八音不只代表乐器分类，还被当作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叫它八音盒，并不是它只有8个音。
1: 哦，是这样啊。
2: 时间也不早了，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1: 嗯。Mm-hmm.

0: 小豆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干什么呀？
1: 放在那儿的文物陶勋自己长腿跑了，我正在追他呢。
0: 陶勋自己长出腿？
1: 对，就是朝那个方向跑的，都已经跑没影了。

0: 小多爸爸，你过来看。嗯，这里有四只脚印，里面好像有绿色的东西。
1: 这个绿色的应该是青铜器的铜锈。
0: 那我们赶快去青铜器的展厅找找线索吧。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0: 小兔爸爸，看这里，这里有个四只脚的青铜马。哦，你刚刚有离开过吗？
2: 吾在此值守，未曾离开。
0: 我能看一下你和小马的脚吗？
2: 当然可以。
1: 好像不是他。
0: 快追。原来不是长腿了，是青铜小人搬走了。小兔爸爸快跟上他。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个鼓槌吧？
0: 又是个乐器，之前被搬走的是埙，这一次是编钟，都是乐器。这些脚印跟之前的大小形状都很接近。小兔爸爸，博物馆里有没有与音乐相关的文物，还有青铜小人的？
1: 确实有这样的文物，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祭月铜屋。
3: 你们四个笨死了，这么大的编钟搬回来根本进不了房间，完全没有用。看我们的。
4: 还说我们，你俩不是也搬不进去吗？
3: 这个柱子太碍事儿，我们把它拆掉吧。
5: 拆了那个没有用，还是把房顶拆了吧。
4: 对，没错，应该拆屋顶。
6: 是啊。
3: 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家？快住手！快住手！快住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谢谢
0: 小兔爸爸，你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我的手。
3: 救命啊。
4: 对不起，我们以后不会这样了。
0: 你们为什么要把陶埙和编钟搬到这边来呢？
3: 每天来来往往的游客都在说我们是2400年前的八音盒。
7: 我们很惭愧，只有笙、鼓、琴、柱四种乐音，加上他们两个歌妓也只有六音。
4: 为了对得起大家对八音盒的称赞，我们就想着再搬两件乐器过来。
0: 八音是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

有粘土烧制的熏。有金属制作的钟，有

0: 制的埙，革就是皮革制作的鼓，木就是木头制作的柱，石就是石头做的磬，金就是青铜做的钟，丝就是靠丝线琴弦发声的琴瑟，竹就是竹子做的笛箫。这八种乐器的分类就是八音
1: 啊。对对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总之，八音后来不再是单单的乐器分类，也是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管能演奏的音乐盒子叫做八音盒。
2: 可是八音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围裙妈妈，我需要你帮一个忙。是八音盒，我们的八音盒是这样的盒子，它可以自己演奏乐曲，不同的八音盒可以演奏出各种不同的乐曲哦。大家夸你们是八音盒，是觉得你们一定能演奏出各种各样好听的乐曲，所以你们也不必在意是八个音还是六个音。
2: 原来是这样啊。
3: 我们可以听听你的八音盒演奏的乐曲吗？
1: 当然可以。
2: 嗯啊。

0: 哎呀，小多爸爸，你怎么还在睡觉？都中午了。
1: 这几天加班太累了。我还得赶紧去博物馆呢。还好明天是休息日，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0: 可是你不是答应我明天陪我去动物园的吗？
2: 别忘了，你还答应过陪我逛街。
1: 你这是？
2: 啊，新发型，换个心情，好看吗？
1: 好看。
0: 动物园逛街。
1: 都陪都陪，上午动物园，下午逛街。可是我真的好想在家休息呀、哎，
0: 小兔爸爸，
1: 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0: 委屈妈妈让我来催你早点回家，她特意准备了明天出游的野餐，都是你爱吃的。
1: 乖儿子，你先回家，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0: 她的发型，我知道了。和围裙妈妈一样爱美，所以换个发型。
1: 他换发型不要紧，我这可麻烦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呀？
3: 请问你们看到我的簪子了吗？
4: 你的簪子？
3: 我的头发全靠藏在发中的簪子固定，可是昨天簪子不见了，风一吹头发就会散落。
1: 如果我们找到你的簪子，你愿意恢复原有的发型吗？
3: 当然，我很喜欢那个发型，多独特。
0: 好嘞，为了小兔爸爸可以早点下班，我们一定帮你找到簪子。国宝小侦探
1: 出动。你确定是掉在这附近了吗？
3: 应该是这个展厅没错，我昨天来看唐三彩骆驼在月泳排练，回去后簪子就不见了。
1: 你说的是这个在月泳？大头儿子，我有点眼花了，你快来帮我看看。

0: 哈哈，这个乐俑怎么吹的不是笛子，而是一个簪子？
1: 簪子，啊，就是它，我的簪子。啊啊，我的簪子为什么在你这里？
2: 对不起，我的笛子昨晚不见了，我在展厅里捡到了这个簪子，我不知道是谁的，只觉得大小手感都很像我的笛子，就想先糊弄一阵。
3: 我说今天排练的时候你怎么不出声啊，大家的造型背靠背，我竟没有发现你是拿着簪子装模作样的。
4: 今天晚上就要演出了，为了这个演出女巫俑天天练习到深夜，你这样弄虚作假对得起他吗？
1: 不要吵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既然笛子丢了，演出只能改期了。
0: 他们今晚有演出？
1: 唐三彩骆驼在乐俑是我们这里的明星，因为融合了汉人和胡人的音乐，深受文物们的喜欢，身处 C 位的女巫俑舞姿更是一绝。
2: 都怪我弄丢了笛子，我们没法演出了。
0: 小头爸爸，今天我陪你多加会班，咱们帮他们找到笛子好不好？
5: 没问题，这个忙必须帮。啊，
1: 这是我的好朋友戴笠帽骑马女俑，她的衣着可洋气了。哎，你怎么跑到这边来遛马呀？
6: 我昨晚遛马散步到展厅大门口的时候，被一个长条的东西绊了一跤，所以拿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0: 笛子！哦，找到了！这下骆驼载乐俑的演出可以照常进行了。
5: 可是笛子乐俑的笛子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展厅大门口呢？
0: 不管怎样，我们快把笛子还回去吧。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又不是故意的。
0: 我们找到笛子了，你们别吵了。
4: 现在不是笛子的问题，而是琵琶。
5: 琵琶又怎么了？
3: 刚刚我们在周围展厅帮笛子乐俑找笛子，一回来就发现我的琵琶不见了。
0: 什么？
3: 一定是有什么人不想让我们演出。
1: 这怎么可能？大家都盼着看你们的演出呢。哦，
0: 等一下，你们听。
5: 嗯，好像是。
3: 是我的琵琶声。
0: 请问这个琵琶是哪里来的？
2: 这个捡的。
0: 从哪里捡的？
2: 刚刚有个人跑进我们展厅，把琵琶放在了角落就走了。
0: 那个人长什么样？
2: 没看清，只看到一个背影，一瘸一拐的。哦，他还掉了东西呢。
0: 这是什么？小头爸爸，看这个瓷片的颜色，黄绿白，
5: 这可是标准的唐三彩器物的颜色呀。
2: 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身上的陶片。
7: 我们本来就是分素合成的，骆驼和我们是各自独立素成，然后再组装，确实很容易受损掉落。
3: 笛子乐俑的笛子，我的琵琶依次丢失，案发现场还留下了咱们身上的小陶片，难道贼出现在我们自己家吗？
5: 百戏俑告诉我们，是一个一瘸一拐的人拿走了琵琶。
3: 这就简单了，我们每个人蹦一蹦，看看是谁的腿脚有问题。
1: 我跳舞跳得那么累，我可不想跳了。胡旋舞以辗转腾踏的动作最为优美，可否为我们展示一番？
6: 是啊，跳一段给我们看看吧。
3: 果然是你。
1: 我的马。
8: 原来他受伤了，怪不得这几次排练他都找借口不跳舞。
4: 女巫俑受伤了，现在又跑了出去，要是再遇到危险，那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跳舞了。
5: 咱们去把女巫俑找回来，戏俑们留在这里。
0: 在那里。
5: 别担心，我们来救你。
0: 是胡旋舞，连小猫都没法拒绝。
4: 太好了，你没事。
1: 对不起，我让大家担心了。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好好的，怎么会受伤？我本是汉女，不善跳西域舞蹈。为了表演胡旋舞，我不敢偷懒，夜夜练习，却不慎伤了脚。

0: 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我怕辜负观众们的期待。
2: 所以你才会藏起大家的乐器，想要推迟演出的时间。
0: 我们是一个团队，你有难处应该告诉我们啊。
2: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一定是不想让人失望，对不对？即便很辛苦，可还是想要忍耐。
3: 小多爸爸，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吗？
2: 我可以找博物馆的人帮忙修复，过不了多久他就能继续跳舞了。
3: 太好了。
4: 在你康复前，我们也可以奏乐演出啊。咱们这个乐队不仅有舞蹈，音乐也是顶呱呱的。
5: 哇咔咔，
3: 柔柔咖说他也可以客串演出。
0: 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坦诚相待，你不需要一个人扛下所有，你还有我们。哦，
2: 对不起，我睡过头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动物园，去逛街。
3: 小多爸爸，你再多睡会儿吧，今天咱们就不出门了。
2: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想去动物园吗？你不是一直想上街去逛逛吗？
6: 咱们是一家人，更要坦诚相待。如果你觉得累了，就跟我们说呀。
3: 没错。哦、
2: 可是野餐呢？围裙妈妈不是都准备好了吗？
6: 在这露营也同样很开心啊，就把今天当成我们家庭的充电日吧。
3: 好。
2: 你们太好了。

0: 哇哇嗯
1: 啊，怎么老是画不圆啊？嗯，
2: 哇，好可爱的大象啊！
1: 委屈妈妈，你是在哄我吧？我画的一点都不像。
2: 你已经画出了最显著的特征了：长长的鼻子，蒲扇一样的耳朵，小山一样的身体。其实画画不一定要追求一模一样啊。
1: 嗯，不画的一模一样，别人怎么能认出我在画什么呢？
2: 你看这是什么？
1: 青蛙和小鱼啊。
2: 真正的青蛙和小鱼长这样吗？
1: 当然不啊。
2: 那你怎么能认出这是青蛙和小鱼呢？
1: 委屈妈妈，我懂了，画画不一定要一模一样，但是要画出这个东西给别人的感觉，要画它最厉害、最有趣、最让人记住的地方。
2: 连大象的习性也考虑到了，非常棒。
1: 我去给小头爸爸看看。哈嘿嘿。青蛙跳，好玩好玩，我也来。哎呦喂
3: ！爸爸没看到你，撞疼没有啊？
1: 我没事。小头爸爸，你是在练蛙跳吗？我们来比赛吧，我肯定跳得比你远。
3: 爸爸哪有心情玩蛙跳啊？爸爸是在抓青蛙。
1: 博物馆里有青蛙？
3: 是从仰韶文化蛙纹彩陶盆里跳出来的，这小青蛙灵活极了，爸爸折腾半天也没抓到它。
1: 我知道，围裙妈妈刚给我看过它的样子。小头爸爸，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不过先得借你的手机用用。
3: 对啊，青蛙昼伏夜出，最怕被阳光直射，用手电筒模拟阳光，你这招光线定身术真厉害。
1: 大功告成，小头爸爸，我们来比蛙跳吧。
3: 小蛙是回来了，可这盆里的两条小鱼却不见了。
1: 对啊，那咱们快问问小蛙，看他知不知道小鱼去哪儿了。小蛙怎么抖成这样？是不是我刚才吓到他了？小蛙，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4: 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怪物。小鱼他们被一个好可怕的怪物抓走了。
3: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怪物呢？
1: 你看见怪物了？怪物长什么样？
4: 那怪物脑袋又大又圆，像个大皮球，身体也圆滚滚的，像个大冬瓜。它冲过来，一把就抱走了两条小鱼，然后嗖的一下就跑没影了。
1: 你看到怪物往哪个方向跑了？
4: 往那边去了。
1: 小蛙，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和小东爸爸一定能帮你把小鱼朋友带回来。国宝小侦探出动。哇，这条鱼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很喜欢鱼啊？
5: 那当然了，天底下还有比鱼更可爱的吗？你看这流畅的线条，看这闪亮的鳞片，抱着它，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1: 果然是你，脑袋像皮球，身体像冬瓜，还这么喜欢鱼。快说，你把那两条小鱼藏到哪儿了？
5: 啊，什么小鱼？你在说什么？
3: 你看，就是这两条小鱼，你见过吗？
5: 就这，瘦巴巴、干扁扁的，一点肉都没有，线条也不优美。这种小鱼白送我都不要。再说，我哪里长得像个冬瓜？到底是哪个家伙说我像冬瓜，还诬陷我偷鱼的？我要找他去。就是你说我长得像个冬瓜，你才像冬瓜呢，我这是有福气。
4: 错了错了，不是他，不是他。
5: 我就说吧，我哪里像冬瓜？
1: 你确定不是童子勇？他的样子跟你描述的怪物很像啊。
4: 我忘了说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特征，那个怪物他还会飞，他是嗖一下飞着把小鱼抱走的。
1: 童子勇不会飞，看来的确不是他。不过圆脑袋圆身体还会飞，有这样的文物吗？
3: 我知道了，是汉咸鱼童鸟。
4: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
1: 可是他明明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啊，你怎么能确定怪物不是童鸟呢？
4: 我刚刚又想起来，那个怪物它身高8尺，眼如铜铃，头顶还冒火。
3: 对不起对不起，是一场误会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小蛙，你有点不对劲哦。
4: 我没有啊。
3: 小蛙呀，一般描述某个东西都会先说最特别最突出的印象，比如会飞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会忘记呢？
1: 可你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最让人记住的特点反而最后说，就像现编出来的一样。
4: 对不起，是我说谎了，根本没有怪物。
3: 那你能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小鱼到底去哪儿了？
4: 是我把小鱼送走的。哦，小鱼们听到好多好多游客说他们真像在水里游一样，所以特别想真正游一次泳。我想帮他们实现愿望。
1: 哦，原来是这样。小蛙，你想帮朋友实现愿望，是个超级讲义气的好朋友，我不怪你了。
3: 小蛙的心意是好的，方法嘛，下次我们可以想一个更好的。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小鱼也应该游够了，不如你带我们一起去接小鱼回家吧。
4: 就是这里，我把小鱼们放在这里面游泳了，我去叫他们回家。
3: 是唐流金海兽水波纹银碗呀，这里确实适合小鱼游泳。不过我记得里边有一只海兽。
1: 小蛙，危险！
0: 青蛙身上太干燥可不好，给你补点水。我只是长得有点吓人，可从没伤过别人。
1: 对不起，我不该以貌取人。
0: 啊，没关系，我本来的样子就是凶凶的。
4: 小鱼不在这里。
0: 你是说刚才来我们这儿做客的那两条小鱼吧？我们一起比赛游泳，正玩得开心，突然就来了个老渔翁，嗖嗖两下就把他们全钓走了。哦，幸亏我反应快，赶紧沉在水里，才没被他一块钓走。
3: 老渔翁，难道是？
1: 您好，钓鱼的老爷爷，是不是你钓走了两条小鱼？
6: 吵嚷什么？老夫的鱼都要被你吓走了。
3: 渔翁老先生，抱歉打扰了。我们只是想要回彩陶盆上的两条小鱼。
6: 笑话，进入了老夫的鱼篓便是老夫的缘法，岂有归还之理。
1: 小桃爸爸，你看，水里没鱼，小鱼肯定被关在那个鱼篓里了。
3: 这老翁认死理，硬要不成了。得想个办法。
4: 明白，看我的。
6: 大鱼，百年难遇的大鱼，宝贝大鱼，老夫来也。
3: 你让小蛙去水里扑腾，假装有大鱼吸引老渔翁注意力，好一招投其所好，调虎离山呀。
6: 跟老夫玩捉迷藏，老夫有的是耐心。
1: 小头爸爸，快把水瓶拿出来。
6: 别想跑，老夫一定要把你收入楼中。
7: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你们没有受伤吧？
8: 老鱼翁很宝贝我们，没伤害我们。
9: 以后我们再也不贪玩了，惹出这么多麻烦，还连累小蛙。
4: 别这么说，我们是朋友嘛。
1: 小头爸爸，既然刚才小鱼们能进到瓷盘上的画里，那他们是不是也能进到我的画里呢？我可以给他们画个专属游乐园啊。
3: 理论上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可以试试。
1: 我这儿正好有张画，就用这个来实验吧。真的可以。
4: 小画家，这个水池真不错，你还可以画别的东西吗？
1: 当然，你想要什么？
4: 我想要一片大大的荷叶，可以蹲在上面晒太阳，还有几朵香香的荷花。
8: 我们要好多好多柔柔的水草，可以钻来钻去捉迷藏，
9: 还要有小石头堆的城堡。
1: 好嘞，我的大头牌神笔马上给你们安排。
4: 这里太好玩了，小鱼也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谢谢小画家。
1: 不用谢，你们喜欢就好。
3: 真棒啊，不如就把这幅画留在博物馆，晚上让小蛙和小鱼在这里嬉戏，白天再回到陶盆中展出吧。
4: 太好了。

0: 三番两次来找俺麻烦，使其安青铜如风。刚准备打个盹儿，你这童哥的又来碰瓷了。
1: 敢再踏俺展台一步，俺便叫你这桃胎碎成渣。
2: 好一个犬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今天这口锅我背定了。哼！
0: 哎，都冷静一下，你们是国宝文物，可不能打架呀！
2: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应该准备启程去北京了吗？
3: 最后清点，10秒后发车。
4: 拦着车。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十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词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2: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1: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2: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1: In Laos, deaf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They are in the same way. They are in the same way. They are in the same way. They are in the same way.
1: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 way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 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1: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1: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tside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2: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聋哑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1: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Before I start the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兰还在工作之余兼职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4: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政治？

0: 校的教学进度呢？即便是
1: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2: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3: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2: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5: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经济补助做人工耳蜗。
2: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6: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7: 喵喵，
8: 你说姐姐好。
7: 你好。哦、very good。She's both two.
8: Yeah, both.
7: Is she 100% cannot hear?
8: 他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7: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same in the future.
2: 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全程的关爱桥梁。科技赋能、体系支撑、全程护航，正在改变广州市听障孩子的命运。
7: I saw them sing a song for us with their voice, dancing.They try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ir kids to become as normal people.
2: 那一刻，苏帕潘和战洛想起了老挝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问自己，这一天还要等多久？立雕像是玩笑，希望却已在苏帕潘心中扎根。
7: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care of them. Oh, I don't know if I'm automatic. But for their parents, dad and mom, I can see how they're happy.

0: take times, but I believe that it will happen.
1: Yeah,
2: but 心愿从一个人的孤独奔跑变成一群人的并肩前行，这条路连着老挝的土地、中国的热土和无数托举希望的双手，跨越障碍的声音是永不言弃的爱。

0: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粤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语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相势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成体系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势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粤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急停急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粤海杀器的远相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解放军的远相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相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啊这种一箱五弹的啊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啊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啊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相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相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相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0: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相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相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2: 远相火呢，它是远程相势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相势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

0: 箱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箱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啊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箱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10倍，也就是说这个远箱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1/10。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啊，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箱火啊，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箱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2: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箱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箱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箱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箱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所以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箱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箱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箱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

0: 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1: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察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0: 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1: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2: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的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它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潜出这个侦察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又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3: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4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2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 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

0: 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他在整个战场里面，他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啊，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
2: 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察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它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2: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 他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4: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啊，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他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啊，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他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的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啊，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啊，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2: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0: 台军如果要去迟滞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3到4天，而到了7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2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育龄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

0: 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1: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独，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7月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1: 景德镇申遗主题经历了多次迭代，从最初的以鱼窑厂为核心的单一遗产点，逐步拓展至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的全产业链遗存体系。
2: 我们用11年将跨越10个世纪，散布于3川城镇之间，延续了1000年的瓷业拼图，拼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0: 他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也是申遗项目专家组的核心成员，参与改写了家乡在世界遗产版图上的坐标。
2: 要了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可以从申遗文本的封面做起。当时我向申遗文本团队郑重地推荐了这幅瓷版画，它是此次申遗的关键灵感来源。它既艺术又写实地描绘了150年前当时景德镇的瓷业布局是怎样的，从原料到成品的输送，从物到后面的人，从玉窑到民窑，这种有机的整体关系都跃然于瓷上。
0: 如果把时间往回推30年，他对瓷器的感受却是
1: 无感。那时候总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在国营瓷厂工作的父母总是那么忙，上百根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总是那么令人讨厌，甚至远渡重洋去美国攻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这种硕士。直到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我在博物馆里发现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瓷器中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就冲着那一瞬间的感觉，虽然已经人至中年，但我还是下定决心报考北京大学，走陶瓷考古这条路。当然路走得越远，到的地方越多，也越发觉得景德镇的瓷器是何等的瑰宝。我也不断在思考，在摸清我们的瓷器家底后，应该如何去挖掘它，传承它，让它活起来。

0: 于是以埋藏了千万碎瓷片的御窑厂为起点，他牵头打造了网红碎碎鸭，更建立起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发起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并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让千年窑火从一座城的记忆变成全世界共同讲述的文明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孟彦迅，今天我来开讲。这就是我们刚在瓷板上所看到的御窑厂，我们此时申遗它的遗产点之一。我们看到这里的窑炉啊，它都很小，对它的温度的控制、氧气的充足度的控制，御窑可以做到非常好，可以出精品。因为御窑瓷器是需要供奉于庙堂之上的，用于国之大事的场合，所以它在瓷器烧造这方面是不惜工本，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个陶瓷考古人的向往之地。在这里我们考古出土了不同时候的窑炉、作坊，还有陈列瓷、下下堂等等，在我们的周边埋藏了无数瓷片堆积起来的珠山。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千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百万片的这些落选瓷片。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标本室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青瓷，您猜是哪一件？答案就是这一件，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碗、盘、瓶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8+X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制，这8类核心信息，然后再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土出水，这些信息汇聚到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15000件标本可以提取上百万条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于我们一方面去还原古代社会的艺术、文化、工艺，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去开发文创产品，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讲好整个景德镇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瓷业的故事。在所有的基因库所涉及的瓷片标本中，最重要的门类在我心目中当属青花瓷。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修复室，我这里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件器物，宣德的青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撷花粉。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8+10。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底色是青白釉，在宋代的时候，正是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瓷瓷传承结合起来，创烧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 让它的胎体坚实，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的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林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成熟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但是这样的一件御窑的铁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铁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窑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哎呀，又回到了小时候熟悉的沧江边上。我小时候在住在我奶奶家龙船弄，经常呢会到河边来去玩耍，我们有时候还要去偷偷的下河游泳，游完了衣服湿了怎么办，回家会还骂的。那时候呢就会到江边的这些窑坊中去把衣服烘干，就可以这个大大方方的回到家里去。所以啊，景德镇每一代人他都有不同的关于瓷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有了沧江河才有了后来的景德镇。景德镇由此由忙时务农闲时冶陶的小生产变成了聚集在沧江边上的一个大产业。那么民窑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御窑有什么区别呢？走，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沟岩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上面这一层啊，主要是堆放柴火的地方。我身后呢，这就是民窑旦新窑本尊了。我们进去瞧个究竟。这还只是一座中等大小的旦新窑，前高宽，后面呢矮窄，形成一个压墙，使得小小的火塘所提供的热量能够覆盖整个窑体。但是它能够装烧的体积能达到刚才御窑官窑的15到20倍。前面这个小的四方区域呢就是火塘，那么最靠近火塘的位置，它的温度的变化也是最剧烈的地方，也有时候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中间这块啊，我们叫大肚区，会出精品的概率最高。所以官窑呢更多的追求质量，但有的时候呢官方的订单啊太多太大怎么办，会有官大民烧，官方呢来提供半成品在民窑里面进行烧造。一座典型的大的旦新窑的话呢，可以装烧上万件瓷器。所以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其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它也极大的 培养了人才，

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玉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谢谢杰金佑。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也很嘚瑟。景德镇火起来了，也火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0: 到中国电视音频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欢迎各位。首先啊，想考考大家，我们中国的英文是什么？China 很好，而如果我们把第一个 C 的大写换成小写，这个 China 又是什么意思呢？瓷器，特别棒。所以可以看出啊，瓷器自古以来就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载体之一。今年的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这一次申遗成功，不光是让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升至61项，更是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是不是瓷处应该有掌声？那么究竟何以景德镇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开讲嘉宾，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封彦俊。封彦您好，欢迎您。
1: 邹老师好，这样很高兴。
0: 好，欢迎来到开讲了。
1: 其实啊，我刚才上台之前听到您在讲 China 的大小写的区别，其实呢，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啊，瓷器这个词啊，其实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瓷器的国际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说瓷器一般讲 porcelain， 就是西方定义的，哎，这种好像这个高温，然后呢，它的白度非常高，透光度非常好，才能叫 porcelain。我们中国认为的成熟的瓷器，青瓷，他们叫 stoneware， 石器，或者叫做Celadon， 青瓷塞拉铜，但是这个概念呢，我们在中国是没有区分的，我们统一就叫瓷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呢，我们完全可以用 CIQI 来去代替 porcelain。小写的 China， 它可以并用，也更加从容的去介绍我们的中国瓷器。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啊，就是在7月份我们第一次看到申遗成功的新闻的时候，高兴的同时有点惊讶，因为说实话，我一直都以为景德镇的陶瓷早已经就是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一员了。
1: 对，
0: 所以您作为申遗工作当中很重要的参与者，这一路走来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
1: 其实我的感慨呢，就是说这11年啊，实际上呢是景德镇他的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像我们最开始2015年揭开了御窑申遗的序幕，但是我们在进程过程中呢，就发现你光讲御窑，你离不开民窑。好吧，我们后来就把名字改为景德镇窑址申遗。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发现它往上游有原料燃料，往下游包装商贸等等，又把名字调整为景德镇瓷业文化景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人，多元化的人群，所以这些方面呢，最后有了我们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样一个申遗主题，
0: 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去包容。
1: 是。

0: 是的，是的，但是我发现还不够，你还得实现得了。
1: 而且是不是这个范围越大，要证明的东西也就越多？
0: 完全如此。
1: 嗯，
0: 我们这次申遗45个要素点，45个要素点，同学们，你们去景德镇啊，你们做一个攻略，我估计这45个都够你们走个3天3夜的。但你要把它保护好，还要拾到好，还要开门去向世界展示，
1: 世界各国的，
0: 没错，
1: 检验和展示，
0: 没错，这是极大的挑战我们的治理的理念，挑战我们的文化自信能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11年，从近些年的申遗来讲，它还不算最长的。北京中轴线申遗花了12年时间，泉州申遗花了20年，每一个都走来不容易。其实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很爱看的一部童话，叫做《绿野仙踪》，主人公多罗西捡到了渴望有个脑子的稻草人，
1: 嗯，
0: 渴望有颗心的铁皮人，
1: 对，
0: 以及怯懦的狮子。那最后在一路上，他发现足智多谋的是这个稻草人，最暖男的是这个铁皮人，哎，关键时候非常勇猛无比的是这个狮子。
1: 嗯，
0: 回家的路就在他自己脚上的银鞋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其实就是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贴切。景德镇申遗，它就是一个发现自我过程。你就该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就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新的叙事范例。
1: 风韵，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呢是瓷器大国，有很多非常出名的窑口，比如说宋代就有定窑啊、汝窑啊等等。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景德镇可以一直窑火不息传承到今天呢？
0: 嗯，我觉得说天时地利人和，景德镇它叫三面青山，一面水，它的天时地利呢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更关键的一个人和。我们经常说将从八方来，岂成天下走，景德镇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这个人和中啊，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生产的分工协作。比如说那个这里有个压手杯，大家可能注意关心的就是它的残肢联纹，但是呢它的口沿底部它还有这个一圈线条，画线条的是专门画这个线条的，他不干别的事儿。你不需要做每一道工序，你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你都能够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分工协作，把它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我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讲说，共计一批之力，过手72方刻成器，它要72道工序甚至更多。而且景德镇产业做了那么大以后呢，你每一道工序都要为下一道工序的无数的作坊要负责呀。你这道产品质量不过关，下面就白干了。还有一个层面的和，我觉得尤为重要。这个和呢就是它的不断的包容创新的和。景德镇它不是最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它创造性的把南青北白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此后啊就开启了开挂的创新之路，而且还向海外去做这种包容吸收。你像我们的青花瓷，来自于古波斯的苏麻离青，
1: 对，
0: 粉彩借鉴了欧洲的珐琅，还有很多中西亚地区的这些金属器的造型，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石雕上的
1: 图案
0: 纹样，最后和我们的残肢联的关系等等都不算枚举。
1: 嗯，
0: 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人和，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瓷器史。而且听完了您的这番话，我觉得它也是和谐的和，因为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的共生相处，同时也是传承和创新之间的一个和和共生，美美与共。
0: 我们现在景德镇申遗成功以后啊，大家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是我们中国的首个产业遗产。如果说的烟火气一点，我会用窑火伴烟火来去概括它。
1: 嗯，
0: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申遗过程中，
1: 嗯，
0: 是去年的9月份，我陪同国际申遗评估专家在景德镇进行现场调研的时候，
1: 嗯，
0: 我看这五王庙，我小时候在这里，这个夏天

0: 在这里纳凉玩泥巴，我们往弄子下弄走到江边，就是我打水漂的地方，游泳的地方。他听了马上就会心一笑，咔嚓咔嚓的就拍下来。他说这个也勾起了我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并且我们看龙船弄的时候，他的很多边上的房子他还在从事手工的创作，说他是一个活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让你感觉岁月静好的存在，
1: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产生世界人民共情的这样的存在。
0: 没错没错。所以从那一刻说最让我感触说我们的生意真的要成功了，真觉得就是哎，它就可以这样好下去。
1: 那个时候你应该跟这位生意专家说一句话，说天青色等烟雨，你看我现在就在景德镇等你。刚刚呢在听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的观众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以小纸条的形式呢现在都写下来了，我们挑了几个想现场向您请教一下。比如说经常看到网友分享去景德镇垃圾场捡瓷，到底能不能捡到，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哦。
0: 我也很欣喜地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废瓷很可惜啊，但是一件成品瓷器它往往有很多的这些落选品，古书也是如此啊，不光是官窑，民窑也有。景德镇往地下一挖，甚至到13.5米都能够挖到瓷片，所以大家去到景德镇，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
1: 去捡宝，
0: 免费的是吧？你不空着手离开，可以免费的满载而归。我们御窑博物院，它同时也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我们自嘲自己就是挖窑业垃圾的。
1: 那您这可有点凡尔赛了。
0: 对，有的时候是很精美的官窑，但有很多也是大家可能不感兴趣的一些民窑的瓷片，它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完整器不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些传世品所无法透露的秘密。
1: 因为您就是在景德镇长大的嘛，我看网络上很多的景德镇的路灯啊，哇，都是那么的精美，都是青花瓷的图案，所以在这种可能都已经把美好的瓷器当作日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依然是突然间觉得哇，原来我家乡的瓷器是如此的美好，有这样的经历和瞬间吗？
0: 有太多这样的瞬间。小时候其实我们是对瓷器是无感，因为不了解，当你真的了解下去以后，进入去以后，你会发现你不会真的审美疲劳，因为它的瓷器的世界太丰富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一次调研工作，看到了他那里出土了好多的贸易瓷。我那时候我对景德镇的瓷器我真鉴别不了，但是我觉得最亮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啊也是很嘚瑟的，我觉得这是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
1: 那个瞬间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您后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0: 没错，所以之前一直学习经济，后来我就回到景德镇嘛，景规，大家现在熟悉景漂，
1: 您是景规，
0: 学过景规，对，我对历史一直感兴趣，有这样的原因，所以让我下定决心，来去学习陶瓷考古。我在报考的时候是35岁。我开始是很没信心的，我说我能考上吗？后来发现其实学这东西还是有天赋的，这个天赋不在于别的，就说是你的好多的那些童年的那些麻木的无所谓的那些背景，那些经历，那些触感，那些声音，就仿佛一下子复活过来了，唤醒了这些记忆似的。陶瓷反而不是问题啊，最难度的行业是中国通史了，但即使这里面我都把陶器陶瓷作为一条主线来去给我自己做索引，考了2年啊，终于考上来。
1: 说不定我去景德镇哪怕去一次，我也可能唤醒了我的某一项不为人知的天赋，对吧？
0: 没错，周老师，您可能就是被主持事业耽误了的一个陶瓷艺术家。
1: 非常期待。冯远，刚刚呢，您也说了说景德镇生意成功，而且现在越来越火，您特别的高兴，您也特别的嘚瑟。但是我们也有现场的观众就问了说，您觉得景德镇能一直火下去吗？
0: 我觉得能火下去。景德镇它不同于别的旅游城市，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窑火伴。

0: 烟火，现在有超过10万以上的手工制瓷的匠人在从事着这个行业，在工作着生活着。而且你去这些作坊去跟这些手艺人打交道的经历，你会想要一刷再刷。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群给我们提供底气，吉林省就一直能活下去。
1: 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翁院长，我们看看都谁有提问可以举手。好的，你先来。
2: 翁院长好，主持人好，我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空着手走出景德镇的人。啊，这些就是我买的。哦，我已经很克制很克制了，
1: 不虚此行啊。但是话我每一个我都好喜欢。
2: 我去到现场也才了解到有咱们不同的烧制方法，比如说气烧、柴烧、电烧，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胚体机器胚啊、手工胚啊什么的。吸收完这些知识之后，我发现我更不会选了。所以呢，今天也想真诚地请教一下咱们院长，像我们这种就是普通的游客，不太对瓷器有了解的，咱们去到景德镇怎么能够挑选到一个真正有审美的作品？还有就是咱们今天评判这个瓷器的这个标准，说它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好东西的标准掌握在谁手里？
1: 谢谢你的提问，请坐。您跟我们打个样，领个路。
0: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周礼考工记它有这么一段话，天有时，地有气，
1: 对，
0: 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就你这样才能造出好的器物来。我们在看一件器物时，我们也要去审视它，你的材料怎么样，你的工艺巧不巧，一般人可能分辨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这种学习还是要的，一定还是要去了解它。你是抱着一种去玩、去感受的一种心态去感知它。景德镇有太多的锦漂们和我这样的锦龟就在那儿的，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所以你去跟他们到在摊位上聊，到他们工作室去看，你都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样的御窑厂，这些45个遗产要素点，去徜徉在这些古迹遗址中，去看那些经典的一些器物，提升大家审美的一些标准。当你一旦看过好的东西了，摸到好的东西了，
1: 自己也就有了一个评判的这样的能力。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没错。我就希望就是说非常盼望的就是我们慢慢的对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来这种优秀传统文化，有了越来越多越好的这种认知以后啊，那这种评判权是在大众手里，消费者眼里。
1: 谢谢翁院。
2: 我感觉现在听完您的分享，我已经就是蓄势待发了。我也逛过咱们的御窑博物馆，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这个 CC 鸭这个 IP 很可爱。我听了它的故事，就是它是从我们的御窑厂的碎瓷器片这些一块一块拼出来的，而且它的名字也从碎片的碎变成了岁月的碎。他的性格呢也就被定义为经历过破碎埋没，但是依旧保持着自洽自愈的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也是能让我们旅游游客去了解当地的历史过往，还有就是让我们的旅游打卡变得更加有意义。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您刚刚提到有这个全球第一的这个古陶瓷基因库，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下一个网红会是谁？
1: 谢谢。
0: 对，碎碎鸭是，对，可以，对，来欣赏，这是一个复刻品，我们叫素三彩，绿、黄、紫。实际上你细看它的这个细节是拉满的，这是焦黄、土黄，绿呢它是墨绿
1: 啊，这是绿色，
0: 不是黑色，
1: 这是黑色。
0: 羽毛上的是孔雀绿，底座呢草绿、茄皮紫。你看它眼睛中间，它是
1: 不是黑色吗？哦，是一种蓝色，
0: 哎，青花。鸭嘴里面是俏皮的吐着鸭舌的，银杏叶一般的刺羽上的这种雕刻也非常的细致，它细节很拉满啊，就是可不像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嘛，很多很上进的年轻人，他暂时还没红，所以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下一个网红是谁？我不敢说一定是谁，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呢，在寻找一种打造 IP 的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抱抱师，它是我们在

0: 1924年1月份，在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代地层出土的一个既蓝釉的狮形盖钮，它是一个混血儿，来自古波斯的青花料，豪华的辨识全身啊，造型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小狮子据坐在莲花宝座上，捧着一个球，给人温暖啊，给球抱抱一样。刚才您提到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其实有五大用处，它其中之一呢是可以来创做文创用途。我们想呢，能不能够把古陶瓷基因库的信息挖掘好以后，提供给社会大众。就这次呢，我也是有备而来
1: 哦，
0: 给您看一个我们的纹样的基因信息。这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陶瓷上的纹样信息，怎么能够为当代所用？
1: 嗯，
0: 您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件，然后呢，您拖动左边的这个三角，
1: 哦，
0: 您可以把它放大放小，两只手指也可以。然后右边呢，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图案。
1: 对，
0: 啊，满意的话呢，我们再点文创定制。
1: 哦，就可以文创定制了。
0: 对。哎，就看生成了这个图案呢，您可以做个丝巾，也可以做个 T 恤，您可以改变它的边框，
1: 哇，
0: 您可以改变它的边框的颜色，然后呢最后可以调节里面的这个密这个纹路的
1: 大小
0: 大小、
1: 哦、
0: 对。
1: 怎么样，我做的这个图案好看吗？啊，好看。
0: 而且呢，我们这是做个示例，它会逐步的来去开放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数据，
1: 所以是集伙伴之力，我们一起来美美与共。
0: 没错，这些感觉在博物馆让人仰望的东西，
1: 嗯，
0: 它其实依然可以是很有烟火气的，成为你的手中的创作品的灵感来源的。我觉得这是它的应该去发挥的更大的价值。
1: 看看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好的。
2: 蒙远好，然后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罗瑞。就是作为我们考古学的学生们来说，平常确实很苦，在我们很多考古学从业者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白月光，是支撑我们在这么苦的生活当中继续干下去的一个精神支柱。像我来说的话，白月光可能就是家乡的樊昌窑，就是图片上展示的这一个是樊昌窑的科冲窑的外衣龙窑，它是我们考古学的工作者们一锹一铲挖出来的。这一个窑址跟景德镇的胡天窑一样，也是烧青白瓷的，它的年代甚至更早，但是在古籍当中没有任何记载。然后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翁远，在您的考古工作的生涯当中，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1: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0: 对对，非常好。确实学界呢还有些争执，哎，随着青白瓷创烧的最更早，但这个其实景德镇也发现五代时候的早期的青白瓷，所以这个争论还可以继续下去。
1: 所以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0: 我心目中的白月光，那是在一个真的没有月亮的夜晚。像刚才他说干考古的你知道的，我们经常要做一些很细微的差别的比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细细看这个口沿是不是往外要撇一点，还是往内要收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偶然就发现一件永乐时候的白釉的一个碗片，小小的一个碗片，很残，它是甜白釉。对，这件器物
1: 啊，
0: 对，您看到吗？它中间是有字儿的，能够隐隐约约看到吗？这个乐字，
1: 乐字，对
0: 对，繁体的乐字，
1: 哦，
0: 看到没有？中间它永乐年制，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像是花纹的图，
0: 边上有一个齿轮样的装饰，它是变性连瓣纹，非常精美。我们经常在看到这件瓷片之前，我经常会想啊，永乐皇帝怎么这么矫情啊？他说这个有一次史书上有记载，洁牙丝进玉碗，上不受。给他送上玉碗作为一个贡礼，他不受，他命礼部赐钞遣还，给钱给你，我不要，我还给钱给你还给你。然后呢，他跟尚书呢赠赐说，说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结束隐然，甚是于心，不必辞也。我就想，他的朝夕所用的瓷器结束隐然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马上就一切变得具象。你看这种白炉凝脂、素釉积雪的肌理质感，就跃然于瓷片上了。
1: 对，
0: 它的胎釉是融为一体了，它的纹样也融为一体了，三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1: 所以这。

0: 是您心中的白月光，
1: 绝对的白月光啊！虽然它很残破，你甚至感觉到，哎，这就是永乐皇帝朱棣给我发来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他的日常所用的中国瓷器，结束银然的中国瓷器，甚至于新的中国瓷器是什么样子。
0: 对，其实我非常意外，我以为翁院的白月光会是这一只鸭子，
1: 小鸭子。
0: 刚才翁院也提到了，您本科其实是经济学专业，我本科其实也是从历史学跨到考古学的，就这样一种经济学的视角，对您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包括您从经济学的视角怎么来看待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呢？
1: 其实呢，我一直是个理工男，但是呢，真的就是进入到这一行以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人生经历，你所有学的专业都不会白白的浪费。对我而言，它陶瓷首先它是一个商品，所以当你去研究瓷器，做一个产业来研究的时候，你就绕不开后面的经济规律，后面的生产运作。景德镇，我们挖窑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感慨，为古人觉得好像觉得惋惜。其中呢，有一件器物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一个匣钵里面，匣钵就是保护瓷器的，放在窑里烧造的那个容器，里面呢居然放了一摞的香炉，它是大香炉上面又放中香炉，中香炉上又放小香炉，然后最上面，哎，还放了一盏高烛灯，这样的一种组合，它是多么的想要去珍惜它的窑味，是吧？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烧造出更好更多的产品，结果没想到温度过高，它的变形了，粘连在一起了，最后可惜了。所以它的工人们实际上是拼命的在追求怎么降低成本，怎么降本增效，
0: 对，怎么来让价值最大化。
1: 是的，对，他要去面对市场的竞争，
0: 对，
1: 特别景德镇那么庞大的一个产业群，是他还面临同行的竞争，并且他的竞争还不光是绝对不限在本地的，他是面向世界的，海外也有做瓷器的呀。欧洲在早期时候虽然不会烧造瓷器，但人家的审美，人家的这种对品质的追求，它依然是一个高的水准，不然的话你就不值得远赴万里把瓷器运送到那里去，那你这样的话它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当你带这样的思维去看看景德镇，这打开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视角，而是说我们对看待景德镇现在的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未来，它对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传统手工业又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未来 AI 加机器人，它会代替我们很多的简单劳动，那么人干什么？人可能需要的更多是去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些创造和创作的事情，并且呢，作为你同时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你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会需要想要有更有温度的，有对话的，有个性化定制的这样的器物。
0: 谢谢翁院。看看现场的观众还有哪些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2: 翁院长您好，主持人好，我属于是一名景漂，因为我的专业和研究的需要，我常常会到博物馆、美术馆进行考察和学习。那据我了解呢，御窑厂作为明清两代的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有一种很独特的落选即碎的制度文化，这些所谓的不完美的文物，他们是如何重塑了我们今天对于景德镇制瓷史的认知？然后在您看来，这些文物的馆藏意义是哪些呢？
1: 其实我们讲碎的价值啊，肯定啊，就是
0: 不完美的价值。
1: 对对，大家有时候会很关心这个某某瓷器又拍出了什么价格，它在哪里可能有一些同款。其实我们挖出来的很多都是碎瓷片，当年这个它的窑厂往往把好的东西都已经卖出去了，送出去了，留下来的全是这种残破的落选的。但是这个如果离开了窑址考古，我们对陶瓷的历史的叙事是一定是不完整。比如说我们有一件瓷器既有施了白釉的，白釉之上又加了绿彩的，还有呢最后呢又在绿彩之上又填了红彩的，它要分三次烧成，这个你根本你不看这个你就想象不到。 你会觉得啊，这么复杂吗？因为它的最后一道矾红呢，它是低温的，你在做滤彩的高温的这个烤制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给吃掉了，我们就把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挖了。

0: 和非物质的这样的一种组合。
1: 所以这个瓷片它可能是不完美不完整的，但是当你把它放到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它背后的故事，它所蕴含的寓意，它其实让整个历史的长卷变得更为的完整。
0: 您说的太好了，而且你看它埋在那的时候，静静地躺在那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穿越感。
1: 谢谢翁院。所以今天其实从节目的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探讨何以景德镇。说到此时此刻，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就像您说的，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好的相遇，是热爱，
0: 是的，
1: 是技术，是时代的彼此的成就，更是经历了千年的摇火，依然是创新不息、传承不止而淬炼下来的恒久的生命力。谢谢您，
0: 也谢谢你，谢谢大家。
1: 最后呢，请您在我们本期节目的海报上签名。
0: 好的。
1: 何以景德镇？谢谢，谢谢大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开讲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3: 我们出发，
4: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2: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5: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公路探访类音乐创演节目《乐在旅途》，采用公路探访加音乐创演的模式，由青年音乐人胡夏、西林娜依高、白举纲等人组成寻音乐队，探寻各城市、各地区穿越时间长河的文化音符，并与当地音乐人合作，将古韵音律与流行音乐进行融合，创编演绎新的音乐作品，以音乐为媒，带领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旺盛生命力。

群音乐队走进浙江舟山，漫步定海古城，途中偶遇吉他弹唱的姑娘白举纲、张卫健，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歌声中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在海岛营地，他们与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即兴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路演。这一刻，城市因音乐而有魅力，音乐

0: 舟山锣鼓被誉为中国渔家交响曲，最早起源于航海，船靠码头时用它来招揽客人，航行时用它来助兴解禁，遇物时用它来传递信息。与舟山锣鼓一样，舟山渔民号子也是源于海洋渔业劳动，一领重鹤刚柔相近，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巡音乐队不仅与舟山锣鼓演奏队现场交流学习，还与舟山渔民号子非遗传承人洪国壮共同出海捕鱼，在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中感受渔民的劳动之乐。
1: 耶罗吼啦耶罗吼哈加里嘎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提到千年古城江苏苏州，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评弹。这门曲艺艺术从明朝末年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如今苏州评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节目中寻音乐队听到的这首《声声慢》便是根据流行歌曲改编而来。这种创新融合的方式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州评弹的别样魅力。

在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巡音乐队与中国传统乐器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二胡在制作师赵海天的手中演奏出独特韵味，除了《兰亭序》《信手拈来》《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剪梅》，首首经典让人忍不住哼上几句。一路寻音，一路歌唱，乐在旅途让我们看到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正在与当代艺术悄然融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魄，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木子？
2: 看一下，找一下。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很好。这都买起来看看。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2: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2: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都要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0: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3: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

0: 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1: 妹妹的店给
2: 奶奶当妈，你当妈的老大了。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2: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支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2: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它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2: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混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2: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0: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8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2: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

0: 马就是有寝室，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0: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0: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跳，各具特色。黄尾熊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尾熊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东北黑土铺展大地苍茫，百湖涟漪藏尽北国温柔。地处东北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庆市，从茫茫荒原崛起为现代游城。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生于荒原、扎根泥土、流转市井的质朴烟火。它无需精致厨具，不用繁复技法，以大地为灶，以黄土为炉，一方土坑锁住黑土原生本味，它便是这座游城的地道风味——大庆坑烤。
1: 这天比昨天暖和多了，
2: 有点小风也不太大。
1: 嗯，
2: 你最近咋样？忙啥呢？
1: 盘锦整个小项目。
2: 哎，
1: 这谁车这是？
2: 哎呀，做喜庆的。
3: 哎呦我天哪！
2: 咋的？
3: 这家伙找你找的？
2: 哎，干啥去了？
1: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四哥，你啥指示？
1: 你这大忙人，总见不着面。是不是聚一下子晚上
4: 有菜吗？
1: 菜儿，哎呀，对，二哥这边有羊啊。
2: 羊啊？
1: 对呀。
2: 咋做呀？咋做呀？
1: 那烀烤都行啊。
4: 还有羊，
1: 整个羊呗。
4: 还
1: 有啊，咱抓羊去吧。
2: 走
1: 吧，走，抓羊，走。他那都是内蒙的小尾羔羊啊，那羊好吃啊。
0: 三位从小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已经许久未曾相见，平时各自奔波在工作、家庭与生计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借着久别重逢的热乎劲儿，三人一合计，索性去买只羊，好好吃一顿羊肉。
1: 走，
2: 二哥，二哥有羊吗？
1: 整个龙羊去。
2: 二哥，哎呀，这么多羊啊，今天啊。
1: 我老烦了，
2: 随便选吧，随便挑吧。
1: 这必须的。
2: 来，这家行不行？这大家伙
5: 太大了，
2: 太大了。
3: 你别装趴着，趴着顶人。
2: 抓呀抓呀抓呀！美羊羊，美羊羊。

0: 羊没啊羊，哎这太有劲了，快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吃羊，吃羊也挺不容易啊，鼓点烤点。
1: 抓来的羊被拉到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的一处小院子里。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清水注满，灶火点燃。切割好的羊肉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烀羊肉，吃的是原汁原味，另一部分则留作坑烤。一锅一坑，两种做法，也预示着这顿饭注定不会简单。这样的现场氛围让李喜庆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抓鸡烤着吃的往事，话一出口，瞬间把窦瑞平也拉回了童年。
2: 四哥，
0: 哎，
2: 想你的事
0: 儿啊。
2: 哎，你说小时候少劲儿那感觉能不能想起来了？
0: 大泥巴糊上抠个坑，
3: 哎呦，我记得呀，
0: 一烧整的这边糊大啃的，
3: 我记得
0: 生不生熟不熟的。
3: 你家老爹老妈养小鸡儿，
0: 对呀，那不在我家后院那家烧的吗？
3: 是吧？
0: 在这嘎达傻吧唧在那吃。
3: 对呀、啊，哦，那个
2: 正好羊肉我再整小鸡儿烧上呗。
3: 寻思找找童年的感觉哈、嗯、啊，上哪儿弄小鸡儿去？
2: 小鸡儿谁抓的呢？
3: 鸡来了。哪儿呢？
2: 哎哎哎！啊，别别，
3: 别！哎呦，
4: 大晚上！
3: 哎，对，启迪老爹老妈养小鸡儿，就在这附近呢。启迪，来呀，启迪！咱家老爹老妈，我记得养小鸡儿了。
4: 养啥小鸡儿？
3: 小笨鸡儿呗。
4: 哪有鸡儿了？
3: 有，那次我从你家开车路过，还有看着小鸡儿跑的。
4: 干啥呀？这惦记那小鸡儿。
3: 鸡翅。
4: 整啥呀，姐？这还不抓羊了吗？
0: 我跟你说，咱整这个鸡，我跟你说，你就你这年龄绝对没吃过。吃完之后的话，跟熊猫似的。
3: 那当然。
4: 整小鸡，人家老头老太太小鸡留下蛋。
3: 不，整小鸡，
0: 加油！
3: 整小鸡，
0: 加油！
4: 整大鸡，我小鸡骨头掏了。
0: 你抓鸡，豆哥负责烧。
3: 行，没问题，
0: 是不是？
4: 行啊。
3: 行，能不能整着？
4: 等着，
3: 好了，好了，这才哥们儿。
1: 说笑之间。王启迪禁不住朋友的鼓动，干脆跑回家，真的去抓父母养的小笨鸡了。至于能不能得手还不好说，但这份久违的期待已经把气氛点得更热了。农村的生活总是方便又简单，院子里晾着大葱，随手抽一根下来，剥掉外皮，随意撕成几段，直接下锅。挂在屋檐下的干辣椒，顺手摘上几个，在手心里搓掉浮土，揪成两截，也一并丢进锅里。煮这锅羊肉，只放了大葱、辣椒和盐，再没有多余的调料。
4: 鸡来了！
3: 哎呀，真快呀！
4: 哎呀，猪来了！
3: 你真像样，
0: 这你真像样啊！
4: 像像样就完了。
3: 纯纯的小笨鸡儿啊！
4: 那是
0: 啊，行行行，想起好。
1: 王启迪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居然真的从家里抓来一只小笨鸡，还顺手带了几个鸡蛋。院子里顿时笑声不断。三个男人从小就在打闹中一起成长，小时候捣蛋成性，没少挨父母的打。长大后一旦聚在一起，顽皮劲儿瞬间呈现。岁月带走了青涩，却没带走他们彼此之间最真诚也最轻松的那份快乐。早年的大庆坑烤需要在地上挖个土坑，深浅依据食材来定，在坑里生火，把肉挂进去烤，或者直接埋入炭火盖上土，让食物慢慢焖熟。小时候，他们经常在野外挖坑，烤地瓜、土豆， 有时候还偷偷抓来。

0: 机烤制。院子里地面硬实，想做传统坑烤，挖坑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先在地上挖了个小浅坑，再用院子的废砖砌成一个圆形炉灶，起到烤坑的作用。
1: 我们找半年，哎，先不割了。
0: 一个简易的烤坑炉搭建完成，抱来一些干树叶放进炉中，再从炉灶里引火过来。
1: 海峰，你大哥那个斧子给大哥拿来。

0: 这个就得烧多点炭，完了之后那个把这个拆了，
1: 先用明火把小笨鸡燎烤干净，
2: 差不多饿
0: 熟了啊。
1: 鸡毛燎烤干净之后，就要用泥巴把整只鸡包裹得严严实实。别看小笨鸡并不大，所用的泥巴却一点儿也不少。只有包裹得足够厚实，才能隔绝明火，让鸡肉在泥壳内均匀受热，慢慢熟透。
0: 好羊肉啊，
2: 煮一大锅。
0: 好了，小锅沿儿，
2: 小锅沿儿。
0: 大锅烀肉，大口吃菜哈。
3: 烀羊肉，
2: 烀羊肉肉咋写的？肉。
3: 哇。
4: 香味都出来了。
2: 哎，哥，哎，你把这小的拿过去。
0: 我，你听我的，
2: 怎么吃起来？你把这拿过去。
5: 鸡脱水。
1: 当炭火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在炭火中扒出一个小坑，将裹好泥巴的整只小笨鸡埋入其中。王启迪带来的鸡蛋也被一一裹上泥巴，随手埋进炭火里。大庆坑烤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性和豪放，几乎万物皆可入坑，鸡鸭鹅、猪牛羊、土豆、玉米、茄子、辣椒，甚至海鲜都能在炭火和泥土中烤出最可口的滋味。
4: 研究啥呢？
0: 没有
4: 研究也没有。那啥，我说蘸点蘸啥吃啊？
0: 那孜然
4: 就蘸了鲜啊。哦，
0: 你在农村
4: 原生原味的呗，这是。
0: 对，
1: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锅里烀的羊肉香气早已在院中弥漫开来，只需用筷子轻轻一插，便能判断肉熟的程度。
0: 妥了，不甜了啊，
2: 不甜了，啊，
3: 哇，有点冷啊，
4: 锅熟了吗？
0: 马上了，
2: 应该熟了，
4: 一会儿就能吃的。
3: 哇，哇。
4: 都是烀的呀、啊、不还烤的吗？
2: 烤的，一会儿就能烤啊，一会儿那个烧完剩炭可以烤
4: 啊。
2: 啊，
4: 等着啊，
2: 等着吧。
3: 烀好了吗？
4: 好了，
2: 好了，好了，
3: 开动。
2: 好，来吧，
4: 好了，
2: 起锅啊。
0: 哎呀，哎，来，
2: 哇，
4: 来，坐
2: 下，来，给我，
4: 哎，放
2: 来，
4: 来，
0: 哎呀，
2: 老婆，
0: 来，我来，来，给我吧，我专业，
4: 来吧。哎，你这专业的事儿就得给专业的人。
3: 你这来了啊，
4: 那手盆给别人，
3: 好，来，
0: 要一个手拿不得劲，
3: 真肥呀、啊、
4: 这家子老好吃啊。
0: 嗯，来，羊排，
3: 来
4: 这盆的，再来点儿，
3: 那个上，
0: 那这盆上，
4: 那鲜嫩，
3: 就拿尾巴搁这吧。
4: 哦，
3: 这是糊了，
0: 对呀，
3: 这点糊香。
2: 那谁呢？那老弟呢？老弟啊，回整点韭菜花，现在就整烤的。
3: 对对对，
2: 这个炭我拿出来了，
4: 完了一会儿这嘎子就可以。

0: 你整点那个羊汤了，
1: 哎，
2: 整的散沫，
3: 散沫啊，
2: 对，往那里整一盒羊，
3: 直接到这里啊，还是
0: 作为鸡蛋开始爆，
2: 对，分开吧，嗯，
1: 来，
4: 这啥事？
1: 这是白天，
0: 设备，
2: 小朋友
0: 等着吃就完了。
5: 大庆的坑烤羊肉一直是最受欢迎的食材。

0: 熟透。余广波找来一个废旧的陶罐，把木炭装入陶罐中，隔绝明火，保留余温。
1: 哇，
2: 不还烫了，
1: 刚刚放的。
2: 啊，来来，我来
1: 凉的啊。
0: 羊腿部位瘦肉多，肉质紧实，吃起来富有嚼劲，是烤羊肉时最常用的部位之一。无论是整条带骨烤制，还是剔骨后切块烤，都能最大程度保留羊肉本身的香味与口感。
1: 够了，
3: 哎，这肉真好。
1: 那啥了，
3: 够了，够。
0: 将切成大块的羊腿肉逐一挂到铁钩上，只等送入陶罐，开始接下来的烤制。
1: 羊腿肉过咬一咬一个袋上来一回。
3: 够，这下锅里了，
4: 下锅。
3: 来，哇，
1: 看这啥烤的。
2: 哦，哎，
1: 也不留着放，
2: 都得带上吗？
3: 对。
1: 一会儿就吃了。
0: 夜色渐深，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余广波从炭火中扒拉出一个烤鸡蛋，裹在外面的泥巴已经脱落掉，蛋壳也破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3: 哇，
1: 好了，停不了，好了，都是
3: 来，干啥？
1: 早说你来。
5: Hello， 四嫂王姐，你俩到了？
6: 啊，到了。
5: 这个特色不？
6: 挺好的。
7: 特色了，
5: 嗯。这不是特色，今天主角不是他，还有更有意思的呢。
7: 还有有意思
6: 什么呀？
5: 还有鸡呢。
7: 还有鸡有啥好吃的？
5: 哎呀，这个鸡可有故事了，回头让我四哥慢慢给你讲。这个鸡的故事很多很多。
6: 哎呀，那我一定要听听，我非常好奇，
5: 必须留个悬念，悬念呢。鸡在哪儿呢？鸡呢？
1: 在窑里
2: 呢。
5: 这
2: 呢？
5: 这儿呢？
7: 来看看。
5: 哎呀妈，烧糊了吧？哎，
1: 没烧糊。
2: 吃，
6: 张鑫
2: 这
6: 好吃，能吃吗？
1: 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赶紧出窑吧，快！
1: 好了，
5: 正好啊，这才香呢，
1: 冒油了。
7: 传说中的叫花鸡。
1: 哎，对，
5: 必须的。哎呀，嘎嘎香。
7: 好像糊了吧？
5: 正好。
1: 哎，
5: 端上，
1: 端上，
5: 正好
7: 炒，炒的有点埋汰呀。
5: 哎，正好，
1: 这是胡椒，这好的。
5: 哎，
7: 这还能吃？
5: 好，
1: 可以吃，吃。
5: 哎呀妈，
7: 这
1: 哎
7: 烤的真好。哥，
5: 快，
7: 炒的真好啊。
1: 哎，小时候的味道，
5: 来吃鸡。
7: 哎呀，糊吗？
1: 没糊，
5: 嘎嘎香。
7: 尝尝。
1: 小时候的味道，
7: 来，
5: 嘎嘎香，嘎嘎香，
7: 真的很香啊，
5: 嗯，
1: 好吃。
5: 好，
7: 快点，真就像那个洪庆功演的洪庆功，
6: 对呀，叫花鸡啊，太美味了，
5: 太香了，
7: 嗯，哎，真烤进味儿了。
0: 虽然裹住小笨鸡的泥巴已经全部裂开，但是鸡肉并没有烤糊，几个人哪还顾得上鸡肉很烫？就直接上手，大口吃起来。
7: 这挑锻炼的。
1: 现在人少，就赶紧吃吧，一会儿人多一下就没了。
7: 那
1: 就是，
5: 肉是差不多了吧？
1: 熟了，现在时间够了。
5: 真烤
7: 啊！还要烤肉呢？
5: 哎妈，在这儿烤的啊！啊，哎，别烫着手，我给你拿。
1: 来，
5: 给我
1: 来，
5: 来，
1: 我夹呢，
7: 让我先烫了。
5: 哎，这家子行啊！
1: 来，你吃一块。来，
7: 哎呀，真
5: 熟了吗？
1: 来，
5: 我熟了吗？
1: 嗯，
5: 哎呀，啊，
1: 来。还有呢吗？这不，哎，这香，
7: 咱们这肉可
5: 香，
1: 来，
7: 一炒就能好吃，
5: 哎呀，
7: 太香了。
1: 这让咱们拿走吧，走，
7: 好吃吗？
5: 好吃，哎，你香，
7: 嗯，
1: 哎，
7: 哎呀妈，
5: 喂，
7: 哎呀，太像样了，
1: 我好几串好了，
7: 真是这烤肉好吃啊，更香啊。真的不错。
0: 烤好的羊肉同样没有放任何调料，甚至连盐都来不及撒上，就被大家一抢而空。一口羊肉，一口大葱，吃得心满意足。
2: 第一次这么吃的，用这玩意儿烤的，
5: 哇！
0: 锅里的羊肉也全。

0: 全部烀熟，把之前捞出的羊肉再次倒回锅中简单加热，再一并捞出，这样既保证了温度，也让口感更加统一。
1: 真像过年一样，煮了多长时间呢？
2: 哎呀，
1: 得煮一下午了吧？
2: 煮一下午了，
1: 那哎呀妈，
3: 煮出来的都是精华呀，
2: 那
3: 汤都是奶白色的。
1: 嗯，
3: 一会儿咱们了，
1: 一会儿咱俩一家喝碗羊汤。
3: 那
2: 羊脖了。
1: 好，端午里我们开灶。
4: 来，起了，上羊杂，羊杂汤上。
0: 把羊杂切碎，倒入肉汤中，一锅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也随之完成。一只羊从烤到煮，从肉到杂，在这一顿饭里被充分利用。
5: 味道鲜美极了，好吃。我们事情是事情，感情是感情，区分得很清楚，是吧，哥哥？
6: 对，没错。
5: 啊，我们面对于某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机会眼，但是从来没因为事情感影响过感情。为了我们这两个情，
7: 加油！
8: 好，好，
7: 来，来，
9: 来，这是医生的请啊。
10: 你找到小孩子干啥呀？
11: 我先给你，这没肉啊，肉是肉。
0: 在大庆。无论是烤羊、烤鸡还是烤鸡蛋，都透着一种直接而粗犷的味道，也构成了大庆坑烤最鲜明的风格。这种做法不追求复杂的调味，而是依靠火、时间和食材本身的味道，让坑烤成为一种带着野性与烟火气的地方美食。在大庆市小拉哈、白金堡、好田格勒等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用于坑烤猎物的灰坑遗迹。由此可见，坑烤并非一时兴起的吃法，而是从远古延续至今，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饮食记忆。1959年，黑龙江松嫩平原发现大庆油田，这是我国第一个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储量丰富，开发价值极高。196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展大庆石油会战。会战初期，野外作业中，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石油工人借鉴当地农民熏烤食物的方式，就地生火，挖坑烤食。这种简单直接的做法，既能填饱肚子，又不耽误生产，逐渐在工地上流传开来，也为后来大庆坑烤留下了现实的生活印记。大庆坑烤发展到今天，其特点在于使用特制的土坑和炭火，烤制出的食物外焦里嫩，风味独特。常见的食材包括羊肉、猪肉、鸡、鱼、土豆等。如今，坑烤已成为大庆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紧邻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随着近几年湿地旅游逐渐兴起，这个原本普通的村庄也顺势搭上了餐饮发展的快车，逐渐形成了一条以本地风味为主的特色餐饮街。因为多以坑烤经营为主，铁东村也渐渐被人们称作坑烤村。于广波就在这里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坑烤店。于广波出生在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初中尚未毕业，他便来到大庆打工谋生，最初在饭店当学徒，后来他和爱人一起在铁东村开启了坑烤店。夫妻二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一步一步把小店经营起来，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
12: 羊腿、羊排拿过来腌一下吧。
13: 好了，好
12: 啊，好，你俩快点啊，一会儿晚上烤。
13: 行。
0: 羊腿和羊排在烤制之前需要先进行腌制，将大葱切成粗段，并从中间劈开，生姜切成大片，把葱段和姜片铺在羊肉上，用手反复揉搓，使葱姜的汁水充分渗透。

0: 渗入肉中，这样既能有效去除羊肉的膻味，也能为后续烤制增添自然的香气。揉搓完成后，将羊肉静置10到15分钟，让味道慢慢融合。随后，把蚝油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使肉质在烤制过程中更加醇厚，层次也更加丰富。
1: 这个是辣椒粉，这是孜然，这个都有比例。这是孜然粉，这是那个调料自己配的，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调料，秘制调料，这种属于。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要吃辣点的，我就多配点辣椒粉，把它兑好，插到我这个羊排上，腌制40分钟。
0: 将辣椒粉、孜然颗粒和孜然粉，再加上自家配制的调味料，按照一定比例调和，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烤羊肉，辣椒粉与孜然是最经典的搭配。在火烤过程中，辣椒粉与羊肉充分融合，既带来适度的辛辣刺激，唤醒味蕾，增强食欲，又与羊肉本身的鲜美形成对比，使风味更加立体。孜然则以其独特而浓郁的香气，有效掩盖羊肉的膻味，赋予烤肉标志性的烧烤气息。孜然粉香气释放更快、更直接，能够迅速附着在肉的表面，带来强烈而细腻的鲜香。而整粒孜然在烤制过程中释放得更为缓慢，香气持久温和，逐渐渗透进肉质内部。所有调料涂抹均匀后，将羊肉密封静置至少半小时，若能静置2个小时，风味融合得更加充分。
1: 咱木头烧火对吧？
2: 中木啊，哈，这个，
1: 这个是吧？
2: 干啥的
1: 吗？啊，搁那烤是最好的吧？
2: 对。
0: 大庆地区杨木、松木资源较为丰富，而坑烤更常选用松木。松木燃烧时释放出的芳香物质，能够为烤制食物增添独特风味，尤其适合烤肉，既能提香，又能提升整体口感。这就是烤坑，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在地面挖出的土坑，但在大庆坑烤这种烹饪方式中，坑始终是最核心的存在。早些年，人们直接在地上挖坑生火烤制食物，而如今更多采用改良后的方式，选用一个体量较大、材质厚实、耐高温的陶瓷缸，将缸口朝下倒置在地面，去掉缸底，再用砖块和水泥围绕大缸砌出一个类似灶台的坑体，将松木放入烤坑点燃，待明火燃尽，烟尘散去，只留下稳定炭火时，便可以烤制了。在大庆坑烤中，烤鸽子仍保留着最原始的传统烤制手法。鸽子既不去内脏，也不腌制，不做任何复杂处理，直接用钳子夹住，在火上将鸽子毛烧掉即可。整个过程简单而原始，却能保留鸽子最自然的风味。鹅蛋需要用锡纸包裹，这样可以防止蛋壳破裂，同时有效保护蛋的质地和风味，让烤制出来的鹅蛋口感完整，香味浓郁。地瓜洗净，土豆去皮后，一并放在铁篦子上备用。腌制好的羊腿、羊排等，则挂在铁钩子上，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烤制。

0: 中的松木充分燃烧后，只剩下木炭形成的微小火苗。此时，温度稳定而均匀，特别适合长时间慢烤，让食材均匀受热，可以避免因过大明火导致食物外焦里生。将装有各种食材的铁篦子挂入坑中，再把鸡、羊腿和羊排一同挂进去。所有食材放入坑中后，盖上坑口，并用沙土密封边缘，使坑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坑内温度迅速升高并保持稳定。密闭环境不仅保证食材均匀受热，还能防止肉汁和香气随蒸汽流失，让调料充分渗入肉内。最后，在锅盖上压一块重物，让盖子与烤坑边缘更加紧密，进一步减少热量外溢。如今，大庆市龙凤区的铁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坑烤村，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与广播的坑烤店口碑和规模也逐渐扩大。一路打拼的他，靠着爱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生活逐渐改善，事业得以稳步发展。
1: 起锅了啊！
0: 当打开坑盖的那一刻，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羊肉与五花肉表皮烤至诱人的金黄，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根据食材的不同，坑烤的时间也有所差异。从封坑到开坑，短则半小时，长则可达两小时以上。
2: 端车上了哈，搁车上。
0: 烤鸽子因未经过腌制，保持了最原始的风味。烤熟后，剥去胶皮，用刀一分为二，去掉内脏，即可直接食用，也可搭配蘸料享用。五花肉、鸡肉、羊腿和羊排，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外表焦脆却不焦糊，全部切成方便食用的小块，摆放在盘中，色香味俱佳。羊排烤得外焦里嫩，羊腿胶质丰富，肉质饱满，慢火烤制，不仅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美，还多了一层烟熏的风味。整只鸡则皮脆肉嫩，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大庆坑烤的独特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鹅蛋用锡纸包裹烤制，可以有效防止蛋壳焦裂。烤好的鹅蛋切开后，蛋黄呈乳白色或淡黄色，蛋白紧实，口感略带弹性，类似果冻。蛋黄绵密细腻，颜色偏浅。鹅蛋的鲜香与松木的烟熏味完美融合，风味别具一格。在大庆坑烤中，有些食材需先腌制再烤，有的食材如烤鸽子、烤鹅蛋、烤土豆和地瓜则保持原味。未腌制的食材通常会搭配各类风味小料，如韭菜花、小咸菜、蒜泥、大酱，以及厨师自制的麻辣或鲜香蘸料，进一步提升口感与风味。于广波、李喜庆、窦瑞平和王启迪是从小一起捞鱼摸虾、调皮捣蛋的伙伴。岁月流转，童年的嬉闹已远去，虽然各自奔忙，但那份深厚的情谊始终未曾褪色。坑烤仿佛映照着他们从年少轻狂到成熟

逐稳重的蜕变。大庆坑口诞生于这片热土，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烹饪的智慧，烤出独特的风味。这种味道里融入了石油工人无畏拼搏的精神，也饱含着大庆百姓对家园的热爱。每一口食材都是对土地的致敬，也是对生活的礼赞，饱含着人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0: 哎呀，红彤彤的高粱，红彤彤的日子啊，哈哈，又是个大丰收。哎哎哎呦，老鬼，我上你这儿来，这好歹也算个客人吧，你就是不端茶倒水，你总得给个好脸吧？啊，
1: 你有脸接吗？
0: 你给我脸，我就有脸接。
1: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给啥接啥。
1: 有话说，有屁放。
0: 那既然你想放屁，那我也拿屁股接。
2: 那我就说屁话了，怎么了？
0: 你说一个我听听。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2: 你找事儿是吧？
0: 别来这一套，
2: 你不是在找事儿吗？啊，来，
0: 傻不傻呀？啊，啥岁数了你还跟我玩这个呀？啊，老滚，我就奇了怪了，这么多年了，你这臭脾气不能改一改吗？
1: 我为什么要改？挺好的呀。
0: 有意思吗？心平气和的，你想一想，老滚，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上你家？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这样跟你说话，牙都露出来了？还有啊，我是不是一口一个老滚的叫着？你干啥呀你？给脸不要脸呢？
1: 你才不要脸呢！那得看对谁了。
0: 这么多年你心口窝子的这口气一直没有
1: 转。

0: 老马大哥，你来了呀！
1: 马总，你怎么来了？来，
0: 快快
1: 上我家喝茶去。
0: 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2: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3: 给我爸？再坐会儿。
0: 老马大哥，你走了呀？
2: 太客气，
0: 慢点啊！
3: 再来啊！
0: 什么呀？
3: 不知道，说给我爸。
0: 哦，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4: 他能送我什么？
2: 老马子，
3: 爸，
2: 耍我呢！
3: 你俩，
2: 爸，
0: 这吼什么呀？这创新啊，是不容易。
5: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地方去走秀呢？
0: 换一个地方
5: 啊？
0: 哪样意思？
5: 你看啊，艾草直播的时候是不是老换地方？你说他是为了那样？
0: 他说因为景色美，可以吸引流量。
5: 他要是为了景色美，他就盯着一个最美的地方一直直播到底，不就晚了吗？
0: 那你认为是？
5: 新鲜感呀，我觉得新鲜感跟你们所谓的创新有异曲同工之妙。
0: 然后呢？
5: 我还没想好啊，我就瞎说一下，有没有可能你们在江边办这个走秀，甚至把这个舞台搭到江面上，在江里面走秀？
0: 在江里面走秀？
5: 啊，
0: 你真是胡说！
5: 不是，我就是那个意思。就你想想看，你们换了一个新鲜的地方，那你们也觉得新，游客也觉得新，网友也觉得新，那不就是创新吗？
0: 嗯，新地方新感觉，倒是有点意思。
5: 对嘛。
6: 有看把你高兴呢，啥事儿啊？
7: 哎呀，烫壶酒，炒俩肉菜，陪我喝点酒。
6: 啥事儿这么高兴？
8: 你是没看见刚才我把那老滚气成啥样了？要不是叶梅和常普拦着他，他就会把我吃了。哎，
9: 没吃着，没吃着，还就是没吃着。
6: 什么叫没吃着啊？听我说，你人家老滚干嘛呀？这两个孩子刚刚好，这老滚还没同意呢。你不想抱孙子了？
7: 不喝酒了，菜也别炒了，我进屋冲个凉，冷清冷清。
6: 冲个凉，你到江里边冲个凉吧。
7: 哎，
6: 什么？
10: 这哪个意思嘛？哪个意思？这不是耍我吗？
1: 爸，我说那麻叔他没这个意思。
0: 哎呀，你是了解老麻的，他这人就嘴巴讨厌了点。心眼没那么坏，
10: 他不坏，他不坏，世上没坏人了就。
0: 你想一想啊，他马永兵的儿子和咱姑娘现在是这种状况，他会故意来气你？他会故意让你不高兴，然后阻拦他儿子和咱们姑娘好？
1: 就是吧，你想想啊，马叔这么多年来头一次上咱们家吧？
0: 对，
1: 他肯定是想来跟您和好的，因为这是赔罪的意思。
10: 这是赔罪吗？这明摆着是我的罪吗？哦，儿子撬了锁，老子拿了一堆锁给我，这不是耍我吗？儿子老子路一样的，坏透了。
0: 我觉得他没你想的那么坏。
5: 刚刚在民宿的时候，我看孙哥被徐白云给骂了，那叫一个惨。
0: 哎，人家这个项目大，事情又复杂，他这压力是够大的。
5: 主要啊，孙哥有好多事情，那原本都跟徐白云汇报过了，结果徐白云自己忙着忙着给忘了，那回头把人骂一顿，

0: 我现在看到森哥啊，我就老想起我在城里刚开始打工的那几年，那每天醒了不是这个领导骂，就是那个领导骂。但看到徐白云吧，我又想到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每天不是忙的忘了这个，就是忙的忘了那个。
1: 你辛苦啦，不过上坡路嘛，大家都不容易。
0: 是，现在到坡顶了吗？直说，你帮我摁一下，我接不了。喂，直叔啊。
2: 秦昊，我跟你说个事儿，菲拉达的事儿。
0: 啊，你说。
3: 工作进展到现在呢，事情太多，太复杂了。徐总和小孙那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又一直找不到配合分担管理工作的人。
0: 哦，是，他们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3: 这想找到有责任心、有能力，
2: 又愿意扎根在悬崖村的人，实在是不好找。他们现在那边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事上的失误了。
3: 我怕接下去啊，会越来越乱。
0: 不是，支书，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呗。
3: 我还是希望啊，你能来做这个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2: 分担一下管理压力，跟村委会呢对接得也清晰一些。当然啊，决定权在你，我只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0: 不是支书，我还有民宿那边。
2: 民宿那边不是还有昌普的吗？
3: 我相信昌普的管理能力，他应该能管理好的。
2: 再说我也不是一直让你在这边，你还可以回去管一下民宿嘛。
0: 那也说不过去啊，那一开始我拉着昌普搞民宿，那回头
4: 弄一半我去菲拉达了，我这怎么跟他交代啊？
3: 你想想啊，秦昊，菲拉达的项目做好了，那游客量肯定会大增啊。
2: 那到时候你们这个民宿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把这个道理讲给昌普，我相信他会支持你的。
3: 不行的话我去做做他工作。
0: 那别，还是我先跟他说吧。你一上来你就出面，那回头他肯定不同意。
3: 好，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哎，你还可以跟月亮商量一下嘛。
2: 菲拉达这个项目对悬崖村来说非常的重要，
3: 所以你真的慎重考虑一下。
0: 行，我知道了，支书。不，哎，这通电话纯属巧合，我没有之前跟支书打好配合啊。
1: 那是你想多了，我还真没这样想。
0: 没这么想就好。那这个事情我到底咋个办啊？
1: 你怎么想的嘛？又不是请我去做助理，我哪晓得咋个办？
0: 我就是觉得呀，他们那些东西我不懂，那我过去也只能协助做一些基础工作。而且我还担心给人搞砸了。但要是不去吧，万一这个项目真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这前期的努力不全白费了吗？
1: 主要是你精力够不够用？
0: 精力倒是还行。
1: 那你就自己定嘛。
0: 怎么就我自己定了？人支书刚刚都说了，这事儿得跟你汇报汇报。
1: 哎，当面说瞎话，我听见了，人家百合姐明明说的是跟我商量，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汇报了？
0: 那是一个意思呀。这事情需要你批准才可以做。
1: 那我不准呢？
0: 那就不做了。我真不做，你不批准我肯定不去。
1: 好了，给你开玩笑的。总之呢，你过去之后就边做边学，别让百合姐失望。
0: 不是，这么容易就同意了吗？
1: 不然呢？
0: 你看我找的这女朋友啊，温柔贤淑，通情达理，善良大方，
1: 还有呢？
0: 可爱美丽动人。
1: 还有啥事儿说？
0: 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吧，有一件小事。就你看这个你哥那个人哈，我也拿他没办法，他那个暴脾气。要不你帮我打个电话。不是，你真得帮帮我，要不然他真会敲爆我脑壳的。
1: 电话拿来。
5: 啊，那民宿咋办？
6: 是他拉我一起来做民宿的，他自己先跑了，那算哪门子事嘛？
1: 哥，你先别着急。秦昊过去找你，跟你当面详细说说。
5: 行，别说了，说了就散伙。
0: 你看，我就知道昌普他是这样。
1: 你好好想想，过去跟他说清楚嘛。
0: 这咋说呀，你们这一家。

0: 大人的脾气倔起来，哎，你这滚叔跟常普那脾气倔起来，确实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学习学习呢？
1: 好了，你快点去吧，大不了就被他敲一下。
0: 那不行，那不能我一个人被敲，我得找一个人陪我一起。
1: 没门！
2: 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艾草现在应该下播了吧？<笑> 那今天艾草和小六的直播间就先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还有关爱，谢谢大家。哦，对了，在我的主页啊，还有好多我们当地的宜绣、苗绣，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的主页去多帮帮忙，看一看啊！谢谢大家。哎，你们，哎你们，哎，你怎么过来了？
3: 爱你没有？我节目效果，你这样眼睛会肉麻死了！我烦死了！
4: 你们家凤飞说你越来越恶心了，
5: 啊呸！你过来干嘛？哎呀，
6: 我来啊是找你来帮忙的。
3: 你看呐，真怀上了，
4: 那有假？哎呀，凤飞太为你高兴了，
3: 你看看，人家还说这药不好使。
4: 说是鸡屎鸭屎味儿，不说了吧。猴屎，
3: 四月，真的谢谢你啊。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你等一下啊，
4: 咋了？
3: 腰酸，下坠感，妊娠反应减弱。
4: 啥意思？
3: 这有先兆流产的风险呢。啊？先兆流产？ 四月，我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咋个办嘛？
4: 他确实有这个风险，你应该要注意一点。大夫不是写了吗？建议卧床休息，保持情绪稳定，补充黄体酮。那你说这会不会是跟我每天风风火火跑来跑去的有关系啊？你先别激动，你先坐下啊，保持情绪稳定。
3: 稳定。
4: 没有一个孕妇像你这样，脚底下像踩了风火轮似的。
3: 孕早期你真的要注意，我这回一定注意。四月，那这件事儿，你别告诉我艾草啊，我怕她着急。
4: 那你就在家卧床休息，重活累活少干，知道了吗？
3: 我知道了，我一定听你的，好好休息，卧床。
4: 要不然你把这个轮椅借给我吧，我每天坐这个轮椅上下班，我动动脚就行了。我在那儿坐着，这样最稳妥。四月，你借给我，
3: 咱不至于。
4: 你把你的性格收收比什么都强，封闭。你情绪有点太激动了，影响胎儿，知道吗？哦，
3: 冷静一点啊！
4: 我太激动了哈。
3: 啊，
4: 情绪激动，收一收，调心。你说的对，四月。
3: 别那么激动啊！对，
4: 我必须得听你的。哎呦，哎呀，我的阳台，真的是。哎，你慢点儿，注意点儿，好不好？
3: 四月，我太紧张了。
4: 我知道，不过恭喜你也是好事儿啊。
3: 稳定一点，稳定一点，稳定一点。
7: 我不去，你信不信我踢死你？咱俩必须得一起去。
8: 还有嘛，景浩，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别的什么心眼？到时候我要再去了，你们两个打起来拉我当垫背的，再给我衣服再给我扯烂了，我不去。
7: 那都不重要，走走走走，出发了，走走走走。
8: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
7: 那怎么着？我给你跪下，走不走？
8: 哎呦，人家好怕怕哟。
7: 不是你，真是越来越恶心了。

0: 老师，我画完了。
1: 这么快？
2: 绿绿的山，蓝蓝的天上一朵云。
3: 你那就是偷懒，所以才快。
0: 胡说，人家轩宇老师给我们看的有些油画

0: 也是这样的吗？
1: 要老师都说了，觉得哪样好看就画哪样，想咋个画就咋画。
0: 那我还可以偷更大胆呢。月亮老师，是不是我在图案中间画两个圆，就说这是大眼画，两个鸡蛋？
2: 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有个建议啊，你可以画两个更大的鸵鸟蛋，就偷更大的懒了。

0: 在地里走秀，
1: 这会不会土了点儿？
2: 你们看，这孩子们的笑脸跟庄稼地多和谐啊！
0: 这和谐是和谐，可是这走秀总是应该在舞台上吧？
2: 我们之前一直想的啊，都是很常规的模特走秀，但对于本来就不是模特的我们来说，土地才是我们的舞台啊！这些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土地里长大的，只有站在地上，大家才能这么自由惬意。笑得这么灿烂，嗯，
1: 是啊，你看看这小崽子笑得多欢。
0: 艾草有好多张昌普和青蒿在地里笑得特别开心的照片，跟这差不多。哎
1: 呦，他们三个是小时候就是太多了。有一会儿他们偷萝卜，被人家啊撵得满山跑，结果关键时刻你知道吗？青蒿那鞋就不争气，就给陷到泥里，拔拔不出来。结果回家被他爸一顿胖揍，我脸都
0: 太皮了，
1: 拦不住。
2: 他们三个凑在一起的荒唐事还少吗？
3: 昌普，昌普，昌普，昌普！哎，你别走啊！别！哎嗨，你别干什么？放开！要不然撞你了！哎！把钥匙放给我。哎，
4: 哥，
3: 滚！不是昌普，身手不大，笑脸人，他真的过来跟你道歉。你听他说。
4: 不压床。我问你，如果当初你也入股了民宿啊，他转身就跑到辫子姑娘那打工去了，你答应吗？嗯，你看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说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这天上地下就他妈青蒿一个人呐。
5: 不，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不是完全去那边了，我也是会管民宿的呀。啊，
4: 民宿你也管，你管得过来吗？
5: 那可以管得过来呀，不是还有你跟小勇吗？你看三娃子那把我的消毒公司张罗得多好呀。
4: 这不是张罗的事儿，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做法就跟你当年一模一样，说走就走，只顾自己，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3: 抛妻弃子，不是个东西。
4: 说得好。
5: 是这样啊，咱们先不说以前，我们就说说现在，好不好？好不好？
3: 啊、怎么了？你自己做得出，你还不让别人说了？
4: 你给我回车，你带着。哎，你给我站住！
5: 是这样的啊，那天呢，孙哥被徐白云骂成什么样，你也看到了，他们确实是忙不过来，而且支书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去。你也知道，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我们村最大的项目，也是最重要的项目，人家确实需要帮忙呢。哎，
4: 我理解的，他们是需要人，但是有的是人啊。
5: 不，那招人是需要时间的呀。百合支书说了呀，现阶段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哦，
4: 天菩萨，听见了吗？啊，这地球去了麻青蒿，它就不转了。哎呀，你以为你是哪个啊？啊，
5: 你要是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那少了半个麻青蒿，有你在，那民宿不照样能转得下去吗？
4: 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就滚钥匙，
3: 是
4: 给我。小心我敲你脑袋。
5: 哥
4: 滚。
0: 这好玩是好玩，可是总不能在泥地里走秀吧？
1: 而且问题是在谁家的地里走呢，对吧？而且人家能不能同意呢？这都是事儿啊。
2: 我觉得只要我们先统一了思路，可行的话，可以让百合姐去协调一下地。再有呢，就是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地里更好走一点。
1: 是月亮，嗯，我觉得这在地里走，可能还是没有舞台上走的感觉好呢。
0: 我也觉得是。在舞台上走，然后咱们再租点什么。

0: 那些灯光，晚上一走，你说那多有感觉呀！
1: 而且吧，你说到时候不光是咱们附近的村寨的人要来，还有很多是从城里来的游客。有些游客他就爱穿高跟鞋，那万一那高跟鞋一陷到泥里，就跟秦昊小时候一样，拔都拔不出来，多尴尬！
0: 对，好多服装都会拖到地上，你说沾一地泥，那多难受啊！
2: 是，但舞台的话呢，还是常规，不够创新呢。
0: 那咋个办嘛？
2: 我们再想想。
3: 看个秤砣，那倔得跟头牛一样，怎么拉拉不回来？这臭脾气！你俩也是啊，跟你俩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好能好的穿一条裤子，像
4: 抛妻弃子，不是东西。
3: 我说，我说我不来，我来了你也骂我，他也骂我，两个人对着我一块使劲，整得我跟猪八戒一样，里外不是人的。你，但这个事儿不要影响咱们两个的情感，我是永远会站你这边，秦老母。
4: 你不要再跟昌普聊这个事情了，我不需要你帮忙。
3: 你上哪儿去啊？
4: 找月亮。
3: 你把我送回村里吧。
4: 滚！
3: 你不能把我扔这里。
4: 哎！
3: 都月亮跟月亮也骂你，
4: 不是东西。

0: 干啥去啊？打酱油去。你呢？
1: 哦，我回家。
0: 。
2: 这种其实就挺好，你看，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嗯，这下面再来点。
0: 姑，哎，秦昊，你咋来了？
2: 我，
0: 你问的稀奇吗？姑，你说他咋个来了吗？
2: 哎呦，我这脑子，快，咱们那布料，
0: 对吧？赶紧去看看，是吧？
2: 我姑对我好，
0: 赶紧的，抓紧时间啊！
2: 谢二位啊，
0: 好久了。来，哎。
2: 姑娘，你们看了没有？对，赶紧的，抓紧的。你看看我这人品啊，都给我创造空间呢。
3: 行了，别贫嘴了。你来搞哪样？
2: 我来看看我女朋友在忙哪呀？肯定是被我哥给收拾了。
3: 哎呀，我这什么都没说就被你给看穿了。你说我这婚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2: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过这样的日子啊。
3: 那不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2: 好了，别贫了，我哥到底咋说嘛？
3: 哎，说不通，我把艾嫂都叫过去了，那劈头盖脸就是给我们一顿骂，就差敲我脑壳了。
2: 早晓得会是这样。
3: 哎，我就想着万一嘛，那你都同意了，他那儿现在倒给拦住了。
2: 我哥跟我想的不一样嘛。
3: 你说同一个爸妈生出来，这俩孩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
2: 怎么大？
3: 那你格局大，颜值高，那他呢？除了年龄大以外，啊，没有任何优势。
2: 你小心被他听到了，敲你脑壳。
3: 那我说的是事实嘛。
2: 那我哥对我比你对我好，咋个嘛？
3: 那可不一定。那以后我肯定对你比他对你好呀。
2: 行了，那你打算咋办啊？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是说不动他这个死脑筋啊。
2: 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2: 找我嫂子。
3: 四月。
2: 嗯。他
3: 能拗得过程普吗？
2: 你也太小看我嫂子了。
3: 你仔细想想，我哥那犟脾气，他们两口子从来没红过脸，那是为哪样？那不是因为川普把四月拿捏的死死的，所以他们日子才过得这么稳当吗？那这样，你给四月嫂子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不对，让他为了我们村多出出力。
2: 嗯，
3: 打嘛。
2: 求我啊！
3: 我求你了。
2: 就这样。
3: 那媳妇儿，回头我给你绣个包。
4: 谁是你媳妇儿了？
3: 那马上就是了。你给我绣哪样的？你喜欢哪样的给你绣。
2: 我要打籽绣。
3: 打籽？我回头问问我姑，我学一学。
4: 哎呀，我好不容易把老妈给说。

0: 我懂了，你说老滚他，那老滚了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呀？我说过他的，
1: 你说的我什么用啊？他从来不听你的。哦，那倒是。
0: 哎，你呀，得拿出来态度来，不能一直让他这么霸道。这以后秦昊和月亮真的被他搅黄了，你高兴吗？
1: 嗯，秦昊是个男生，还好说，月亮可是个姑娘，再这么拖下去，难过的还不是你们老两口吗？
0: 我晓得，我晓得。
1: 哎呀，你不能光晓得呀，你得加把力，好好说说老滚。
0: 这劫呀，早都应该打开了，他们俩本来就好，搞得我们俩现在说说话还得读得闪闪的。
2: 这样特务接头一样，这哪跟哪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好，马嫂子，你帮我们跟我哥说说看呗。嗯，好，等你消息。好。
3: 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了：每一位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无闻付出的伟大女性。你说，我这要没了你，我该怎么活呀？
1: 别耍嘴皮子了。 你的事倒是有眉目了，我这边才是真的愁呢。
2: 啊？怎么了，媳妇儿？
1: 我想把村秀做到田间地头里，这样才接地气，更有村味儿。但刚刚麻姑和凤碧说担心太土了，别让游客的高跟鞋陷到泥里去。
2: 啊，那确实好像不是接地气的问题，有点接到地底了。
1: 他们说的呢，的确有些道理，但问题是，如果按照常规舞台那套来做的话。
2: 哪还有创新，哪还有吸引力嘛？哎，要不然这样，等菲拉达建好了之后，你们在菲拉达上走秀。
1: 咋了？我说是接地气，不是接到天上去。
2: 接天上怎么了？电视里不也天天飞来飞去的吗？我们不仅要飞，我们还要穿着盛装从菲拉达上挂着钢索唰一下飞上来，想不火都难。<笑>
1: 你这个人吧，成天胡说八道的。
4: 但是的确让我没有那么郁闷了。那这不就是我存在的使命吗？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啊！<笑>
5: 今天你跟秦昊吵架了？
4: 这帮八蛋恶人先告状。
5: 月亮说的。
4: 月亮说的。
5: 嗯。
4: 月亮他同意马秦昊给辫子打工了。
5: 月亮说了，徐白云是看了你们掏蜂蜜的视频来的。哎，多多少少跟你有点关系，你应该多支持人家呀。
4: 支持人家，那谁支持我呀？我就不信了，这世界上那么多艺人，缺了他马青豪，这地球就不转了。
5: 青豪跟徐白云公司的人，跟咱们村里人上上下下都熟，方便沟通嘛。而且你也知道，现在从城里招到咱们农村找个工人有多难，是不是？
4: 你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晓得当初他没钱的时候，何叔都要把自己的家底子掏出来给他了。哎。
5: 我才同意入股的，现在倒好，民宿开起来了，他自己拍拍屁股给富婆去打工去了，这像话吗？嘿嘿，那你要有这本事，你也让富婆找你当助理啊！
4: 我呸！我才不给人家当小蜜的，恶心！
5: 哎呀，我看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我是觉得人家青蒿没什么问题啊，民宿你帮着看着，小勇他们又那么能干，还能上攀岩馆再多挣一分钱，挣票子。
6: 修大房子去月亮，哎呀，多好！
4: 他是娶月亮，做梦吧他！有我在，他休想。哎呀，李思月，我是你老公啊，你怎么净替人家说话？
6: 本来就是嘛，高粱马上收好了，你也有大把的时间了。秦昊上外面多叫游客回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吃旅游饭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他一起挣钱多好呀！
4: 不行，我有点担心。
2: 月亮都不担心，你担心啥子？哎呀，不行就是不行。哎，
6: 不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就这么定。
2: 哎，李思源，你
7: 咋了？
2: 不是，你上车小心点，这裙子容易刮了。快，
6: 这么定了。
2: 其实我的意思啊，就是，你这个一条路想不通，我们就换一个办法嘛。那办法总是有的是嘛。
7: 嗯，我再多想想吧。
2: 嗯，多想想我。
0: 烦不烦？我说正事呢。
1: 我说的也是正事啊。我跟川普和艾草都说过，我现在唯一的

0: 正式就是你跟民宿。
1: 你看，你自己都说民宿是正式，那也不怪我哥生气，你去帮徐白鱼了嘛。
2: 你不气我就好了。至于你哥，我现在不与他一般见识。
0: 哎呦，四月是吧？
1: 气掉不？
2: 我应该那。
1: 嫂子，
3: 月亮，
1: 哎，
4: 你跟青蒿说，他可以去辫子老总那上班了。
1: 好嘞，谢谢嫂子。哎，
2: 不是，这四月有点办法啊。嗯，我原来一直以为程普是一个倔牛，那没想到四月是拴在牛鼻子上那根绳子呀。有点意思啊。
5: 哎，我干啥？凤飞，你看，这俩人非给我拽过来，你看看看，你看，喂。
6: 马青浩，
7: 太牛了！
6: 咋了？
7: 找我不行，去找四月是吗？
6: 不是我找的呀，
7: 不是你找的，是谁找的？
6: 那就月亮给打电话。
7: 那不是你跟月亮说，月亮能告诉四月？
6: 不是，是这样的，我呢是跟月亮做了个汇报，我说这个菲拉达招过去帮忙啊啊，那后面的事情都是月亮自己做的主。那你也知道，我跟他之间那都是他说了算的呀。哎呀，
7: 你可真行，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6: 我眯着眼，我没睁眼。
5: 滚长谱啊，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你也有怕老婆的一天啊。
7: 行，有机会收拾，等着啊。
6: 对对对对，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看看那月亮考虑的多周全，他说了啊，这个菲拉达建起来以后人流量多了，对我们民宿也好，什么都好。你就不能站在他的立场想想问题吗？那要不难怪燕子姐说了，打小月亮就想的比你多，比你成熟。哎，
7: 你干啥呢你？
5: 人说的有道理吗？
6: 大姐，你到底是想对他动手还是想对我动手？你吓我一跳，
7: 我看他不顺眼。他说的时候你点什么头啊？
5: 不是那对村子好的事情吗？是不是？
6: 是啊。
7: 天菩萨，
5: 爬老婆。
7: 方便啊，快来吧！
5: 你别喊了。咱仨谁也别说谁了，全是怕老婆的种。
6: 啊，对，啊，我这事儿才成了一半呢。

0: 爸，你回去吧，他不会来的。
1: 不会来？你怎么知道的？不会是通风报信了吧？
0: 我可没有啊。
1: 反正是啊，你一天不回去，我就在这守着。不是，哎呀，你看，你看看这个，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是。
2: 最近这游客的反应啊，说我们这儿的菜啊确实是不错，
1: 嗯，
2: 但是他们遗憾的是在走之前没能把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全都给品尝完。
3: 这些顾客都说我们这菜分量足，特别有诚意。
2: 这不都是胖哥的功劳吗？
3: 啊，
4: 啥我的功劳啊，那都是大家的功劳。能让这个客人在咱们这儿吃好玩好，那不就是咱的心愿吗？
3: 是，
4: 哎，所以呢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3: 啊，
4: 看看咱们的这个菜的分量跟客单价呀，是不是能做一个小的调整？
2: 调整菜的分量？
4: 你看啊，咱们店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美食，可是客人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吃全吃遍呢？那就是因为咱们的分量太足了，一家三口点俩菜吃饱了，那肚子里边哪还有别的地方装其他东西啊？
5: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啊，你看。分量大说明我们实诚啊，是不是？
4: 对啊，实诚这点没错。可是你反过来想啊，大家现在出来旅游，那不光是用眼睛看
5: 啊，
4: 那还得用舌头品。现在人出来吃饭呀，不像以前了，要求吃饱，现在得吃好，还得尝个鲜。那你说他们要是在咱们店里头把所有的美食都尝个遍，那旅游的小情绪价值噔一下，那不就上来了吗？对吧？
2: 我大概听明白胖哥的意思，他是觉得啊，我们的诚意是足够了，但是这样的话，游客的选择面就变窄了。
5: 嗯，说的对。
4: 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着把那个菜的分量给它减少，同时客单价也给它降低，这样客人就能用

0: 跟以前一样的价格能吃比以前多好几倍的菜，那到咱们这儿那所有的美食那不就全尝遍了吗？
1: 哎，那就先这样吧。哎，我们把菜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0: 哎呀，麻叔来了。
1: 爸，你们是不是谈正事呢？
2: 妹妹啊，说点以后该怎么发展。
1: 我是不是来的不合适？
2: 没没没，聊完了，聊完了已经。
1: 行，
2: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3: 哎，好嘞啊，拜拜，胖哥。哎哎哎哎，
1: 我听你燕子姐说你在这儿呢。
3: 啊，
1: 正好我碰上了。哎，云峰的，
4: 哎呦，
1: 知秋的。
5: 哎呀，谢谢爷爷。
1: 哎，这儿我不能坐吗？
3: 啊，可以可以，你想坐就坐啊。爸，嗯，你咋个来了？
1: 我不能来吗？我也是大股东啊。
3: 就是，看你这话说的，
5: 这老吴还是马叔的，对吧？
3: 对对对。
1: 哎呀，还是昌甫会说话啊，不像你爸爸。
2: 马叔，其实我爸说话跟您也是。那
1: 昌甫
2: 啊，
1: 我跟你爸是我跟你爸的事儿
2: 啊，
1: 你们哥俩是你们哥俩的事儿，
2: 嗯，
1: 咱们爷俩是咱们爷俩的事儿，各论各的啊，不妨碍，不妨碍。

0: 爸，来了吗？来，在哪儿啊？你回家睡吧，在这多不舒服啊。
1: 不是，我在这挺好的，我等着呢，拿了锁我等着。啊，
0: 我上楼查资料去了。
1: 哦，那好啊，你去吧，你去忙你的，我不耽误你事儿。
2: 他真不敢来，就是拿锁头的事儿。你说他损坏了，你们俩也把锁头。我作为他的家人，我是不是应该得赔？啊，我想制造一种很祥和的气氛，大家在友好的气氛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没别的意思。
3: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
4: 我说麻叔啊，他就是来赔礼道歉的，没有啥别的意思。
3: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5: 老爷子，你先打住啊！你今天到底是来闹哪样了？
3: 我没闹哪样啊，我就是想过来看一看。
4: 你是不是想去见月亮？
3: 你不想去见吗？
5: 你是不是想见月亮？
3: 有点。这样。 咱们今天先不去，好吧？我知道那滚叔他最近老守在月亮的屋子里，一会儿去了碰见了又闹起来怎么办？你知道，你等我过两天，我找个机会，我给这个滚叔的气儿给捋平了，我们再去看看，好不好？

0: 终身大事啊，我就跟他好，别火上浇油就行。
1: 我一句话都不说，
2: 你早干什么来着？闭嘴！你
3: 秦昊这孩子挺不错的，
4: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
1: 我们还是要多尝试这样的纹饰搭配，让咱们的设计越来越大胆了。
5: 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6: 你去滚叔他们家弄高粱了？
7: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8: 请看《乌蒙深处》第21集。

0: 你知道，你等我过两天，我找个机会，我给这个滚书的气儿给捋平了，我们再去看看，好不好？
1: 改天去，改天去吧。
2: 那你告诉我，你爸爸这个气儿多咱能捋顺了？那你告诉我，你多咱能把你滚书的这口气儿捋平了？你忘了小时候你爷爷怎么跟你说吗？饭越放越馊，矛盾越放越大。那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赶紧把现有的矛盾都把它解决掉了，然后我们在一种很祥和的气氛中生活呢？你不喜欢这样吗？
0: 就非去不可。
2: 非去不可。
1: 别动，
2: 能。你要去给你爸通风报信啊？
1: 不是不是，我想把这给孩子送过去。
2: 这个玩意儿它也放不坏，它也不是蛋糕。抱着。去吧。

0: 我跟你说了吧，你鬼叔肯定不在，你就不相信？
1: 那万一在屋里呢？
0: 他万一不在屋里呢？
1: 哎，行了。
0: 当当当当，
1: 你从哪儿摘的？什么时候摘的呀？
0: 形势很重要啊，放在胸前啊。
1: 好好好好。
2: 能、哦。月亮，月亮。
3: 哎，马叔，在这儿呢。
0: 哇，他还在楼上呢。
3: 我现在下去啊。
0: 哎哎哎哎哎，
2: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鬼叔不在
0: 啊！是是是是是，
2: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1: 我哪知道鬼叔呢？
0: 好
1: 好好好好，
2: 形势感啊！
1: 好好好好，啊，就你懂得多。嘿，
3: 马叔，
0: 哎，
3: 您怎么来了？
0: 姑娘，
1: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0: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
2: 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

0: 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1: 所以你
2: 谁呀、啊？谁呀、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3: 爸爸，
2: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0: 我也没说你什么，
4: 你们在讲我，你来干什么呀？
2: 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5: 哎，
0: 这你
5: 们干什么？干什么？
6: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2: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6: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2: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5: 哎呀，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叔，您别说，
0: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秦昊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2: 当初呢，
0: 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2: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0: 这
2: 我
0: 这
2: 干什么？
0: 进来，叔叔，你管得着吗？你，我也没跟你说。
7: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2: 事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7: 对对对对对，
2: 要有事就是他的事儿。
0: 你闭嘴，听着。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2: 你听他说什么？
0: 事情呢？
2: 行了，你别讲，
0: 你讲什么？
2: 你装什么？
0: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5: 哎呀，不用，
2: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0: 闭嘴！你
2: 说，说。不是，这是道歉吗？
6: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2: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6: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2: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吗？我告诉你，这都是你爸妈最有心思，
7: 老王做的不对，
2: 肯定是不是了。
8: 有这么酸吗？
9: 让你滚叔走了，
8: 咱们俩就过去
9: 啊！
8: 还去啊？
9: 去，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我一定要跟他好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
8: 不是，这是你俩耗着的事儿吗？这明明是你跟滚叔赌气的事儿。月亮那儿我有机会，我会去的，你别给我搅和黄了呀。再说那滚叔带我走也从这条路走的，你俩又碰见了，带我吵起来，别给民宿客人吵到了。
9: 马东，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吵，我就这么看着。
8: 爹，别火上浇油了行吗？
9: 我不会火上浇油，你放心，我一句话都不说，我瞪死他。
8: 大哥，我求你了啊！我明天啊还有一场跟月亮最后的 ending 戏，然后你今天拍完你就杀青了，你给我俩留个空间，让我俩明天好好谈个恋爱，行不行？感谢。
10: 一路上多保重。
8: 好嘞。
11: 这一套这个后面这一块
12: 还行，
13: 方便我换这个前面看看
11: 咋样？
12: 挺好。哎，小蝶，你很适合穿这身啊。
13: 我也没想到这叮叮猫做到衣服上还真可以呢。
12: 是啊，
14: 好看。这个好看，这个丝抓得特别。
12: 哎，马姑，我想了，我们干脆啊就这次还是展示集于和鸣叮叮猫还有你这个蜡染改良这三个系列，如果同时展示太多的话，我担心大家看了会眼花缭乱，忘记了重点。
14: 有道理。哎，你怎么看？
15: 我觉得月亮说的有道理啊，游客如果喜欢这几款，那我们制作起来就可以更加的集中精力。
12: 嗯，
15: 如果展示的特别多的话，那反倒会分散我们的制作精力，还有成本控制问题。嗯，
12: 对。哦，对了，到时候还是要让艾草帮我们直播一下，搞搞宣传。
15: 没问题。
16: 哦，对了，轩宇老师，那一天你跟小蝶一块走那个集于和鸣系列啊？
17: 不，真要让我走啊？
12: 当然了，我们这里就你这一个男模特，
16: 可不是嘛？哎呦呦，你俩呀，最般配，是不是啊，姑娘们？
18: 是。
16: 哦，对了，月亮，在艾草直播之前，咱们要跟他确定一下时间和地点。
12: 嗯，好，
16: 对，要把这个敲死。
15: 对对对对，
12: 好的。

0: 凤鸣，你看，这彝族的传统火纹点缀之后，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厚重多了。
1: 是啊，我原来觉得牛啊就是牛气冲天的感觉，适合男装。后来我左思右想吧，我老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我就决定这样试一试。
2: 我们还是要多尝试这样的纹饰搭配。
1: 搭配出各种不同的感觉，苗绣呢主要是以细腻繁复图腾和色彩见长，而彝族奔放的黑红黄三色对应了天地人，主要是以符号和自然哲学为内核，这样在改良服饰上的融合之后呢，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
0: 改良之后的服饰让咱们的设计越来越大胆了。
1: 嗯，
2: 可是这些大胆啊，只是在服饰上。
0: 你还是想在地里走秀，可是不现实嘛。
3: 那如果你要实在想的话，你就让麻青浩派工地上的挖掘机去他们家那个地里挖一条不就完了吗？顺便可以帮他爸把那个小黄姜铲一铲。
0: 那还了得？
3: 那怎么了嘛？
4: 我觉得我这也配的您那好，是吧？嗯，我还心想，牙那边那个胶水不太方便呢，是吧？
5: 这不今年村上弄的那个什么那个机器吗？
4: 啊，
5: 改它就焦油的更香了，比以前好多好太多了。
4: 那就行，那就行。哎，主要就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确实胶水还是个大问题。
6: 叔，我来了。
5: 张某啊，
6: 他来干嘛？
7: 我也不晓得，
5: 叔，我是来帮忙的。我们需要帮忙吗？
7: 我有证儿，我能办。
8: 老管，你是来帮忙的？啊，
5: 挺好，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7: 闭嘴！<笑>
5: 干你什么事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7: 哎呀，这今天天气真热啊！
8: 叔，哎，忙了大年了吧？
7: 哎，我说，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5: 是啊，
7: 啊，
5: 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
7: 啊，
5: 今年满满的两车，
7: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8: 是是是，
7: 不容易不容易。
5: 啊，
7: 哎，那个，听花，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5: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昌谷在这个地方吧？
7: 啊。
8: 哎呀，
7: 很叔，我跟你说，他年轻，有的是力气，他也没别的事儿干。你让他帮忙，
5: 对，叔叔有劲儿，能搬。
7: 听我的，就让他干。昌谷，
8: 哎，
7: 咱
8: 陪着支书坐一会儿，
7: 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
5: 那行，那
7: 都交给他了，让都让他干啊。
5: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儿，两车你都搬了。
7: 两车没问题，
5: 好啊。
7: 都交给他吧。
5: 那行了，支书，你们先等着你，好吧？
7: 哎，
5: 行嘞，
7: 歇会儿啊，
5: 好嘞，好嘞，好嘞，
7: 歇会儿啊，
5: 走走走走走，
7: 好好表现啊，
5: 好好表现，啊，
7: 都搬下来啊，
0: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艾草平时在哪儿直播啊？
1: 牛圈。哎呀，我说的是他不播牛的时候。
2: 那我说不好，他说全村的美景都是他的直播间。
0: 那比如呢？
1: 江边、码头、游船、悬崖，还有这儿，他最喜欢在这儿直播，说牛可以吃草，游客可以跟。

0: 那互动直播，后面那个三江交汇的美景，安逸得很。
1: 走，冯斌，去看看。
0: 鬼叔啊，你说真是大丰收了啊！你看金浩这一个人，这都搬不过来了。
2: 年年大丰收的，明年继续搬。
3: 这红英子公司从种到收全都负责了，咱们以后肯定年年大丰收。
4: 丰收好，
3: 嗯，
4: 不丰收，我们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回家种地？
3: 对呀、
2: 啊。哎，你这说的对啊。前些年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些年都陆续回来种地了，这个不容易啊。
0: 其实啊，只要大家能赚到钱，对他们来说，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嘛。
5: 哦，我就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你要是大家都出去打工去了，剩下我们这波人，要是干不动了的时候，那地谁来种？
2: 啊、对不对？这是支书该管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5: 我有我的建议，我可以提嘛，是不是支书？
3: 是，鬼叔说的对。但不过呢，这个问题啊，您现在不用操心了。
5: 嗯，
3: 你看像青浩这样的年轻人，不也回来跟昌普一起做了民宿吗？以后啊，我们村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来的，我们村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啊，
2: 嗯。鬼叔啊，
5: 嗯，
2: 青浩哥那是把你家搬高粱呢，
5: 不好吗？
2: 好，太好了。他就应该帮你家干活，
5: 是吧？
4: 嗯，鬼叔，你看，那大伙儿那多羡慕你，那坐着看着呀，多好啊，
2: 是不是？
5: 该享受的时候绝对享受呀。
3: 对，说的对，享受。

0: 哎，小勇，你快去帮你青浩哥搬一搬，挺多的啊，哎哎，快去。
1: 那高亮，你家的吧？啊，
2: 那这，你看我干什么呀？
3: 哎呀，行吧行吧，搬吧。这民宿还一大堆事儿，咱先赶紧办完。
4: 支书，支书，我也先过去忙去了。
0: 好。其实啊，青涛这孩子年轻有为，都有上进心，挺不错的，是吧，坤叔？啊，
2: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但是支书，我是爱听你说话，我觉得你说话是在理儿。
0: 那您就听我的，就让青涛给你们家干活啊。
2: 嗯，那只能听你的了。
3: 哎呀，孩子有劲儿啊！
1: 啊，有劲儿，有劲儿。
3: 不，你说也就算了，那还真看着呢。我们这不过来了吗？这是你们家高粱，那我可没让你搬呢。
1: 啊，青浩哥是你自己主动要搬的呀？啊，
5: 他想挣表现嘛，啊，活该。哦，
3: 这怎么就活该了呢？你可以喊大声点，让老滚能听见，多好啊！那好好耍无赖了是吧？
5: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勇自己搬啊。
3: 滚蛋！
1: 好，滚！哎
3: 哎哎，大把手，大把手！真的，这我这搬完了，我还得去费拉达呢，我事情太多了。
1: 哎呀，青浩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3: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1: 他什么态度啊？哎，
5: 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3: 啊，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啊，
1: 对对对对，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着扛着，
5: 来，哎，一二三，
3: 来，大股东你，哎，
1: 慢点啊！哎，
3: 好，好样的，
1: 真有劲儿啊，
3: 太厉害了，
6: 来哥。哎
7: 对，我们这里特色三黄嘛，这不黄牛、黄八、黄姜，对，都在我主业的橱窗。

0: 帮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对，一到假期这人就会很多，好多阿英扎寨都在这露营。你看后面有烧烤的，对，我的牛就放在这儿，他们也不害怕。你看好多都是在这儿的，这已经成了一个景点了。
1: 扎寨好多
0: 了。哎哎，又碰见直播间的粉丝了。你们好，你们好，看看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嗨，大家好。
2: 你们一定要来悬崖村看这里的真山真水，太漂亮了！艾草哥哥的直播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
0: 对吧？我肯定没骗人，
2: 我证明，我证明，
3: 我也证明，我给他证明。
4: 还有我，还有我，我就住在青浩哥哥他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里，
0: 是吗？
4: 而且那个艾草哥哥的粉丝有折扣。
0: 哦，对对对，请我是有折扣的，是有折扣的啊！你这一看就绝对是真粉丝了，你们来来来来来，这个要送给你们，这个是我们当然没有多少钱啊，是击打的这个我们的苗绣，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也帮我们多多宣传乌蒙三棵草，看。
3: 谢谢艾草哥哥。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4: 合张影合张影。
0: 好，好，好，好，来来来，
3: 合个影，
0: 合张影，合张影。一二，一二三，耶。耶。
5: 再拍一张。
6: 一二三，耶。
0: 好了好了，不客气不客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谢谢，
0: 帮我们多多宣传啊，大家拜拜，
5: 走吧走吧，
7: 艾草哥哥，
0: 哎，啊，
8: 哎，好你个无艾草，我说呢，天天跑外面直播，现在积极的很呢。
0: 不是真的不这种情况不是天天都有的吗？
8: 你还想天天？
0: 不是我说错了，不天天都没有，今天真的就是纯属意外，就是个巧合。
8: 我咋不信这是个巧合呢？
0: 你看这周围好多露营的人，你说这么多人里面，难免有一两个可能会看过我视频的，他们就过来。
8: 你就不知道找那个角里吗？哪儿人多你往哪儿去，你这不是故意的吗？你就看到我
7: 了，装逼。就是他粉丝跟他合个影嘛，这很正常。
0: 你看看让人月亮笑话的，真的就只是合了个影。我这样，我以后不合影了，行吗？
9: 我今天看在月亮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
0: 老婆最大度了。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7: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0: 走村秀？啊。到这儿来啊？
9: 嗯，对啊。
7: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这种感觉是以前没有的，而且背后三江交汇也好看。
9: 艾草，你觉得咋个样嘛？
0: 你说好看吧，这肯定是很好看，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7: 啊？咋个了？
0: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7: 还是之前说的那个问题，这土地走不了秀。
9: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0: 你俩早干嘛去了？
9: 啥？
0: 为什么不早点过来问我呀？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悬崖村的景观库，什么地方好看，什么地方适合干什么，全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月亮，我不是跟你吹啊，我为了直播，我真的把村子里的每一片土地，我恨不得全踏遍了，所有好看的。
9: 你说够了没？
0: 那，说够了，说够了，说够了。走啊，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那个我觉得景色又好看又适合走秀的地方。走。
7: 行，
9: 走。
10: 加油啊，最后一段啊。
11: 邪乎了吧，赶紧的。
12: 张鹏啊啊啊
11: 来。
12: 你回家呀？
11: 好了。
12: 是这样。你拿去吧。
11: 不，我有了。
12: 叫你拿着就拿着。
11: 你俩不看呢？
12: 我跟你妈去不了。
11: 啊。
12: 行了，我走了。
11: 慢慢点啊。
12: 哎呀，就这么走了？
11: 啊？那完了，白干了。
12: 白干不？
11: 那行，没白干。扶着我点儿，快！
12: 你咋了？
11: 我站不稳了，快！

0: 我去。
1: 来，
0: 天哪，
1: 腿软，
0: 给折腾成这样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慢点。
1: 啊啊！哎
0: 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啊。
2: 在这儿，这个栈道。
3: 啊。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那我直播的时候经常过来跟他们，
4: 偶尔跟他们互动过。
5: 都是刚才那些年轻的女孩吧？
3: 阿姨都是些，
4: 这都有吧？
3: 但是咱村那些衣服真的太好看了，年轻一点就愿意穿汉服，然后咱自己的民族服饰还旗袍什么，他们可愿意穿了，生意可好了，租服装那儿。
6: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
3: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站着道就不肯走了。
7: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6: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3: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嗯。嘿嘿。
8: 沈教授来了，来，大家热烈欢迎！
9: 来，
1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欢迎！教授来了
10: 啊！来，请，
8: 教授来那边请。
11: 谁来了？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0: 红缨子首席专家沈教授，我不跟你说过的吗？
11: 哎，哎，对，
12: 我不去菲拉达了，我要去找月了。
11: 哦，行，怎么都行。
10: 哎，你开车呢？
12: 能开。
11: 啊，
10: 快点，快走两步。
6: 百里画廊，三江交汇，还有草滩，的确是比广场那边好看多了。
3: 我就说你们快换换地方吧，老在那个中心广场那儿，别说你们，我都腻了。你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游客到时候拍出来的视频照片往网上一发，那这全是宣传呀，吸引力呀。
6: 对，而且也能做到让观众和游客离我们的走秀队伍更近一点。
3: 那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嘛。那到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面穿插，这零距离直播，我直播间火了。
6: 你觉得咋个样？
7: 我觉得应该可以。
3: 什么叫应该可以？那肯定可以。你看看咱这儿百里画廊景这么好看，你们到时候往那一走，人也好看，观众零距离接触，心里也美，全都美了，对吧？
6: 行，那我们回去跟百合姐还有麻姑商量商量。就在这次，
13: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是很高兴呐、啊。
7: 能不高兴吗？忙活了这么长时间，都盼着这一天呢。
11: 是啊，粮袋子换成钱袋子了，多开心呢！
14: 是，教授，汗滴禾下土，我们赚钱不怕苦。
13: 当年啊，我们投身种植红缨子高粱，初心是为了让乡亲们吃上大米。那个时候，一斤高粱可以换一斤大米。那个时候产量不高，一亩地都不到200斤。
15: 沈教授，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一样了。
11: 现在红缨子高粱单价是大米的3倍不止。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7: 沈教授啊。看到我们的农户都有这么多的收益，我真是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感谢您。
13: 要谢谢我们的红缨子高粱，是他选择了我们。
15: 是。
13: 今天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15: 哦，你要去外省工作，还要这么长时间？
13: 是啊，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我们的科学技术。
7: 沈教授，那您这会不会太辛苦了？
0: 对啊，教授，您这年纪，你说还去外地，你这身体哪能受得了？
11: 对啊，
13: 没得问题，我只要一站到地里啊，就安逸得很喽。
11: 这个我信。今天晚上留下来，我们请您吃饭，算是给您践行。
7: 对，
13: 别，我机票都订好了。我这就走。
7: 这么着急啊？
13: 悬崖村的红缨子高粱就拜托你们喽。
11: 你放心好了，
13: 我那把专用的锄头，你可得帮我保管好喽。我还要回来的噻，我回来还要下地干活嘞。
11: 您放心好了，我一定给您收着。到地方啊，给我一个地址，我给您寄您最喜欢的蒜汤。
7: 对，还有这边的特产，我们也给您寄过去。
11: 对，
14: 需要什么您就打电话啊。
13: 好，还是那个主题
11: 啊，
13: 红缨子高粱就拜托你们喽。
11: 好，保重。
16: 老麻哥，罗大姐，
17: 哎，
16: 怎么让青蒿来帮你忙呢？
17: 他的事儿够多了，忙不过来。

0: 咋个嘛？帮我爸和我哥搬高粱就累成这样了？嗯。你就是缺乏锻炼。嗯。你等我一下啊，我得把这些都记下来，好跟百合姐说。嗯。
1: 哎，妈妈，你说今天青浩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2: 你笑什么呀？你笑，成熟了。谁成熟了？你儿子。哦。青豪这一下，一枪四个眼儿。
1: 四个眼儿。
2: 对。
1: 啥眼儿啊？
2: 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1: 嗯，对。
2: 二，
1: 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2: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儿子现在是能进。
1: 能退，
2: 那老滚，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嗨呀，不操那心了，他强任他强，啊，清风无山岗。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1: 可以呀，那青豪还知道去帮帮你们，真不错了。
2: 哼哼，白费力气。
1: 这人真是的。 跟你说了，你就不能软和一点？人家帮你还帮错了呀？你快成了！
2: 我跟你说吧，他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啊。哎，
1: 人家就是故意去哄哄你的，你没点数，
2: 是吗？我有的是力气，我用不着任何人吧？
1: 这人就好赖话听不进去，太气人。
2: 刘峰。
1: 快成了！你去滚叔他们家弄高粱了？是啊，我腰跟腿都动不了了，现在。滚叔没收拾你吗？
4: 收拾了，这不是有百合植树在呢？
1: 我说嘛，我爸没把你撵走啊，你就是万幸了。
4: 撵走？我这还是有点收获的。哎呀，
2: 云峰，看见了没有？
1: 嗯。
4: 得劲的使劲抽，使劲抽。
1: 我看不单陀螺得使劲抽，某些人呢也得使劲抽。
4: 你什么意思嘛？
1: 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2: 他不就是帮着搬了个高粱吗？那我还得请他吃饭喝酒啊？
1: 那不是不可以啊？
2: 想得美！
1: 云峰，走。
4: 难道我们去哪里？
1: 腊爷爷丰收节的那个圈，我们出去吃，不理他。
4: 卷没了，
1: 我怎么没了呀？
2: 给老大了呀！
4: 不是他有卷，你给他干什么呀？
2: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真是！
1: 不是你那脑壳怎么那么笨呢？啊？啊？啊？哼！哼！
2: 就得使劲抽啊！
1: 嘿！
2: 哦！
1: 嗯。
4: 奶奶。
1: 啊！
5: 死老头子，你不是直说？
1: 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5: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1: 你擅长。
5: 是。
1: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5: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1: 哎哎，注意啊，这儿还有个人呢。你们要这样，我走了。
5: 你别走
1: 啊，
5: 还有村秀的事要商量呢。
1: 哦，那行吧，
5: 坐坐坐。
1: 哦。

0: 你看看这个，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存修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1: 好，这马清豪，你帮我们参谋参谋。
0: 看电脑，别看我。
1: 好，好，好，看电脑。哎呀，我看看啊。嗯，不是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0: 还是你们俩沟通吧，啊，我走了。谢了，方斌。
1: 咋样？
0: 这不挺好的吗？可以啊，总监。嗯。比我强。
1: 那不是当然的。
0: 傲娇起来了。
1: 你好好看。
0: 真不错。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然后这些大家都知道了，粽子。正前方就是我们村秀的 T 台现场，而这边啊，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辛勤的工作着。这是我们来家里玩的老板马清涛。
1: 哎，你别拍我，你这捣乱，我忙着呢。
2: 你拍别人去啊！
1: 那个所有的游客离两边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欢迎啊！
0: 老板很热情，还有两副面孔，对我就很凶。
1: 拍叔娘就快！
0: 好好好好，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3: 同学们，你们觉得月亮老师美不美？
4: 美。
5: 那轩宇老师帅不帅？
6: 帅。
3: 那小蝶姐姐和炫宇老师的情侣装好不好看？
7: 好看，
8: 还有心情闹呢。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9: 小蝶，没事儿，
10: 这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对不对？比咱们平时聚会多多了。
11: 对，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12: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13: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14: 是，
15: 大家有信心。
11: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16: 对，加油，
17: 加油啊，大家！
18: 支柱，啊，警戒线拉好了，然后我跟围观的人也说了，不要靠近周边，安全第一。
11: 好的，太好了。
15: 那麻姑组织大家吧，啊，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16: 走
15: 好。
18: 怎么样？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9: 你去忙你的事儿吧，都差不多了。
18: 那不行，我跟小孙说好了，我必须得忙完你们这边活动我才能走。
19: 人家百合姐都安排好了。
18: 啊，她安排的我都干了吗？那我还得留下来看看你。
19: 看啥？
18: 那看你有多漂亮啊！那再说了，那凤碧都有她老公帮她拍，你不得对吧？让你男朋友帮你拍。
19: 那你得比她拍的好看。
18: 那肯定，你长得比她好看。哎，够了啊！不好，不好，不好，我不逗你笑了。
17: 那我觉得是铁的，我以为这个是因为这个很轻，但这个
3: 它有银的成分很少。呀，
19: 小心一点，
17: 慢点，慢点。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19: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7: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呢。
3: 你呀，先找到男朋友再说吧。
17: 就是，来这边看看。
7: 欢迎大家来到悬崖村，参加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大家。哎呀，这个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

0: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服装盛典。悬崖村的非遗刺绣已经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下面有请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一绣非遗传承人冯凤翊，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春秀，欢迎。
1: 走啦，
2: 走。

0: 看即将走秀的是我们的游客们，游客们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我们剪制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0: 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到我们村子里来，自信地走在我们的T台秀上，多好呢！我们支书说了，所有的服饰都是免费的。哎，
1: 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嗯，月亮总监。
2: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3: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2: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3: 对，欢迎你来参加，
2: 很有意思。
4: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
0: 娘娘们，
4: 走在前面的是我们悬崖村秀场的厂长马厂长，感谢他们的带领。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他们自己一针一线手绣的传统苗衣，这些可都是绣在衣服上的历史啊！欢迎他们。看这些苗衣，娘娘们感觉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下面让我们迎来的是年轻绣娘们，她们身穿的是我们悬崖村苗绣厂设计的改良服饰。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小学苗绣社团的同学们，学校组织小朋友们在课余时间深入学习苗绣技巧和苗绣知识。悬崖村就是这样将苗绣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你们这个村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有没有比如人文内容可以体验？
1: 你还没看出来啊？记者暗访来的。
0: 我们就是要让村里人说自己村里的事儿。那你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现场演说呀？
2: 这是咱们全村的事儿，咱们都得顶上。青蛙动嘴，月亮动手，
3: 我骄傲啊！
4: 月亮不去了啊。
0: 那现在咋个办啊？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五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目前，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稍早前，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五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

0: 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来看下一条消息，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内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3: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0: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以方没有外

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

0: 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援引路透社等媒体以及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日前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的袭击者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同一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发出通知，拥有一些国家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将不得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道，以色列交通部4号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及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疏漏，引发以政坛内部多方彼此质疑与相互指责。一些反对党竞选人抨击内塔尼亚胡及相关官员玩忽职守。另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报道指出，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背景下，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1: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 在当天与莫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

0: 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要求把基地还回来。
2: 高市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行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五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四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
3: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四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五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昨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4: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

0: 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2: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0: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3: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0: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贫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三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
4: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0: 国庆假期，松毛岭之恋红色实景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福建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广场为动线，一步幻景沉浸互动，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轮番上演，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演出深度融合，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5: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1: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中国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6: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此外，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 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7: I really like a Chinese man.

0: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1: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2: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3: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10月5号22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1: 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4: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1: 截至10月4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3亿元，位列全年电影总票房第3名。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
5: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2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了之后，就来点了这2道菜，觉得非常好吃。
1: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银发题材影片也备受关注。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并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等痛点，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0: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6: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0: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6: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

0: 被查明。2026赛季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林大奖赛正赛，4号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得冠军，这是维斯塔潘本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也是红牛车队本赛季首胜。本场比赛原定于今年4月在巴林举行，后受中东局势影响未能按原计划举行，随后改至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办。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这35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

0: 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10月1号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报复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像类似的目标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甚至2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袭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炸我炼场，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性质出现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

0: 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啊进行全面的打击。
1: 嗯，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啊，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2: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时间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向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驻防，当它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它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威胁。奥廖尔方向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它发现奥廖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的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沿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1: 嗯，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到底在哪儿？
0: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1: 你是双方吗？
0: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没有占领， 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

0: 千三百平方公里啊。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万分之一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九月底搞了维尔瓦蒂行动，在红利曼北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收复了两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儿，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七座跨第聂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两座，反复炸，炸了这两个桥基本封了，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你市内的七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啊，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援乌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
1: 我们看默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叠加了这种武器的这种合作生产。那这个援乌模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3: 的确，这一次默茨访问这个乌克兰，不仅有他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这个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呢，中间大概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三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没有可持续性。现在呢，实际上新的这个机制决定双方的技术上可以进行这个双向的交流，这对于德国持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以及增强乌克兰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从输血到这个造血，原因在于美国援助逐渐的一个减小，欧洲必须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德国也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增强刺激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也可以堵住国内的反对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花更多的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从输血到造血这种这个变化，预示着后续俄乌冲突可能还会要持续进行，欧洲与

0: 之间的对立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加深，同时也表明欧洲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1: 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2: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啊，它是两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啊。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真的把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它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啊，这对于它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啊，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啊，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啊，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啊。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信火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啊，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它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50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啊，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啊。
1: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5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5个项目里面，我看4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0: 的确，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
1: 嗯，
0: 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输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面，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

0: 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 4.7 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1: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2: 4.7万人，2000余舰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集群力量，它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趁虚而入。
1: 嗯。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3: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星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1: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星链动手？
3: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星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星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利于返程。多数地方晴朗少云，白天呢暖意十足，但是西北、华北、中北部、东北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十度，早晚出行注意添衣保暖了。今明两天啊，江南华南彻底放晴，空气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今天午后这一带的相对湿度普遍只有30%到40%，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白天有了阳光的加持，气温会迅速回升，20度、25度以上的温暖会非常的普遍。北方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重新回到30度上下。城市中像是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而石家庄还会达到28、29度。那么在南方，冷空气南下之后，秋意尽显。广州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还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20度。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甚至

0: 只有10度出头，像是合肥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2度，可以说是凉意十足，早晚需要多穿点衣服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呼和浩特晴，3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2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合肥晴，10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柏林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日内瓦晴，12到23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晴，3到11度，纽约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3: 我们出发，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2: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公路探访类音乐创演节目《乐在旅途》，采用公路探访加音乐创演的模式，由青年音乐人胡夏、西林娜依高、白举纲等人组成寻音乐队，探寻各城市、各地区穿越时间长河的文化音符，并与当地音乐人合作，将古韵音律与流行音乐进行融合，创编演绎新的音乐作品，以音乐为媒，带领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旺盛生命力。

巡音乐队走进浙江舟山，漫步定海古城，途中偶遇吉他弹唱的姑娘白举纲、张卫健，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歌声中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在海岛营地，他们与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即兴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路演。这一刻，城市因音乐而有魅力，音乐

0: 非遗传承人洪国壮共同出海捕鱼，在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中感受渔民的劳动之乐。
1: Yeah.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提到千年古城江苏苏州，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评弹。这门曲艺艺术从明朝末年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如今苏州评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节目中寻音乐队听到的这首《声声慢》便是根据流行歌曲改编而来。这种创新融合的方式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州评弹的别样魅力。

在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巡音乐队与中国传统乐器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二胡在制作师赵海天的手中演奏出独特韵味，除了《兰亭序》《信手拈来》《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剪梅》，首首经典让人忍不住哼上几句。一路寻音，一路歌唱，乐在旅途让我们看到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正在与当代艺术悄然融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一百二

0: 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8: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8: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

0: 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4: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5: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0: 这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5: 好久变。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8: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9: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

0: 给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1: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2: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1: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3: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4: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5: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1: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6: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7: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8: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7: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近日， 中国驻意

0: 大理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2: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10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10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3: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

0: 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了一下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G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G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 G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G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 G20。 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 ,G20 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1: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 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 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20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20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20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 G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11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 G20S。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20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1: 那么歼20、歼35和歼16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3: 歼20和歼35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16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20和歼35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15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

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16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

0: 电磁弹射起飞的歼35，但是啊，这个歼20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滞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20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20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15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35以及歼20，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20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2: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3: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机动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器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啊，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儿。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2: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4: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100-200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20-30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 那不开。

0: 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20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2: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火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有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0: 歼二零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二零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 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二零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 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二零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 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二零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啊，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它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墙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二零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歼二零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长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二零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二零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二零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2: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他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他。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他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他的杀手。那么作为歼二零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二零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二零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二零

0: 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中，
2: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他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啊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
3: 啊！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1: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哇！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4: 老师你好。
5: 同学。
0: 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1: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1: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6: 来，把衣服穿好。
7: 好。
0: 造型要精致。
7: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1: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1: 对，你就让

0: 你就这来走，
1: 表情得到位，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拍摄要过关，
0: 来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1: 身兼数职忙不停，
2: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1: 忙不过来找外援，
0: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1: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0: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1: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拉拉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哎呀，
3: 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0: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拉拉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两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它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4: 抢节奏了，五、六、一，拍。
1: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1: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他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4: 树屋、悬崖和攀岩，在家首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5: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6: 6米多。
5: 哇哦，这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7: 这都是我爸爸说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8: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0: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菲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1: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2: 这绳子它是要摁，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1: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0: 放上去，不然还在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2: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0: 太危险了。
2: 你看得起吗？
0: 好吧，好。
1: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塑匠。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0: 家里面之前的1.0、2.0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3.0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菲拉达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1: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0: 它以后会长出很
2: 这个钢丝太粗，钢丝越粗解锁越麻烦。
0: 你解锁的时候，霍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2: 安全带都给你嘞。
0: 止坠器这个叫。
2: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0: 对对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
1: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1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0: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域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啊、抓小鱼小虾呀、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1: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成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0: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2: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0: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还
2: 现在由于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是比较小。
1: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熙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2: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1: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

0: 我想要给他一个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1: 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2: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0: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
2: 对啊，测试一下你的声音吧。欢迎来到梦梦有约。Hello，
0: 我是张大强。
2: 哈喽，我是张大强。哈喽，我是梦梦。
0: OK，我们是张大强的白日梦。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会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棵树。
3: 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把我这个树在上海街头。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100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 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
0: 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
3: 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0: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 90% 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人作品，其实。 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的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 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3: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6: 由500里编曲，
7: 听500里乐队。
0: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8: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0: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9: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0: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10: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11: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12: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13: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0: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14: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 它国外呢叫 MIDI

0: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的嘛，根据音源的嘛，可以吹出上千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1: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女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然的热爱， 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哎呀，
1: 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 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2: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el Fendi, CGTN, Sana.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3轮军事打击，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再来看当地时间的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

0: 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1: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2: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1: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3: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40，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2个，一个是沿的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所以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0: 当地时间的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0: 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四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

0: 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五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三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下面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2: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乙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乙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0: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

0: 沃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莫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要求把基地还回来。
2: 高市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行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5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4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
3: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5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质

0: 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昨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3: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2: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3: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4: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3: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5: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3: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贫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3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
6: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

0: 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国庆假期，松毛岭之恋红色实景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福建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广场为动线，一步幻景沉浸互动。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轮番上演，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演出深度融合，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2: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3: 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等地出台了楼市新政。另外呢，从10月1号起，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实施，为市场再添暖意。假期期间，一些楼盘也出台促销措施，多地看房量、成交量持续升温。
1: 记者在北京某售楼处走访看到，国庆假期前三天，该楼盘到访超500组，认购约20套，售楼处人气持续上升。项目负责人表示，国庆假期促销活动与近期政策支持形成合力，市场信心有所修复，改善型家庭入市意愿增强。在浙江杭州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看到市民陈女士正在选房。随着10月1号起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实施，工作人员现场帮她算了一笔账，按照新的贴息政策，她贷款可以省下不少利息，
4: 光利息就能省5万块钱左右，月供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杭州符合条件的二手住宅约占成交总量的30%，也就是说，平均每3套二手住宅中将有1套是本轮贴息政策的潜在受益者。在深圳，国庆假期期间，一二手房地产市场热度均呈现稳定延续态势，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来看房。在福田区某处新楼，国庆假期看房量有所上升。
5: 国庆节有3天的时间，已经它其实比节前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2倍甚至3倍的一个客户量，比日常的这种客户量会多很多。
6: 大家现在肯定都是想追求高性价比或者高质价比的产品，单纯的说为了规划或者为了什么去买，这种冲动会小很多，就还是现在回归理性会多一点吧。
3: 下面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3盘，以总比分2-1艰难战胜18号种子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3: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1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10月1号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

0: 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报复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像类似的目标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甚至两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袭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炸我炼厂，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性质出现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进行全面的打击。
1: 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3: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时间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像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

0: 驻防，当他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他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危机。奥雷尔方向的这个目标，他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他发现奥雷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的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沿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1: 嗯，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到底在哪儿？
2: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1: 双方吗？
2: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没有占领。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5300平方公里。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1/1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9月底搞了维尔瓦蒂行动，在红利曼北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收复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7座跨地涅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2座，反复炸，炸了这两个桥基本封了，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你市内的7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援乌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

0: 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
1: 我们看默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叠加了这种武器的这种合作生产。那这个援乌模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2: 的确，这一次默茨访问这个乌克兰，不仅有他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这个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呢，中间大概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三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没有可持续性。现在呢，实际上新的这个机制决定双方的技术上可以进行这个双向的交流，这对于德国持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以及增强乌克兰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从输血到这个造血，原因在于美国援助逐渐的一个减小，欧洲必须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德国也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增强刺激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也可以堵住国内的反对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花更多的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从输血到造血，这种这个变化预示着后续俄乌冲突可能还会要持续进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加深，同时也表明欧洲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3: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它是2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真的把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它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这对于它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

0: 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啊，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他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五十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啊，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啊。
1: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五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五个项目里面，我看四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2: 的确，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
1: 嗯，
2: 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输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面，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1: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0: 4.7万人，2000余件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这个集群力量。

0: 他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趁虚而入。
1: 嗯。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2: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星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1: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星链动手？
2: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星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星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利于返程，多数地方晴朗少云，白天呢暖意十足，但是西北、华北、中北部、东北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十度，早晚出行注意添衣保暖了。今明两天啊，江南华南彻底放晴，空气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今天午后这一带的相对湿度普遍只有30%到40%，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白天有了阳光的加持，气温会迅速回升，20度、25度以上的温暖会非常的普遍。北方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重新回到30度上下。城市中像是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而石家庄还会达到28、29度。那么在南方，冷空气南下之后，秋意尽显。广州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还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20度。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甚至只有10度出头，像是合肥，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2度，可以说是凉意十足，早晚需要多穿点衣服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呼和浩特晴，3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2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合肥晴，10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柏林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日内瓦晴，12到23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晴，3到11度。纽约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